0: 言万语汇成三个字，舍不得。
1: 舍不得的是那条街上的人，
2: 街坊邻里的亲情，它其实是一种延续。
3: 记录哪里也好，换哪里也好，归根到底呢，就是个乡愁。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南宁老城老街巷，舍不得老城的温度。
4: 探险、
5: 拯救、
6: 保护
7: 海底小纵队，
8: 登陆探险。
9: 海底小纵队与牛羚的迁徙下，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牛羚响应阿欧的呼唤。
10: 最好竖起犀牛挺的犀牛耳朵听听。犀牛拥有非常敏锐的听力，因此我才将这些超级敏锐的耳朵安装在了舰艇上。当牛羚妈妈回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听见。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回应阿欧呼唤的牛羚叫声。
11: 说不定这里的同伴能帮忙。打扰一下，你们有谁见到我儿子了吗？他刚出生没多久，还在学习走路，而且特别的可爱。
12: 抱歉，我们没见过他，但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11: 哦，好吧。
13: 在我们找到他妈妈之前，阿欧得吃点东西才可以。但是我给他冲的奶粉，他一口也不想喝。
10: 可以让我看看吗？往里面加一点草，成年牛羚都是吃草的。
14: 啊，
13: 这样味道好点没，阿欧？
15: 你好像很了解各种生物，哈拉卡。我也正在研究它们。我是一名生物学家，我将了解到的全部信息都记录在了这本动物大全里。
10: 嗯，你可真厉害。我也有类似的东西。我环游世界，研究不同的生物以及它们惊人的能力。我将它们都画了下来。
15: 你可真了不起，那都是你画的？
16: 妈妈。
10: 抱歉，我可不是你的妈妈。啊
15: 哦，画得真棒，哈拉卡。
13: 太不可思议了。
17: 没错，伙计。
16: 妈妈。
18: 哦，你真好，送上门当点心，但是我现在还不饿。
16: 妈妈。
18: 不过怎么说呢，你或许是一个不错的玩具。
10: 新生牛羚拥有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那就是在他们刚出生的当天就能够在地面上行走，但他必须要多多锻炼腿部肌肉，才能将这一能力发挥到极致。
17: 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那个小家伙跑到哪儿去了？
15: 啊，哦，
10: 你想找个陪玩的是吧？那就跟我玩吧。
15: 我的老天爷呀，快看他们两个。
18: 你给我站住。
10: 那对你来说也太小儿科了，你不是想要玩一玩吗？那你就得跑快一点才行。哇，
18: 算了吧，我现在一点都跑不动了。
10: 我建议你就在这里好好睡一觉吧。对了，下次在行动的时候，你最好先热热身。
18: 谢谢你的提醒。
10: 队长，我发现犀牛耳朵捕捉到了回应阿欧的叫声。犀牛耳朵探测出了在播放完阿欧的叫声之后出现的牛羚的叫声，这一定是他的妈妈在回应他。
11: 那是我孩子的叫声，你在哪里？妈妈来找你了，宝贝。等等，你不是马西或者齐加纳或……哦，我真的该早一点给他起好名字的。
9: 打扰一下，你认得这个叫声吗？
11: 当然认得了，我不管到哪儿都能听出儿子的呼唤。我找遍了整个族群都没有找到他，我很担心他彻底脱离了队伍。哦，他在哪里呢？
9: 你就放心吧，他现在很安全。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1: 我叫伊玛拉。
10: 你好，伊玛拉，跟我们去见你的儿子吧。
11: 哦，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12: 伊玛拉，你走错了，怎么往回走呢？
11: 我知道，我要回去找我的孩子。
12: 那我们就齐心协力，一起帮你回去找儿子。
11: 哈兰比，
19: 哈兰比，
11: 哈

0: 群就快到达那条河了。你那边进展如何了，张教授？
1: 并不轻松，但我们做好投喂鳄鱼的准备了。
0: 植物鱼们，投放嘎吱脆饼干。
2: 那是什么东西？
3: 我觉得那边有食物在等着我们去吃呢。
0: 起作用了，那些鳄鱼们在水中为牛羚群空出了一条安全渡河的通道。
1: 哦天哪，这里也太拥挤了。
3: 就是啊，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吃那些送上门的美味牛羚吧。
1: 哦天哪，看来那群牛羚无论怎么样还是得踏入满是鳄鱼的河流中了。
0: 那么就让我们来帮他们渡过那条河吧。
1: 离开这儿吧。哦，真希望剑齐两翼可以承受住这个重量。今天可真是太倒霉了。
3: 不如我们去其他地方找点吃的吧。
0: 大家快看呐，我们做到了。
1: 真是好极了。
4: 谢谢你赶走了那头母狮哈拉卡。
5: 可你却崴了脚，我可是皮医生，让我帮你包扎一下吧。哦，
6: 我没什么大碍，稍微活动拉伸一下就没事了。至于你阿欧，现在更关键的一点就是你要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没错，就是这样，你要继续努力哦。
3: 看吧，我就说这里有一只牛羚幼崽。
6: 阿欧，我必须得追上。
7: 就交给我们吧，伙计。快点走开，你们这群卑鄙的猎狗。别害怕哦，是我们，你不用急着躲避我们。
4: 他并不是要躲避我们的追赶，他这是在奔向自己的妈妈。
8: 大家好，我们找到牛羚妈妈了，帕莱宝贝马上就要回到母亲的怀抱了。
9: 很不幸的是，这些猎狗也全都赶上来了。
8: 放心吧，队长，这艘犀牛艇还隐藏着一些机关呢，或者我应该叫它犀牛角。
7: 快闪开，你们这些坏家伙。
9: 我想我们帮你找到了你的孩子。
3: 我看到了一些不会跑掉的食物，我们上吧。
5: 我的小乖乖啊，快来，
6: 摆脱天敌并不是只能依靠速度取胜。
3: 哎，我们的食物跑哪去了？
6: 千万不要乱动。
3: 嘿，我闻到他们的气味了。
0: 你们离我的朋友远一点。哈兰比，
10: 哈兰比。
3: 其实并不是只有你们懂得哈兰比的含义。
8: 哈兰比，
10: 哈兰比，
3: 当心。
11: 妈妈，
0: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我的孩子。
5: 我们才应该感谢你们保护我们免受那些猎狗的攻击。
0: 我们都众志成城，互相帮助，这正是哈兰比的意义所在。我就给你起这个名字吧，儿子，哈兰比。
10: 哈兰比，
6: 他们所说的哈兰比，也就是齐心协力，才是牛羚自身具有的最为惊人的力量。哦，我想我现在需要医生的帮助。
5: 每个人都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哈拉卡，不论他们平日里是多么的强大。好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6: 我感觉好多了。我明白了，原来你也拥有神奇的能力呀，皮医生。
0: 那些鳄鱼游走了，所以

0: 如果你们能在海底下过河的话，应该很安全。快加入你们的队伍吧！
1: 谢谢你们，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呢。
2: 很高兴认识你，哈拉卡，我是巴克队长。今天多亏了你的帮忙，我们真是太感谢你了。我们很需要像你这样既专业又有能力的人。你愿意加入我们成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吗？谢谢你，巴克队长。 和牛铃一样，海底小纵队也像我展示了哈兰比这齐心协力的伟力。
3: 谁？叫我吗？
4: 我想哈兰比是指我们攻克难关、互帮互助的经历呢，对吧？哦，我是说哈兰比。
5: 哈兰比，哈兰比。
6: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牛铃迁徙。

0: 伙伴。耶，
1: 看这里，
2: 牛铃清洗，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宝一起去探险。
4: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与荣耀。
2: 探险、
5: 拯救、
6: 保护
7: 海底小纵队，
8: 登陆探险。
1: 海底小纵队与澳洲野火上。
9: 我也该谢谢你，卡西西，谢谢你带我来到了澳洲，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事物可以观察。
10: 我还有好多想带你去看的呢。
11: 卡西西，死河那边出现了些问题。
9: 死河？那是什么东西？
10: 那个有点类似于澳洲的水坑，出了什么问题呀、啊、卡比？
11: 问题就是它不见了。嗯，
10: 到哪儿去了呢？
8: 珊瑚礁基地呼叫章鱼堡队长，你在南极洲的任务进展得怎么样了？
12: 这次很不幸，大西西，我们被卷入了冰冻风暴之中，现在章鱼堡被困在了厚厚的冰层里。我们正在努力地解救它，但发射舱也被冻住了，我们无法动用任何舰艇了。想要从章鱼堡启动救援任务的话，估计还要等上一段时间了。
10: 不过好在我和兔兔兔在珊瑚礁基地打造了新的搜寻与拯救舰艇。
13: 说的没错，巴德，
12: 真是太棒了。与此同时，大西西，你就在珊瑚礁基地负责回复章鱼警报。
8: 放心吧，队长，交给我没问题的。
12: 我当然放心了，大西西，如果你能记得依靠自己的团队，就永远不会出错。巴克队长通话完毕。
8: 好了，哈拉卡，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会解决的。
14: 也就是说，你会解决这泄漏的污水吗？
8: 水吗？从建筑图上来看，这个区域根本就没有什么管道呀。
14: 那这些水是从哪里来的？
10: 看上去像是从西瓦的温室里流出来的。
8: 我们去看看什么情况。哇，西瓦，这里为什么在下雨呀？
15: 这其实是凝结现象。天气炎热的时候，植物会向空气中散发出湿气，而湿气又可以凝结成云，然后形成雨水，接着植物再一次浸润到了水中，这就是雨林之中的自然循环。大自然可真的是太伟大了。
8: 发生在真正的雨林中是很伟大，但是发生在室内就变成了麻烦。我们需要堵住漏水的地方。
14: 我会堵住漏水的地方，确保这些水不会再流到别的地方去。
10: 卡西西呼叫达西西。

0: 收到，请回答。
1: 嗨，卡西西，你最近怎么样？
2: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常去游泳的死河吗？
3: 当然记得，你看我们还拍了照片呢。你记不记得我们还给他编了一首歌曲，快来呀唱首歌，
4: 快到水中水中水中来。
5: 听上去真是好极了，但是河水消失了。
3: 消失了吗？
2: 你自己看看吧，
1: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5: 溪流与荷塘通常是依靠降水补充水源的，我觉得死河也是这样补充水源的，但是看起来这里好像至少有一年都没下雨了。
6: 其实是三年了，朋友。
3: 有三年了，真是够久的。
6: 哼，这还用你说吗？现在只要能给我点水喝，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5: 给你，喝点我的吧。
6: 哦，谢谢你。
3: 看来情况很严重，关于消失的死河之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告诉我。
2: 谢谢，我会的，姐姐。通话完毕。你有什么办法吗，帕尼？你是水文学家，我们可以从哪里获得水源呢？是风暴雨，那就意味着会有雨水，这是好兆头，对吧？
5: 通常来说是的，但是天气这么炎热，雨水会在降落到地面之前就被蒸发掉。至于说闪电的话，则会直接击中地面，而闪电会引发……
6: 我在
5: 这里，到处是干枯的灌木，火势会迅速蔓延，我们需要更多的水，
2: 还需要更多的帮助来保护栖息在这里的动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小外派员卡西西，请汇报情况。
0: 达西西，刚刚一道巨大的闪电引发了一场丛林大火。
7: 一般来说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因为这里太过干旱了，火势会蔓延得非常快，更何况还有更多的闪电，就像刚刚那样。
1: 咔嚓，船长、希瓦、哈拉卡，我需要你们协助巴德修上好新舰艇，投入使用。卡西西，你和帕尼让可能面临危险的动物全部撤离那里。我倒是知道谁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丛林大火，外派员们执行任务。
8: 烫死了，烫死了，烫死了！
5: 快跳进死河里，或者说跳进曾经的死河所在地，那里没有可燃烧的树木或灌木。
6: 他说的对，朋友们，赶快跟我跳进来吧！
2: 你们不用担心，救援人员已经到了。
1: 而且还带了帮手，
9: 就像我常说的，帮手能帮你解决燃眉之急，拿今天的事儿来说，就是帮你扑灭大火。
2: 瑞拉，
9: 同时还有我的救火兄妹威廉、旺达和沃伦，袋熊快线
10: 来了，
1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2: 我们袋熊知道如何对付大火，我们很快就会将火扑灭的。
5: 可是你们都没有水，要怎么扑灭火呢？
9: 火的燃烧有两个必要条件，那就是空气中的氧气和易燃物，比如灌木、树枝和树叶。
13: 袋熊可以算得上是挖掘高手，我们会挖一条防火隔离带出来，好让干燥的植物远离大火。
9: 露一手吧，兄妹们！
11: 来来来
8: 来来来！
11: 哇哇哇哇哇哇！
12: 我们可以将泥土撒在浴火上，这样就能隔绝空气，从而熄灭火苗。
5: 啊，那些鸟儿为什么要飞向着火的地方？
2: 那些鸟叫做黑鸢。他们正在寻找食物，
5: 比如那些老鼠。
2: 快一点，孩子们，没有时间闲逛了，小心一点。
14: 没捉住。
15: 是啊，如果不能够一举拿下的话。
5: 卡西西，带老鼠去安全的地方，我来对付这些鸟。
2: 好的。
5: 哎，想吃零食了吗？那就来尝一尝帕尼馅饼吧。
12: 不错，
15: 谢谢啦。
9: 大火还在灌木丛那边燃烧，我们必须赶在它蔓延到桉树林之前将它扑灭。
12: 你说的没错，如果风向一旦改变，大火烧到了那些树木顶部的话，那么火势就无法控制了。
9: 既然如此，我就应该去找达西西追踪风向。
12: 我的肚子还是有一点饿。
15: 是的，我也是。你知道吗？如果那些小零食为了避火跑到空地上，我们就很容易捉到他们了。
14: 是的，看来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了。
15: 真是个好主意，让我们把小零食们都赶出来吧。
5: 那些鸟现在在做什么？
2: 哦不，有的时候黑鸢会利用燃烧的树枝来到处点火，从而想要吃掉的动物们逃离到空地上去。
5: 他们这种捕食方法真是太危险了。

0: 现在我们只需要静候小灵石们开始逃跑了。
1: 糟糕，现在火烧得越来越旺了，我没想到会变成这样。哦，我们快飞走吧。
2: 达西西，桉树林那边也着火了，
3: 我准备好了。
4: 达西西，水太少灭不了火，
3: 水都用光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帮手。
5: 来吧，伙计们。
6: 艾迪，艾迪，哦，我找不到我的儿子艾迪了。
7: 不用太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可以帮你找到孩子。我们到这边找找。卡西西，你去那边找。
4: 哦，打扰一下，你是艾迪吗？
2: 我在这儿藏身，你离我远一点。
4: 不要这样，小家伙，你妈妈正在到处找你呢。
2: 我妈妈？
4: 是的，我可以带你去找她，跟我来吧。哇，我们被困住了，
8: 马上就来解救你们。现在蜥蜴艇闪亮登场了。
5: 邪恶的火苗，赶快过来接招吧。
4: 邪恶的火苗。哇哦，真是太及时了，巴德。哦，
6: 艾迪，你真是叫我担心坏了。
7: 卡西西，你没事吧？
4: 我没事，但我觉得艾迪吸进了一些烟雾。
2: 妈妈，我感觉不太舒服。
3: 看来你现在很需要吸入氧气。现在做几个深呼吸吧。氧气的确会助长火势，但是它也能够帮你将体内的烟雾排到体外去。
9: 好了，外派员们，我们需要拯救这里所有的动物，搭建医疗站为他们治疗，同时还要帮助袋熊们扑灭大火。
4: 看样子需要三艘舰艇来完成这些任务。
8: 绝对没问题，这艘蜥蜴艇能够拆分成三个部分：高压水枪、救护车、搜寻与拯救车。
3: 巴德，你和兔兔兔考虑的可真周全。瑞拉，你去找你的袋熊兄妹们吧。卡西西，你和哈拉卡乘坐救护车，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搭建我们的第一个救助站。
4: 没问题。
3: 搜寻与拯救工作就交给我、帕尼和希瓦吧。巴德、咔嚓船长和皮特，你们负责喷射高压水枪。
5: 好的，阿西西。
3: 外派员们，执行任务。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西西报告：澳洲野火。
13: 澳洲。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局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0: 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
1: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提早相应的诊室进行一个诊疗。
0: 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2: 它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0: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
3: 通过 AI 技术，让大家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都能享受无差别的健康守护。
4: 美味的牛肉，
0: 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牛奶的鲜醇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
5: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实验室新的。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
0: AI 企业超级路演马上开启。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9: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0: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种庄稼啊，可要注意一点喽。老大爷，你好。
1: 你好。
2: 放心吧，军长，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
0: 儿。嗯。哎，你们崔副团长呢？
2: 崔副团长正在一营检查坑道作业，找他吗？
0: 找他一下。
2: 好，
3: 军长，我去找。
2: 我去。
0: 这小家伙倒挺机灵的啊。
2: 这是我们侦察班的机灵鬼，他叫小豆豆，执行任务总是走在前面。
0: 好嘛，侦察员就要有这个机灵劲儿。嗯，是不是啊，大个子
4: 啊？是。
5: 烧水去。
6: 哎，
5: 首长，先请他佳作吧。
0: 好吧。
4: 军长，请这坐吧。
0: 呵呵，你这力气可真不小啊。
4: 力气是不小啊，可就是没地方去使啊。
0: 嗯，看到前面有仗打，又眼红了不是？
4: 军长，把我们这个团吊上去吧，狠狠地揍他一顿，让他乖乖地在我们面前低下头来。
2: 是啊，军长，把我们吊上去吧。
0: 怎么又反击到情绪了？啊？坐坐坐坐。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2: 准备得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的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八种以上的武器，五种攻势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
0: 好，
2: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打到哪里。
0: 好啊。你什么地方人？
2: 江西。
0: 哪个县的？
2: 兴国。
0: 你叫什么名字？
2: 丁大勇。
0: 不对。不对不对。
2: 没错，我是叫丁大勇。
0: 不，我不是说这。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不过他不姓丁。
2: 他姓什么？
0: 姓梅，叫梅国良。
2: 梅国良？
0: 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称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地向他学习。
2: 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可我为朝鲜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
4: 不，
0: 好，谢谢。
4: 为了打击美国。

0: 我强盗，你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你们在前方打仗是英雄，在后方种地也是英雄。
1: 金大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在家里头也是一样的种地。
0: 哎，这可不一样。美国鬼子向全世界吹嘘说，朝鲜被他们炸成焦土了，可是我们呢，就在这片焦土上翻地下种，过日子。
1: 是啊，金大爷，我们只要有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0: 哎，请坐。
1: 金大爷，有几个孩子？
0: 两个，他叫玉善，
2: 哦，
1: 还有个儿子叫哲奎，在南边。
0: 南边？
1: 哎，
0: 军长，金大爷的儿子在南边游击队当队长呢。
1: 哦。
2: 好啊，首长，这就是我哥哥，这是我妈妈，我妈妈和嫂子让美国飞机炸死了。

0: 家烧的只剩下这张照片。
1: 美国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2: 金大爷，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1: 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但是他吓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就是打得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3: 对，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4: 报告。
3: 哦，崔凯同志。
4: 警长。金大爷。
3: 哎，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你老人家。
4: 好好。

0: 对美帝国主义不能存有任何的幻想，他口口声声的喊和平谈判，实质上呢是妄图继续扩大侵略战争。战什么早就识破了敌人的欺骗阴谋。嗯，要提高警惕，不能上敌人的当。最近呢，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在金城一线集结了大批兵力，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
1: 他这是做垂死的挣扎。
0: 敌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加疯狂。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指挥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1: 什么时候出发？
0: 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战什么早就憋足了劲儿了。

0: 必须在24时前到达，到达指定位置以后，立即进行剃头宣誓，誓死北进。
1: 班长，探长大人，我们抓到一个越境的奸细。
0: 好，带进来。

0: 嗯，娇姐，怎么了？
1: 啊，把人打成这样。
0: 哦，你慢慢就会习惯的，小姐。对付共产党，就得有对付共产党的样子嘛。
2: 小姐，胆小鬼是上不得战场的。
1: 你放心吧，我会用鞭子来抽你的。
2: 哼，朝鲜人从来就不怕鞭子。
3: 住嘴！
0: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4: 他冒充我们的人，想从阵地上溜过去。带他的时候还打伤了我们几个弟兄。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胶卷。团长大人，他就是我们想要捉的那个游击队队长金哲奎。
3: 什么？金哲奎？畜生！你烧毁了我的油库，袭击了我的运输队，我得好好的跟你算算这笔账。准备记录。
0: 账，自然是要算的。从你当日本宪兵到现在，你用了多少残酷的手法，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民？你害怕有一天，人民要跟你算这笔账？你胡说！为什么不承认事实呢？嗯？你想审问我吗？畜生！我想你是知道我是什么性格的人，我是不能同你们共产党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我不杀进你们，不到鸭绿江去迎我的战马，我是死不瞑目。
2: 哼，我不怀疑你有这种性格。
0: 哼，
2: 当全世界人民都热望朝鲜停战的时候，而你们却在阴谋扩大战争，你愿意承认这一点吗？
0: 不准你用这种审讯的口气。
2: 对不起，我是有权审问你的。
0: 什么？
2: 人民有权审判你？
0: 现在受审的不是我，而是你。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来，说出你越境的任务，说出你的同党，说。
2: 你好好想一想，从你过去到现在，有哪个真正的朝鲜人向你说过什么没有？
0: 你不说也好，遗憾的是你没有把事情办好啊。他会把你越境的任务告诉我的。快拿去冲洗，看看他究竟偷走了些什么情报。很抱歉，你的任务就没办法完成了。

0: 我不怀疑，我的任务会有人去完成。
1: 是啊，报告，美军榴炮营开枪打人，我们已经把机枪架下来了。
0: 见鬼，没有一天不闹乱子。先把他压下来，等我们开始进攻的时候，再拿他来祭刀。
2: 嘿，你高兴得太早了，
0: 压下去。

0: 白虎团团长白昌普上校。Blook， 请，我不是来做客的。你的人堵塞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不满意这种混乱局面。团长先生，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少校先生，我的部队是奉泰勒将军的命令，要在午夜24时前到达米苏里防线的。让你的人给我滚开！你知道你挡在公路上的是谁？这是参加过2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他们奉命要在今天下午5时进入阵地，可是现在还在路上爬。可是我这种行动，泰勒将军是不会奖赏我们的。你耽误了他的时间。
1: 我？
0: 你？少校先生，泰勒将军告诉我们，这一次的战斗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你懂吗？我们要在共产党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其不意的突然出现在平壤的大统江桥上，让全世界都知道谁是朝鲜的主人
1: 啊！我，
0: 你应当立刻停止414公路上的混乱。
1: 少校先生，
2: 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

0: 你们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前沿。
1: 是。
0: 到前沿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敌情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0: 团长同志，从左翼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敌人的后方。
1: 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防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

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

0: 这片开阔地是个很大的障碍呀。
1: 班长，你看。别急，副团长，我下去看看吧。
0: 好，你和周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1: 是，小豆豆，注意监视。
2: 是，
1: 大个子。

0: 我们这儿有个副团长，抓了个活的。副团长，她是女的。嗯。
1: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善，是自己人呢。哦，自己人。
0: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儿去呢？我要亲自送到3379联络部去。
1: 崔副团长，公路上部队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再把你的眼睛蒙上啊！行啊，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好吧，丁大勇。
0: 用车子把他送到人民军3379部队去，路上要好好照顾他。
2: 放心吧，副团长。
0: 好吧，完成任务以后，回军部去告诉军长。我弄清了情况，马上就回去汇报。
2: 是，班长。走吧。

0: 我们就这样吧。对，
1: 声音真大，真好听。同志，让我看一看吧。别动，你没有听到我们首长说过吗？在没有弄清楚你的确实身份之前，这块黑布是不能取掉的。是的，
0: 司机同志，你快开吧，越快越好。看你。 这一路上嚷嚷个没完没了，同志，我真憋不住啊！你不知道，我是在敌人窝里工作的，那是个地狱啊！在那儿，我哭不能哭，笑不能笑，不敢说错半句话，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我回到家，觉得这一切都是新鲜的。 就连一草一木都可亲，我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我早就想，只要我一回到自己人中间，我就要说个没完没了。我要把南朝鲜同胞的苦处，把我回到家里来的欢乐都说出来，向同志们嚷，向亲人们喊。
1: 好吧，等到了指挥所，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0: 走吧。
1: 哦，已经收到了。好，没问题啊，没问题。再见啊。
2: 对对对。
0: 同志，值班室在哪里？
3: 到了前边往左拐。
0: 谢谢。往这边走。这边。
4: 大勇同志。
0: 你好。
4: 你好。你从哪儿来？
0: 天眼。
4: 怎么还抓了女俘虏？不，我是自己人。自己人。瞧你这是老虎皮。我恨死了这身衣裳。再也不穿它了，装得倒像。哎，大勇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军的民工啊，全分配到你们军了。
0: 那太好了，
4: 咱们前线见。
0: 好，前线见，玉山同志。
4: 哎，
0: 不，我不是叫你，走吧。报告，进来。首长同志，
4: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
0: 他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
5: 你受谁的指示越境的？
4: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5: 你的职业？
4: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
5: 好，你们等一会儿。
0: 是。你坐吧。

0: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
1: 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好，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玉善同志。

0: 金哲奎同志呢？
1: 首长，金哲奎同志被捕了，白昌普在进宫前要处死他，我们要快呀。
0: 哦，冷静些啊。

0: 金线，我们马上就会打过去的。
1: 嗯。
2: 同志，穿上这件衣服吧，坑道里冷。
1: 谢谢你，同志。
0: 谢谢你，同志，回去转告你们李军长，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2: 是。
0: 叶玉山同志，你先休息吧，回头我找你谈。
1: 是。

0: 军团长同志，昨晚24时，敌人主力全部调到第一线。14号拂晓向我进攻。
1: 14号，
2: 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总部，同时通知友邻志愿军部队。
0: 是。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

0: 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事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

0: 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群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0: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

响。作为视听周六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借返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墙，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
1: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进到相应医生室进行一个诊疗。
0: 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2: 它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0: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
3: 通过 AI 技术，让大家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都能享受无差别的健康手术。
4: 美味的牛，
0: 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牛奶的鲜纯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
5: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实验室新模式。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
0: AI 企业超级路演，

0: 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
1: 他是？
2: 是我们崔副团长就送来的。
1: 你受谁的指示越境的？
0: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1: 你的职业？
0: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
1: 好，你们等一会儿。
2: 是。
1: 你坐吧。

0: 你们是不是都忘了，我们是来救你们的吗？
1: 韩军探长，
2: 尹云善同志，你辛苦了。
1: 我来晚了，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

0: 好，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
1: 好，
0: 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玉善同志。
2: 同志。

0: 金哲奎同志呢？首长，金哲奎同志被捕了，白昌普在进攻前要处死他，我们要快呀！
1: 哦，冷静些，啊，冷静一些，我们马上就会打过去的。
0: 同志，穿上这件衣服吧，坑道里冷。谢谢你，同志。
1: 回去转告你们李军长，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是。 叶玉山同志，你先休息吧，回头我找你谈。
0: 是。

0: 军团长同志，昨晚24时，敌人主力全部调到第一线。14号拂晓向我进攻。
1: 14号，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总部，同时通知友邻志愿军部队。
0: 是。

敌人把全部主力调到了第一线，这对我们的穿插很有利。 可是给我们正面突破，增加了压力呀。

一面攻山，一面穿场。可是时间呢？

0: 只有潜伏，把部队放在这儿，把部队放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是有好多困难呐、啊。要问问战士，问问战士。
1: 哎，要是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

0: 哎，听见了没有？
1: 啊，
0: 只要军长一唱歌，阵势就摆好了，
1: 啊，
0: 准的。哎，你来干什么？
1: 我，
2: 谁呀？
1: 没什么。
0: 你看，打搅军长了吧？
2: 哦，是丁大勇。来来来，你来的正好。来，坐吧。
1: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好嘛，你们做侦察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1: 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他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0: 说呀，把你想到的全说出来。
1: 全说完了。
0: 攻击891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啊？
1: 是。
0: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1: 当然也可以。
0: 一个连呢？
1: 也行。
0: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1: 军长，你怎么像亲自到敌前潜伏过一样，了解的那样详细？
0: 大勇啊，这一仗打好打不好，

0: 关系到和平能不能实现的大问题呀，我不能不提出很多问题来问我，问你，
1: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

0: 这会儿啊，我跟大勇登谈关于潜伏问题，
1: 战士们也提出潜伏问题，
2: 他们还想出了很多办法。
0: 好啊，来来来，咱们研究一下。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2: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0: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英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
1: 敌人已经完成他的进攻准备了，我们要用每一个战士的大智大勇来改变他的作战计划，打乱他的作战步骤，把他调到一线的四个师全部吃掉。
2: 四个师？
0: 是啊，四个师。崔凯，你来看。这是伪八师、伪六师、伪三师，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
2: 军长，
0: 崔凯呀，我就是准备让你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三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一关。出其不意地打乱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英峰，这是第二关。坚守英峰，切断南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三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2: 我们有信心。
1: 你们可能四面受敌，要对比你们多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要守住，能守住就是胜利。
0: 对，
2: 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英峰上飘扬。
3: 报告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一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
1: 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得这么及时。
0: 是啊。哎，老方啊，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啊。崔凯呀，
2: 军长，
0: 你看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2: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的亲人。

0: 哎，
1: 大勇，大勇，大勇！
2: 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大勇
0: 队伍在哪儿啊？
1: 同志们，出来欢迎祖国的亲人呐！

0: 妈妈。
1: 妈妈，
2: 大勇，
3: 孩子，你长高了，也长胖了。
1: 大勇，这是我妈妈，妈妈，这是金大爷。
4: 哎呀呀，这太好了！
3: 老人家你好，
4: 梅团长。大勇是好样的，志愿军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3: 老人家，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付出的代价更大。你们的英勇斗争，直接保卫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4: 只有打败美国强盗，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的日子过呀。
3: 是啊，
1: 妈妈，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
3: 啊。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5: 是啊，你认识他？
3: 我们是老战友了。他现在在哪？
5: 他到人民军开会去了。
3: 啊。

谁想到这里埋伏着千军万马呀！同志

0: 我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的山脚下面。哎，就在这个范围之内。
1: 好啊，老李，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通知各部队严密监视811.7敌人的行动，一个也不能放下山来。
2: 是。
1: 老李啊，我准备组织专门火炮，负责摧毁811.7侧翼火力点，来保障你军的侧翼安全，你看怎么样？
0: 这太好了，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1: 那就这样吧。
0: 嗯，
1: 我人民军的主力突破811.7，首先歼灭这个地区的敌人，而后直插英锋。
0: 好，英锋见。
1: 英锋见。

0: 嗯，好，要不小虫子钻进去，痒的熬不住，可就不好办了。是。
1: 你这个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
0: 政委，我有个毛病，睡着了爱打呼噜。我们班长怕我这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纰漏，让我带几只辣椒。要是困了的时候，就咬它几口，就再也不困了。<笑>你们班长真有法子治你。大勇，这回高兴了吧？你这个侦察班又配属穿插营了。 怎么会用了吗？
2: 会了。平安无事怎么吹啊？有了情况呢？嗯。<笑>政委，村长回来了。
3: 老李，你看这是谁？欢迎你们的。
4: 老李，李国栋。
3: 你是？
2: 不认识了。
3: 你是没嫂子？
4: 是啊是啊，哎呀，
3: 哎呀，嫂子，
4: 20多年没见了。
3: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4: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

0: 哪儿去找啊？
1: 哎，这不找到了吗？啊！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2: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
1: 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3: 到。
1: 哼哼，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
3: 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
1: 哼，
2: 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
1: 好吧，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心。
3: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
1: 哎，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你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3: 军长，孩子同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0: 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
1: 哦，
0: 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墟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两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梅国良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白匪军就定了条毒计，两个娃娃只准抱回一个。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4: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5: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1: 大勇啊，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4: 是。同志们，朝鲜人民来支援我们，毛主席派亲人来慰问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关怀。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在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着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5: 胜利毛主席号召，坚决打好这一仗。
4: 现在请祖国慰问团梅团长讲话。
0: 祖国托我转交给你们的一面红旗，祖国信任你们，一定能把美国鬼子打得低下头来，
6: 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委托。

0: 谢谢你，
1: 一山同志。
2: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3: 报告，首长同志，尹玉善奉命前来报道，担任穿插部队的向导。
4: 欢迎欢迎啊！这是崔副团长，
5: 玉善同志，你好。
6: 同志们，朝鲜人民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胜利条件，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7: 加油！

0: 强强强！9块9，抢购36味参精丸。
1: 9块9，赶紧抢！9块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

0: 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同志，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同志，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

0: 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6: 保护家人。
5: 这个说法可谢谢啊！
6: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他可喜欢我了。
7: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6: 他们行动了，
8: 抓错人了。
6: 什么？
9: 比咱仨还牛逼！
10: 哎，笑呀笑来了。
7: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9: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头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楚胜，你居然把一个女间谍塞到我的团部来了。我问你，你把她派到什么地方去了？说。

0: 观察所报告，在两分钟之前听到机枪响，接着下了五六个伪军。
1: 命令前沿部队把下山的敌人全部打掉，一个也不准进入前部区。
0: 是。

0: 方政委，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1: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嗯，胜利一定属于人民。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嗯，谁？难道是你吗？嗯，我不过是残骸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2: 住口！
1: 彻底的消灭你们！
2: 你给我住口！
1: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嗯？顽固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战同志，你们先走吧。
1: 班长，你
2: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1: 是，走。
2: 丁大勇，
3: 到。
2: 怎么样？卫生员，
4: 到。
2: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1: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2: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样怎么行呢？
1: 我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2: 好，跟我走。

0: 喂，李局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呢！哈哈哈，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呢。我们的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2: 组织部队反扑，没有我的命令丢掉密苏里，我要你的脑袋。
3: 白沙坡，你这条毒蛇，你的兵全是饭桶，你把共产党给放过来了，把我们给出卖了，
2: 你这是污蔑。
3: 呸，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3: 你看看，
2: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
4: 哎，
3: 快开车，快开，快！
2: 可耻！接师部，师部，白仓部向您报告，在414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
5: 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2: 开车。

0: 副团长，敌人已经把关了，你看。好，赶快追击！是。喂，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1: 敌人被突破了。
2: 同志，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0: 副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2: 嗯。尹云山。
1: 金哲奎同志，你，我很好。
0: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1: 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英峰截住他。

0: 推开，快！站住！
1: 闪开！
0: 站住！
1: 闪开！快闪开！

0: 娘吗？
1: 我是崔凯，我是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迎风了。
2: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南逃敌人的退路。
1: 是。
3: 小大哥，来
4: 到。
3: 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4: 是，
3: 跟我来。田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4: 是，
3: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5: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3: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南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5: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3: 好，我的位置在你们的左侧。
4: 是，
3: 走吧。

准备好。

0: 师傅，我们在英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什么？你们也遇到了？哎，
1: 怎么样？怎么样？
0: 他们全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赶快组织部队突围！
1: 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0: 什么？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0: 师傅，鲍师长，我们已经组织了8次冲锋了。啊，
1: 枪声停了，冲上去了。
2: 鲍，敌人，
0: 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1: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
3: 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注意。

0: 长。
1: 各连注意，各连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喂喂喂，金正奎同志，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

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位置。好，卫生员到，你来照顾副团长，走。 红旗。

班长，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美国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倒我们竖在鹰峰上的这面红旗。小豆豆，你的眼睛，班长，我的眼睛。 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毛主席。 也会看到的。对，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我。小豆豆，小豆豆，小豆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

0: 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保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

0: 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1粒到每1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同志们，你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对你们的信任，你们打得很好，
1: 为了祖国。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局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7: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8: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9: 烧庙鸡排。

0: 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0: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妙吉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0: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2: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
7: 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2: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0: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

0: 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团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2: 焦德元，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3: 是啊，连领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2: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丸子是难转过来。
0: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0: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儿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要收拾他们。
2: 呵，我们兴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0: 你别着急，

0: 铂金进展神速，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铂金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

0: 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俊佐，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报告
0: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0: 营长，那不涛村吗？
1: 是。三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涛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0: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1: 嗯。

0: 你看你村长没有？
1: 玉敏呐，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3: 那可好，他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4: 好，
0: 二曼，二曼，哎，来了。
4: 二曼，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儿。

0: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有依恋。喂，依恋依恋。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1: 很好啊，战士们清醒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在我们阵地前沿。英南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2: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1: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3: 哦。
4: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6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0: 上哪儿？
4: 向北450里路，想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0: 是。
4: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2: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0: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4: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0: 营长，敌人又被我们打垮了。
1: 打得好，刚才师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
0: 马上出击吗？
1: 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
0: 转移？
1: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有意见待会再提，现在按照命令执行，帮我们撤出阵地。
0: 好，执行。

0: 同志，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
1: 县里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欢迎，奉命赶到。好，赶得正好。来来来，来。你们先把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地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0: 包围了这么多，
1: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0: 真没想到。
1: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0: 是。
2: 凤凰山的总攻开始了。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孤川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你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解放！解放！解放！解放！敌人全部解决了！敌人全部解决了！自卫战争空前胜利。 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5万余人。同志们，共产党全部灭了！狐狸官，来，派一百80名大炮来！哎，你看榴弹炮就是30门的。好，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里
1: 特别嘉奖你们一人呢、啊。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

0: 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1: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0: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0: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请坐。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嗯，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0: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为什么？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1: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近呢。
2: 连你同志们都好吧？都很好。同志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了！
2: 要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不行。 跟不上疯狂山的仗打得漂亮，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3: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辈战，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笑>
2: 你们笑什么？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4: 解放咱们全中国。
2: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 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歼灭战，而且越打越。

0: 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1: 这还行，蒋介石的小子想占咱们延安。
2: 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8成仗来包围毛主席，包围延安。
3: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2: 对。
0: 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

指挥部急电，国防部，这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0: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1: 是。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2: 是。

0: 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是。好，好，一定不放过他。怎么？敌人跑了？
1: 跑了，狡猾的家伙！报告，敌人撤了，他跑了，
0: 跑了。
1: 嗯，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天。 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静坐，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五。拿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

0: 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

接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

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 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的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 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 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

0: 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工作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总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总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大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不要紧。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那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拂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2: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0: 张连长，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嗯，啊啊！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命令。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王都起，突围，向城南突围。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同志们，逼宫的时候到了。

0: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

0: 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0: 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Thank you.

0: 哎呀，你们同志，我们又回师了，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来来，大娘，你们来了啊！
1: 哥，
2: 媳妇儿，
0: 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
1: 哎，
0: 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1: 没有啊。
0: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3: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明，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哎，你们看那。
4: 担架是什么人？是敌人的军长。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了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5: 押团部去，走。
6: 同志们，我们辛苦了。
7: 你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总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应全体指战员，适当为准备给你们报功。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的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的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 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的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的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毛主席。 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

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1: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2: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嘘。哎，你能不能给我找个地方，让我躲一躲？我给你买好吃的。
1: 嗯，跟我来。
2: 潘子，这个事儿啊，就这么做啊。哎，要随机应变啊。
3: 知道了，队长，放心吧。
2: 然后呢？
0: 哥，
3: 那我先去了。
2: 哎，去吧。会议成功了。
0: 成功了。
4: 都是我的功劳啊。
2: 说的什么？
0: 太阳计划启动，正式进入实验中。
2: 看来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还在原地踏步，一直找不到敌人的核心机密。
0: 我觉得咱们已经接近核心机密了，要不然敌人不会用这么复杂的密码来防备咱们。
2: 这不能说明问题啊，我一直以为我们一次次的破坏敌人的任务能够防止他们的计划，可是没想到的是，敌人的动作比我们还要快。
0: 这说明这个太阳计划他们已经酝酿很久了，已经在暗地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2: 这份电文说明了这个太阳计划只是刚刚开始，还没有成功，我们还是有机会能找到突破口。如雪，从现在开始你24小时盯紧电台，只要发现电文立刻解惑。
0: 是。
4: 我还发现了几个问题。自打咱们知道太阳计划后，日本人做了一系列反常举动。第一，侵占我们家医院；第二，军管我们家医院；第三，石田佳美进驻我们家医院。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我们家医院藏着一个惊天的阴谋。
0: 哥，你还记得上次我从医院回来跟你说什么吗？我在医院里发现了一堆木箱子，但上面没有文字，印的都是一些骷髅头的危险标志，那木箱子肯定有问题。
4: 这箱子我也见过，这说明这些阴谋就藏在这些箱子里。我得赶紧回去看看，这些日本人在我家医院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左右左，左右左，左左左左。
0: 陆云豪，你找我有事儿？
4: 没事就不能找你啊？
0: 你不用陪你媳妇儿吗？
4: 李如雪，你说话能不能走点心？
0: 我就是走心才这么说的。
4: 我跟童小凤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啊？那不是为了你的任务，你这么说话我心里会难受的，你知道吗？
0: 你有什么难受的呀？
4: 你是真不知道还假不知道啊？
0: 我真不知道。
5: 耶路普鲁基达
0: 什么意思？
5: 我稀罕你。俄语。我心里就一个女人，那就是你。
0: 你别瞎说。
4: 我瞎说我死无葬身之地。
0: 干什么呀，你乌鸦嘴呀，赶紧呸呸呸呸。要没什么正事儿我就先走了。
4: 你不相信我呗？
0: 我相信你又能怎么样呢？
5: 你给我

0: 一个定心丸吃，我好安心打鬼子呀。
1: 考虑考虑再说吧。
0: 哎，
2: 耶路普鲁基达。
3: 姐，到处都是鬼子，先到我家躲躲吧。姐，你看他们又发吃的了。
4: 我的，
5: 哎，别伤心，别伤心，去那边排队去。
4: 谢谢，
6: 谢谢，谢谢，谢
4: 谢。再陪我一会儿吧。
5: 那好，
1: 你别吃他们东西，他们都是坏人。
5: 排队。
3: 嗯，他们不是坏人。
1: 我还能骗你咋的？你听我的，你不仅自己别吃，你跟哥几个也说别吃啊。一会儿我带你吃好吃的，他们都是日本人，不知道打什么坏主意呢。
3: 你搞错了，这是白家少奶奶在舍饭，你尽管放心吃吧。
1: 你说哪个白家少奶奶？
3: 哼，当然是白金山的太太了。
1: 白金山？
3: 啊。
1: 那你知道白金山他们家在哪儿吗？
3: 嗯，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他们家药店在哪儿。
1: 哪儿？
3: 嗯，往南走过两条街，康德药店就是他家开的。
1: 姐带你吃好吃的去，走。
3: 不，
1: 谢谢。哎，回来呀，回来。
5: 来，给。
4: 是我的。
5: 拿好。
3: 谢谢。
1: 哎呦，走。
5: 来，给，拿好。
7: 康德药店。
8: 哎，我说小乞丐，在这儿干嘛呢？走开，走开！
7: 这是不是白家的药店呢？
8: 是白家的，也跟你没关系。走开！哎，你干嘛？
7: 乞丐，找人呢！
8: 哎，你给我出来！哎哎，那个小乞丐，这是你来的地方吗？你给我出去！哎，乞丐，听见没？
7: 哎，你说你家有没有解毒的药啊？
8: 什么解毒的药？赶紧出去！
7: 怎么还碰我呢？
8: 你干嘛？
7: 我问你，这是不是白金山家药店呢？
8: 是是。
7: 那人呢？
8: 出去了，不在啊。
7: 我告诉你啊，别看不起穷人。
8: 好好好。
0: 走死。对对。
9: 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
10: 少奶奶，今天怎么没人啊？
1: 我们进去看看吧。
10: 哎，吃饭了，大伙儿都起来吃饭啊。
7: 怎么都不起来吃饭呢？
10: 别睡了，快起来吃饭啊。

0: 娘，怎么这么晚了还没睡？这么晚了，春梅还没回来。啊，您去歇着吧，我去迎迎她。
1: 你等会儿，我怎么听说你把这个别墅送给日本人了？
0: 是这样的，那幢别墅本来是孝景林的，您不是住不惯吗？我就做了个顺水人情，让日本人暂住一下。今天他暂住。
1: 明天他常住，怎么办呢？您就放心吧，金山自有分寸。有分寸就好。我还是要提醒你，用不着巴结他们。七尺男儿往这儿一站，顶天立地，别把自己弄得跟哈巴狗一样。哎呀，
0: 娘，别生气。这个在生意场上嘛。 不存在谁巴结谁，只是各取所需，相互利用罢了。日本人呢，他就像一条疯狗，你养着他，是费了一些骨头；但你惹了他，他会咬死你。这陆家，不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吗？所以我选择养一条疯狗。我活这么大岁数，第一次听说养一条疯狗。
1: 当护身符的，你小子留点神。到时候人家要的不是你的骨头，要你的肉。要肉就给他肉，咱们还能剩下骨头。做生意嘛，有的赚，总比赔本强呢。金山呢？人心不足蛇吞象，就怕到最后连骨头带肉什么都没剩下。
2: 反过来，疯狗还咬你一口，
0: 有那么邪乎吗？
2: 老夫人，大少爷，
0: 哎呦，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呀？
2: 老夫人，大少爷，我和少奶奶去城隍庙，给那些乞丐赊粥，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些乞丐都死了，少奶奶可能是吓着了，
0: 送医院，赶紧送医院，
2: 快快快，
0: 媳妇儿，
2: 哎，
0: 怎么这么厉害呀？
2: 慢点，
0: 快快快！

0: 各数値すべて正常です。
1: 計画通り隔離治療を。
0: はい。
2: 石田少佐，我能不能问一下，我太太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
1: 拜先生，情况不太好，您太太和管家得的是传染病。
2: 传染病？您能说得明白一点吗？本人略通医术，我想知道他得的到底是哪一类的传染病。
1: 他们得的是鼠疫，也叫肺鼠疫，一定是去了什么不干净的地方。

0: 这样啊，昨天我太太跟管家去了城隍庙，救济灾民。听说那里死了不少的灾民。
1: 那就对了，这种病毒可以通过飞沫传播，一旦控制不好，就会酿成大面积的瘟疫爆发。因此，我们要将您太太和管家隔离治疗。
0: 我太太跟管家不会有生命危险吧？
1: 不行，随时都可能发生。那，我能进去看看我太太吗？不但您不能看，我们还需要您的配合。我们要给您和您的家人全部注射抗体，避免病毒的传播。
0: 那就麻烦少佐了，日后必有重谢。
1: 白先生不必客气，是我欠着您的人情，感谢您给我提供漂亮的住所。 请您放心，家美一定竭尽全力救治您的太太和管家。
0: 啊，有劳有劳。

0: 大早阁下，白先生这是在特意等我。
1: 嗨，已经恭候多时了。你找我有事吗？是这样的，我太太不是病了吗？就在安泰医院给隔离了。我这见也见不着，心里头……
0: 白太太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吩咐了佳美小姐，让他们全力进行救治。你放心吧。
2: 我不放心的就是这个佳美。

0: 小姐，我太太曾经跟我说，她已经到我家的药店去暗访过了。
1: 暗访？
0: 啊，
1: 暗访什么？
0: 还不是西药的事儿。当时我给挡回去了，可是最近我家药店门口总有人盯梢。
1: 白先生是不是太过多疑了？不过，西药的事情还是应该慎重一些为好。白太太的病情，我会吩咐他们全力救治。不过你要有思想准备，毕竟鼠疫不同于普通病症。
0: 我想恳请大佐一定要救救贱内，因为咱们生意往来的货源货主，所有的账，那都是我太太经手的。一旦她出了事儿，我想大佐的经济损失会比我死个老婆更惨重。
1: 放心吧，你太太会平安无事的。
0: 有劳大佐。

0: 我说坤子一路抱着糖葫芦也不嫌沉呢，合着这里边装的是枪啊？
1: 这是坤子自己的想法。
0: 这小子跟你们是越来越近了，什么事儿都瞒着我。
1: 这杆枪啊，是胜利生前留下来的，希望你能够接下它继续战斗。
0: 给我了。我知道，这是胜利生前最喜欢的枪。上面有他的魂，放心，我会好好珍惜的。
1: 那就希望你拿着这杆枪杀更多的鬼子，
0: 小鬼子一个也跑不了。
1: 好，
0: 我想趁这个机会和你商量商量我和如雪的个人问题。
1: 你们两个不合适。
0: 怎么就不合适啊？是不是因为佟小芳？那我和如雪在火车上就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那是上山之前。你忘了我还跟你说过这事儿呢？
1: 跟这些都没有关系。如雪是有组织的人，她的个人感情也是组织说了算。
0: 我们俩个人问题跟组织有什么关系啊？你不同意归不同意啊，别拿组织说事儿。
1: 你也可以这样理解。不过我作为如雪的哥哥，我可以告诉你，你缺乏考验，你没有坚定的革命思想，你一心只想着报私仇。当然了，你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你灵活多变，机智勇敢，你为了完成任务讨好佟小凤，迎合石田佳美，所以呢，我也怀疑你对如雪的真诚。也许你是为了复仇而在利用如雪。
0: 报仇是报仇，如雪是如雪，我不会让任何人影响报仇，也不会让任何事影响我跟如雪，这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2: 少爷，小偷给你带回来了。
3: 您好。
0: 你怎么在这儿？
3: 在街上没认出我来吧？我拿了你的钱买了这身衣服，咋样，有女人味儿吧？
2: 你这他剩的。
1: 你还别说啊，小富姑娘这身打扮我真没认出来。
3: 我还做新发型了呢。

0: 刚做完的时候老好看了，要不是那十天佳美跟踪我追我，然后
1: 哎，等一下，你说什么？你遇到十天佳美了？
0: 嗯，我就刚做完头发，他在后边跟着我，就一直跟着我，然后我就跟他打了一架，我把头发都弄坏了，要不然就让你们看看我那新发型。
1: 成事不足。
0: 我还有一件正经事儿要说呢啊，听不听吧？
1: 哼，
0: 你姐出事儿了。

0: 我里里外外是转了三圈，发现他们的守卫是内紧外松，连扫地的大爷身上都装着枪，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做了完全的防备，估计连病人都是士兵装的。那鬼子知道咱们要去？石田佳美是冲我来的，费尽心思把我姐弄到医院，就是想设计陷害我。
1: 把我引到医院，给我设的诱饵。嗯，
2: 你分析的很准确，所以这次你不能参加，我去侦查。你把医院内部的地图给我画下来，
0: 我必须得去。那小鬼子想跟我较量较量，那我就跟他们较量到底。
1: 要不这么的吧，咱们先去问问姐夫，了解一下春梅姐在里边的情况咋样。
0: 你是不是烫个头发把脑袋给烫傻了呀？ 鬼子到处抓我，肯定盯着我姐夫呢。我去不是自投罗网吗？
1: 哎，那当我没说。
3: 少爷，不行咱就硬闯，把大小姐救出来。
0: 既然他们给我设计，那我就将计就计。

0: 陆英豪在哪儿？
1: 我不知道，我不认识陆英豪。我是杂货店的，有人给我钱让我穿着这身衣服来这送罐头。
0: こいつを連れて行け。他は私と201へ。ここは任せる。

0: 呀，陆少爷，你咋来了？快坐快坐。
1: 来看看你和我姐。怎么样？一场大病也没见瘦啊。
0: 嘿嘿嘿，这不天天送饭吗？
1: 想得美。
0: 我呀恢复的真挺好，他们给我打了两针，也不发烧了，也不咳嗽了，挺好的。
1: 我姐病得咋样？
0: 他们不让见，听说大少奶奶病得挺重，他们说那个叫什么隔离。
1: 日本人净胡扯，他们就是故意让你染病住院，为的就是抓我。
0: 抓你？那你还敢来？快走吧。
1: 少爷就是告诉他们，这是少爷的地盘，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0: 哎呦，我的陆大少爷，你胆子也太大了。
1: 哎，帮我个忙。
0: 啥事儿？你说。

0: は私がやるわ。調剤室でルーチューメンの薬の準備をして。
1: はい。
2: 别害怕，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我不会伤害你。
1: 好，我什么都说，什么都说。
2: 你给210用的什么药？
1: 抗病毒血清。
2: 不是说传染的是鼠疫吗？你们为什么不怕？
1: 我们都注射了抗病毒血清和防治疫苗，有了抗体就不会被传染。
2: 那给陆春梅为什么不用这个药呢？
1: 石田小姐下达的命令，给陆春梅注射药剂量较少的血清，让她不好也不坏，保持病体。
3: 大夫，我这好的差不多了，是不是可以走了？
0: 我就是过来通知你的，你今天可以出院了。
3: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大夫。
0: 哦，对了，你把这个带上，每天记得按时吃药。
3: 啊，好的，谢谢。哎，大夫，我问一下，我家大少奶奶啊，陆春梅，是不是可以跟我一起走了？
0: 她跟你的情况不一样。
3: 那不对呀，我俩是一起入的院，那出院的时候也得一起出院啊。
0: 哎，你的问题怎么那么多呀？你要是不想走，你就留在这儿吧。
3: 走走走走走，我现在就走。
2: 这个医院有多少士兵？
1: 30多人，外面还有10几个，剩下的都在里面呢。
0: 你怎么那么……你什么人？
1: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2: 我可以放了你，但是你出去以后要告诉松本，我在这间房间。
1: 不，我不会告诉他的。
2: 我让你告诉他就告诉他，听见没有？
1: 好，
2: 回去吧。
1: 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个房间。
2: 他在陆春梅的房间。
1: 好，我马上就去。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 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

0: 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0: 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3: 保护家人。
2: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他可喜欢我了。
4: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3: 他们行动了，
5: 抓错人了。
3: 什么？
6: 比咱仨还有趣。
7: 哎，肖远生来了。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6: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喜贵，
1: 哎，
0: 带我姐走。
1: 放心吧，陆少爷，少奶奶，快走吧，
0: 快走，
1: 走吧，少奶奶，再不走来不及了，快走。

0: 門を開けろ。
1: はい。
2: ここは冷凍室。今度こそ逃げられるはずがない。待とう。

0: 小姐和白喜贵都出来半天了，这少爷咋还没出来？
1: 别着急，再等等。
0: 不能出啥事儿了吧？
1: 如果陆彦豪出事儿，鬼子不会这么安静。放心吧。

0: 姐夫，姐睡着了？
1: 刚睡着。
0: 啊，这个是英豪从医院里面偷出来的药，说是专门治春梅姐这个病的。嗯，他嘱咐说每天打一针，3天之后准保好利索。
1: 谢谢冯姑娘。
0: 哎呦，姐夫，咱们都是一家人，别说两家话，别跟我客气。
1: 怎么，你和英豪的事儿，你爹答应了？
0: 答应。哎呀，他答不答应，那不都迟早的事儿吗？我和英豪那可是拜过堂，虽然没入洞房吧，那在我心里他就是我男人，我替他死我都不怕。
1: 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多情的小姑娘。
0: 哎呀，英豪跟我说了，那小时候春梅姐最疼他了，他被他爹罚跪，然后那个时候吧，就只有春梅姐偷偷给他送吃的。现在姐姐病了，我想留下来照顾春梅姐，也算替英豪尽尽孝心。
1: 以前我还真是看走眼了，没想到你还真是个有心的人。
0: 姐夫，你就别跟我见外了，不咱不都亲戚吗？那姐夫，那个你忙你的，这有我呢。
1: 那就拜托你了。
0: 哎呦，客气客气，
1: 辛苦。
0: 姐夫慢走啊。
1: 小月，
0: 嗯，
1: 你来一下。
2: 大少爷，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今天是集市吧？
2: 是的。
1: 赶紧给少奶奶买点好东西，补补身子。
2: 好的，大少爷。
3: 等等等等，
1: 娘，
3: 我跟你讲，春梅要是这么回来，日本人肯定要找她麻烦。我看你还是给她送出去，让她躲躲。
1: 娘，现在春梅的身子太虚弱，送出去太危险，还是在家静养吧。如果日本人来找麻烦的话，我可以让南野大佐说说情。
3: 不能相信日本人，他们在这儿竟敢坏事，拿人都不当人。
1: 以我跟南野大佐的交情，应该可以网开一面。
3: 你拿他当朋友，他拿你当朋友吗？啊，狼就是狼，现在不吃人不代表他以后不吃人。英豪在医院那么闹，他们要抓他，如果他们抓不到他，肯定要找春梅的麻烦，所以抓紧把他送到城外躲一躲。
4: 大少爷，大少爷，
1: 怎么了？
4: 一大群日本兵奔着咱家就来了，说话就到门口了。
3: 我说什么来着？
1: 快，带少奶奶从后面走。
4: 哎哎，
1: 这是她的药。
4: 哎，
3: 快过来，小云，快过

0: 石田小姐，这么兴师动众的，所谓何事啊？
1: 我们来接白太太回医院。
0: 回医院？我不明白，我太太不是住在医院的吗？
1: 白太。

0: 太太已经在陆英豪的帮助下跟您的管家一起逃离了营。那我倒想问问，你是来抓捕陆英豪的呢，还是来抓我太太的？陆英豪是通缉犯，跟他有直接关系的人都带走。
1: 石天少佐，是这样，您要是抓陆英豪呢，和我没有关系。但我不明白。
0: 您为什么要抓我太太呢？她就是个良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她何罪之有啊？
2: 他们毕竟是姐弟，绝对脱不了干系。
0: 哎呀，白鹿两家的恩怨，我都不想再说了。我想您也知道，如果您要是不信的话，您可以去问问南野大佐。
2: 白家现在的平安。 是因为南野大佐的关系，你们之间的关系，你心里最清楚。不过，不要以为有南野大佐撑腰就可以躲避皇军的搜查，我是不会给他这个面子的。即便是南野大佐求情，也没用。白先生，您还是老老实实的配合才好。走。
0: 哎，
3: 等等。
0: 大佐阁下，您怎么来了？我听说白太太拖着病体回家了，所以专门过来看看。您来的太是时候了，赶紧帮我评评理吧。前几天我太太病了，就住在石田少佐的医院，我要去探视，她死活就是没让见。今天突然带兵就来了，说我太太出院了，非要找我要人。
4: 这还要进去搜查？你说是不是太过分了？要说要人，那也应该是我跟石田小姐要人吧。老太太，我本来不想多嘴，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他们俩是姐弟俩，这姐姐生病了，弟弟不给治吗？啊，还要想方设法把她从医院给拉出来。我怎么觉得你们是拿我儿媳妇做诱饵啊？你们想干点什么呢？
3: 老人家，您多虑了。石田小姐想请白太太回去，不为别的，一方面可以让白太太的病情得到及时的治疗，另一方面也避免让白太太的病体引起传染，波及到他人，以免瘟疫传播。想必大家都知道。 城隍庙事件，所以还请老夫人和白先生理解。既然你们说白太太没有回来，不如就让石田小姐看看就是了。毕竟，在她的管辖之内出现错误，她可要承担责任呀。
2: 白先生，得罪了。

0: 怎么样？
1: 没有搜到，继续搜捕。
2: 好了，
3: 石天少佐，我们白家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搜就搜。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否则我马上就带着白家的上上下下到医院去找你要人。
1: 白先生，不要欺人太甚。
3: 中国人做事讲究留有后路，你也别欺人太甚。
1: 哼，你私藏要犯，你信不信我连你一起抓？
0: 石天少佐，何必这样对待我们的朋友呢？这样做太不礼貌了。既然白太太没有回来，就算了。不过，白太太要是回来了，还请白先生务必通知我一声。

0: 大少爷，大少爷，
1: 怎么了？有人啊送你一张请帖。
0: 什么？石田佳美要请我吃饭，就是那个日本女人。
1: 对。药，他不会是想打听大少奶奶的事吧？
0: 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1: 这日本人肯定没安好心。大少爷，您别去了。
0: 明知道是鸿门宴，也不得不去。
2: 都怪陆少爷，你说要是没有他，咱家哪来的这么多事儿？
0: 行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2: 你是真不知道啊，这日本人有多彪，他抓不到你吧，他就抓咱姐。幸亏啊，幸亏我在咱姐身边。
3: 我就带着咱姐从窗户跳出去，咔咔一顿跑。然后呢？然后我就送咱姐到老家去休养一下身体，然后我就回来了。<笑>哎，小凤啊，我是真的谢谢你，你对我们陆家的大恩大德，我铭刻在心。往后我一定抛头颅洒热血，我涌泉相报我。
2: 哎呀！
3: 见外呢，我给你磕一个。
4: 哎，你干啥呀？这还跪下了？那抛头颅洒热血的事还有我呢。反正我不图啥，只要你记得我的好就行。
3: 哎哎哎，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哎哎，
4: 你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3: 别，我们啥也没干。
4: 没事儿，你不用解释，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我哥找你商量点事儿，但其实不着急，不着急的。
3: 我跟你一块儿走。哎，
4: 你干啥去？干啥呢？啊？人家一句话，你就屁颠屁颠跟着后边跑，你怕我误会啊？哎，小凤儿，你先坐着。哎，先坐着。小凤儿。 我替我姐特别感谢你。我知道你见过我姐了，你肯定也知道，咱俩拜堂成亲那是你爹做的局，那都是假的。我娶不了你了，咱俩结不成夫妻。我知道我说这话肯定会让你伤心，但咱得实事求是啊。
2: 长痛不如短痛，是不是？哎，要不这样，咱俩结不成夫妻，可以当兄妹啊！我肯定把你当成我亲妹妹对待。谁要当你妹妹？切！看见了吗？这可是咱姐成亲的时候，咱娘给的嫁妆。
3: 宋小凤，你是不是还想告诉我，说这是我姐给你的呀？啊，你是不是还想说我姐答应你让你当我媳妇儿的？
2: 全对啊，咱姐就这么说的呀。<笑>
3: 我姐是不是还差一句话呢？
2: 没有啊。差啥呀？
3: 我姐就没说。

0: 我把这个镯子给谁戴上，那才算是真的。那你给我戴上不就完了吗？哎，快戴上，快点！
1: 这是我编的。
0: 你干啥，罗永浩？你这个混蛋！
2: 请。

石田少佐，感谢白先生赏光，我还以为您不会来呢。哪里。 今天请白先生来，是因为佳美想和白先生建立一种愉快的、互相信任的合作关系。这也是我今天请先生来的目的。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现在通知您，您太太的事情我们既往不咎，您可以通知她随时回家了。这可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可是我太太一直杳无音信。 我派下人一直在四处打听，也没有找到。一旦找到，我一定转达。白先生，我知道，驻军部队的医药物资基本上都是由您来提供的。啊，您做事细致，讲究诚信，所以佳美希望接下来我们部门的医药物资也由你来提供。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 你应该不会拒绝吧？我是生意人，有钱赚，怎么会拒绝呢？那您跟南野大佐怎样合作，我们也如法炮制，如何？<笑>好是好啊，但我怕。 我同时做那么多单的生意，我们药店的人手又少，我怕吃不消。一旦耽误了大佐的事，我怕担待不起。还是请您另请高明吧。白先生还是不肯给面子呀。这不是面子的问题，我是怕到最后害人害己。现在。 打肿脸充胖子了，到最后耽误了少佐的正事儿，而且还会让少佐跟着受牵连。好，那咱们不说了，喝酒。请。

0: 队长，我哥找你。队长，找我有事儿。银行，我们接到上级指示，这个石田佳美是这次日军秘密计划的重要棋子，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尽快除掉这枚棋子。你们要刺杀石田佳美？刺杀。
1: 需要几个重要条件：一是要枪法好；二要跑得快；三是随机应变能力强。我们考虑再三，只有你才是最合适的人选。所以啊，我想请你帮忙完成这次任务。
2: 当然，你也可以拒绝。
1: 我干嘛要拒绝啊？只要杀小鬼子，我都接受。
2: 据我们的联络员汇报，自打你逃出安泰医院以后，敌人就加强了防护措施，24小时巡逻，所以刺杀可能有点难。
1: 这有什么难的呀？只要摸清行动轨迹，照样有机会下手。
0: 好，既然这样，你就尽快进行速战速决，给敌人以有利的打击。
1: 去可以，关键是跟谁去？就你一人，为了缩小目标。
2: 你还真放心呐、啊？

0: 是吧，哥？
1: 行，我这就准备去。李如雪同志，咱能出来说几句话吗？
0: 有什么话在这说吧。
1: 行，这很有可能是最后的表白，不听拉倒。
2: 咋了？哎，咋了？
0: 什么咋了？
2: 这平时你有事没事的跟他在一块儿，这今天是咋了？闹意见了？
0: 不是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了？什么事儿都想问两句。

0: 李如雪同志有什么最新指示啊？是不是还是舍不得我？来听最后的表白的。
1: 想多了你，我来就是想告诉你，松本亲自渡守城门，为了你个人安全起见，把你的狙击枪留下，你自己想办法混进城去。
0: 我不带枪，我一人跑城里逛街去。
1: 我们会想办法帮你把枪送进去。我哥吩咐了，还在安泰医院旁边的那个旅馆见面。
0: 如雪，你就不想跟我说点什么？
1: 注意安全。
0: 等等，这镯子是我娘留给我的物件，是要送给她未来儿媳妇的。
1: 你应该去送给童小凤啊。
0: 你先替我保管着，万一我回不来，你又不愿意留着，就还给我姐。

0: 播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 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

0: 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

0: 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你到底是什么？
7: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酷书通便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酷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酷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酷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那行，今儿我还就要看看，这虎头山的小郡主到底说话算不算数？哎，有本事咱就拿出点骨气来。
1: 我可真走，你可别后悔啊！
0: 好走不送。
1: 我好心帮你，你就这么对我是吧？
0: 用不着，
1: 不知好歹。
0: 我真不管你，我看你自己怎么蹦的。 出去把门关上，自己房间自己。

0: 接了。谁咋不让过了？这怎么就不让过了呢？这咋回事？
1: 日本人封街了，说是不让我们住旅社，把我们都赶出来了。
2: 疯了！
1: 这帮小鬼子，你赶紧回家吧。
3: 就没一天好日子。

0: 走了吗？
1: 我听到枪声不放心。
0: 赶紧走。

0: 胆儿够大的啊，还真敢回来救我！哼，我可不是回去救你，我那是怕我姑奶奶鲜花一朵还没开呢，就成了寡妇。
1: 哼，伶牙俐嘴，也不担心以后找不着好人家。
2: 我已经找着了。嗯，你现在没事吧？我看见你满脸是血，当时吓死我了。今天可是太悬了！我抱着那小鬼子跳出窗口那一瞬间，脑子上啪就中了一个枪子，小鬼子的脏血溅了我一脸。我今天要第一个出窗户。
0: 那也不会，你福大命大，小鬼子打不了你。我又不是神仙，还老那么幸运。我琢磨着今天啊，咱们进城门的时候就被小鬼子给盯上了，要不他们怎么知道咱们住哪儿啊？不能吧，咱们不是挺小心的吗？这一路上也没发现有人追踪啊。
2: 这松本呢，号称是关东军第一枪手。这小子呀，不仅枪打得准，他伪装跟踪的本事也很强。我在医院的时候就差点被他给抓住，我得好好跟他斗一斗，让他知道我的厉害。
0: 嗯，我看行，到时候你抓着他，好好教训教训他。

0: 哎，这是哪儿啊？
1: 运输公司啊，我爹山下的买卖。放心吧，这里的老镖头是不会出卖我们的。
0: 我和李队长还约了在旅馆见面呢，旅馆我又回不去，信儿怎么传过去啊？
1: 哎，你就别操心了，在这好好待着吧，有我呢。
0: 哎，要不这样。
2: 李小姐，你们胆子也太大了，满街都是日本人。这样吧，我们换个地方说吧，请。形势不妙啊，李小姐，我不管你们要干什么，赶紧收手。现在日本人要抓英豪，眼珠子都红了。
3: 我希望你们赶紧找到他，带他出城，让他这辈子都别回来了。
4: 白先生，我们也是来找陆英豪的，他出什么事了吗？就在2个小时以前，我听说日本人在安泰医院的小旅馆要围捕英豪，这小子机灵跑了，人去哪儿都不知道。我这开车不也是想撞撞，看看能不能碰着他？没想到碰到你们了。白先生，您是安泰城响当当的人物，一定要把我们找到他。
2: 这样我们才能带他回去啊！是啊，英豪是我小舅子，帮帮他，那也是我义不容辞啊！我其实是想让你们劝劝他，不要再跟日本人对抗了。那日本人有飞机，有大炮，有坦克，你说你们，你们有什么？就这几个人，几条枪，就想把几十万日本人赶出去？胳膊拧不过大腿，保住脑袋才是真格的，
4: 白先生。
3: 如果人人都像你这么想，那我们不就变成日本人的奴隶了吗？
2: 那就眼看着日本人霍霍咱们呢。你看那大街上人都活成什么样了？
4: 我们路家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
3: 还我们有啥？我们有血性，
4: 有血性命都没了。你耍啥嘴啊？
2: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英豪好吗？
4: 白先生，你的意思我们明白，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保护陆英豪。
3: 哎，
4: 坤子，我们走。
0: 哎哎，白来，
5: 当心点。

0: 才回来呀，担心死我了。
1: 我不是神仙吗？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哎，见着李队长了吗？
0: 哎呀，你可别提了，我在城门口一直等到天黑关城门，连个影子都没见着，他们肯定是没有来。
1: 没找到算了，他们找不到我会回去的，明天我也回去。
0: 回去？为啥要回去啊？哎，
1: 咱们这次是打草惊蛇了，石天佳美身边多了好多护卫，而且啊，她最近一直住在医院的办公室，这样的话就很难下手，等她放松警惕了咱们再说。
0: 医院？

0: 这石田佳美和松本都在车上，在这儿动手肯定不合适。
1: 咱们开车跟着他，看看他们到底去哪儿。
2: 哪儿找的古董啊？
3: 不是，你啥意思啊？你还看不上啊？嘿，你说的啊，好枪手不在于使什么枪，再烂的枪也能打出漂亮的枪法。
2: 你给我找个烧火棍得了，这就给小鬼子破个相。
3: 哎，不是，这可是老镖头当年闯江湖的物件，他说这个枪杀过老虎，打过熊，还打过鬼子呢。你看这多威风啊，啪，声音还大，多好啊。
2: 你看看，就这距离用你这把枪，顶多是把玻璃崩碎了，也未见得能伤得石田佳美一根汗毛。除非拿着枪抵着他脸打，要真那样就得站街上完成这活了。
3: 那不行，那多危险啊！要不再等等什么机会吧。
2: 等啥机会啊？

0: 你看他旁边那个，是不是松本？哎呀，不行不行，这太危险，这枪也不行。要不咱们再找别的机会吧。
1: 不行，袁家路窄，碰上了就躲，那不是我陆英豪干的事儿。
0: 看见那家布行了吗？距离居酒屋只有20米，石田佳美一出现，就在那儿下手。
1: 不行不行，这两边离得也太近了，万一要是失手了，咱们都跑不了。
0: 安泰医院十几个鬼子都抓不住我，就这两个，能抓得住我吗？
1: 行吧，那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帮你把锁头弄开。
0: 嗯。

0: 你来的太是时候了，这玩意儿一看就不行。还是这把顺手。陆云浩，我命令你不许单独行动。
1: 为什么？
0: 我跟坤子一直跟着石田佳美的车过来，发现松本早已做好了安排，他把狙击手全部安排在了附近。如果你贸然行动的话，那我们就会被堵在这条街上。
1: 你和坤子，你们两个到前面的茶楼的对面等我。等我杀了石田佳美，我去找你们。
0: 如果你非要行动，就必须在开枪后10秒之内撤离，否则右侧的敌人就会发现我们。
1: 10秒钟的时间，他们就会发现咱们。你只有一枪的机会。
2: 你少一枪不就够了？

0: 怎么样？
1: 被发现了。
0: 那咱们先出城。
1: 哎，等等，小凤还在补航呢，咱们得去运输局等她。

0: 坤子，这里城门不远了，你们到城外等我，我确定的安全以后出来和你们会合。
1: 嗯，
0: 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0: 走吧。
1: 走吧。

0: 陆英豪。
1: 哎，英豪，让开，让开！哎，
2: 大当家的，这是什么意思呀？还找了两个门神来看着我呀？
3: 我得给你算笔账啊！
2: 哟，我还欠您的账啊！该给您的我都给您了。
3: 你拐走我们家疯丫头这事儿，这账该咋算呢？
1: 爹，
2: 我哪敢拐您的丫头啊！我还发愁怎么给她送回来呢。正好，今天完好无损的把凤丫头给您还回来了，那我告辞了。
1: 哎，你起开！你干嘛去啊？你俩让开，让一边去！你去哪儿啊？
2: 小凤，你就别操心我去哪儿了。正好你爹在这儿呢，赶紧回去吧，听话。
1: 你是我男人，你去哪儿我就得去哪儿。要不咱俩一块儿走？
2: 你别老提男人的事儿行不行？我跟你说过了，这是一出戏，这是假的，咱俩没缘分，快回去吧。
1: 怎么就假的了？咱俩成了亲拜了堂，你别老跟我吓吓吓吓的。
2: 怎么还成亲拜堂呢？你爹在这儿，咱今天当着大当家的面把话说清楚。大当家的，你是不是说过不想让小凤受苦受害？
3: 说过。
2: 你是不是说过这薛一刀才是您最理想的女婿？
3: 说过。
2: 您是不是收了我姐10000块钱答应放我走？
3: 我都说过。
2: 你看看我清白了吧？
1: 10000块钱咋回事？爹，10000块钱咋回事？你真收了人家10000块钱呢？
3: 我确实收了人家钱了。
1: 你丢不丢人啊你？你丢不丢人？你这是在耍你亲闺女？
2: 小凤，小凤，这钱我不要了。
1: 不行，
2: 就当我请你喝酒了，行不行？
1: 不行。
2: 小凤，你呀，赶紧回去好好过日子吧。啊，哎，人家薛一刀挺好的，风流倜傥，一表人才，他肯定会对你好的。只要你踏踏实实过你的日子，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俩互不来往。有事儿你找我，我还帮你。
1: 我不管你这道那道的，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咱俩一块儿走。
4: 完事儿。
2: 大当家的，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3: 陆英豪啊，今天你要是想走，肯定是不可能了。阳关道你走不了，独木桥你更走不了。你也看了，我们家丫头8匹马也拉不回来。如果想解开她的心结，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你死。只有你死了，我们家丫头才能解开这个心结。
2: 你们爷俩
1: 同老虎，你少吓唬我。
2: 凤儿，
1: 你今天要是敢动陆英豪一根汗毛，我就让你白发人送黑发人。没有人给你养老送终。
2: 小凤，你别。
3: 丫头啊，你爹啥人呢？行走江湖这么些年，我是吓大的。我告诉你，今天你死我不拦着，但是你死之前我得让他陪葬。
1: 我说的是真的。
3: 二虎，
5: 凤儿，别这样，你爹也是为你好，听我的，别让我们为难。
2: 小凤，你听话，赶紧回去吧，啊，别折腾了。
1: 放了陆云浩，我跟你回去，我跟你回去。

0: 好啊，我这丫头就是这么个性格，今天委屈你了。佟老虎，谢谢你。到唐家了，小凤是个好姑娘，就是脾气有点急。看好她吧。
1: 送客。

0: 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知道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4: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 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长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 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众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擂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擂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擂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擂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方子倒是个好方子，可是不去跟呐。贾母年迈，整天哭哭闹闹的找我要人，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0: 白先生，你的妻弟陆英豪最近闹得很凶啊！昨天还差一点打死了我手下的女军官石田佳美。我相信白先生对此事并不知情。
1: 大佐阁下，我确实是不知情。如果我一旦有陆英豪的任何消息，一定俊事相报。
0: 白先生是我在中国最信任，也是最亲近的朋友。我希望白先生我们之间不仅仅是知己，还是知心、知交。
2: 当当家的，哎。

0: 当家的。
1: 怎么的？没吃啊？
0: 是啊，我估计是啊，看到我这心里更烦，更没胃口了。凤儿都快两天没吃东西了，你说万一饿出个好歹，这可咋整？当家的，我知道你这心里有一道，不过你还是劝劝他。
2: 一道，不是跟你，跟我，跟我较劲呢？啊，行，你搁这等着，我进屋，我看看我俩谁能叫过谁。

0: 丫头，来，吃饭。
1: 不吃，不吃，不吃，不吃。
0: 哎，看看看看，哎，你叫花鸡，不要，趁热吃，可好吃了。
1: 我不吃，你饿死我，饿死我，你就不让我嫁给薛一刀了。
0: 那嫁给薛一刀咋了？那不也是你曾经答应过我的吗？
1: 那你还答应我嫁给陆银豪呢，那咋不算数了呢？
0: 懂不懂规矩啊？啊，你懂不懂规矩啊？什么叫父母之命？什么叫媒妁之言？你懂不懂啊？啊，这种事情，那得听父母的安排。
1: 哎，行行行行行，那你跟我娘谁安排的？那不是你看着我娘长好看，给人家生拉硬拽拽来当压寨夫人的吗？那你能拽一个做压寨夫人，那我为什么就不能拽一个做女婿呢？啊？
0: 我抢你娘？我抢你娘，你娘愿意？你也抢人家陆英豪，人家陆英豪愿意吗？
1: 愿意呀、啊，那咋不愿意了？
0: 愿意个屁！他愿意啊？啊，他愿意，他还让我把你给带回来啊？
1: 哎，要不是你拿着枪抵着人家脑袋，那人家能不害怕吗？搁谁谁不怕呀？
0: 他害怕啥呀？啊？那小子连日本人都不怕，他能怕我佟老五？
1: 人家好汉不吃眼前亏。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也太全了，瓜子花生啥的，是不是？我说的嘛，这两天没吃饭了，你还有这么大劲儿跟我吵吵，是不是？来来来来，我看这里还有啥。
1: 哎呀，烦人！
0: 行了，行了，行了，这位看着了啊，以后啊。以后你也就啥也别吃了，就你这样的，饿死你我也不心疼。
1: 那你还真想饿死我呀？
0: 行了，鸡你也别吃了，我拿走了，啊，我吃了，饿死你。

0: 这是咋了？你去他也不吃吗？
1: 哎，别老惦记他了啊！这丫头啊，饿不死，那被窝里头又是花生又瓜子的，你别管了。哎，小子，
2: 啊，
1: 你们拿去吃吧。
2: 谢谢大当家的。
1: 你等会儿，别老寻思了，咱俩喝点酒，走走走走走，到屋。哎呀，这个小丫头片子，就是让我给惯的。
3: 知交，朋友，不要太相信他们的话。他要想帮你，早就帮了，舌头跟碰嘴那么一下就能把你给帮了。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他是这个地方级别最高的长官。
4: 我也没太明白，我问他提了春梅的事儿，他硬是没接茬。我想他可能是为了进一步的控制我吧。
3: 你可不能让他控制，他控制你什么？啊，
5: 老夫人，大少奶奶回来了。
4: 真的？你回来了？
6: 娘，金山。
4: 哎呦，这大晚上的，你是怎么回来的？
6: 是南野秀正开车把我送回来的。
3: 让娘看看你有没有事。来，快坐下，快坐下，坐坐坐。
7: 我想看。

0: 请白先生出任安泰医院院长之职，如何？
1: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安泰医院不是一直被军管吗？为什么要让我来当这个院长？
0: 说来话长了。最初，军部的命令是让龟田和陆龟祥去谈租用医院的事。哪成想呢，双方没有谈好，因而发生了血案。作为执行官，我对此事非常恼火，而作为军人，我必须要维护龟田的面子。对于你的七弟陆英豪，我一直存有歉意，因此我们并没有刻意追捕。我明白，在你们中国，凡事都要讲究情理，物极必反。陆英豪想复仇也是情有可原的，同时我很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啊。
1: 先生真是深明大义，白某很是感动。
0: 不过自从石田佳美来到这里，见我如此袒护你们，处处与我作对，白夫人的一些事情都是她一手搞出来的。金山兄啊，为了你们一家人，我是真把他给得罪了，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一直追查我的原因。
1: 原来是这样，还真得感谢先生暗中鼎力相助啊。
0: 不必客气，请你出任安泰医院院长的事情也是为了还陆家一个人情。
2: 你这怎么回事？春梅回来不说话，你这琢磨什么呢？
1: 啊，我在想南野秀正跟我说过的话，他想让我出任安泰医院的院长，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就没答应。
2: 没答应就对了，日本人的葫芦里头卖的都是假药，除了杀人害人，他们还能干什么？这医院他们以前霸占着，哦，现在想让你当院长就当院长，没结就对了。
1: 这样，您让我再好好盘算盘算吧。啊，时间不早了，索娘回去休息吧。
3: 娘，休息吧。
2: 哎，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3: 金山，
1: 嗯，
3: 让你当医院院长的事，你是怎么想的？
1: 哼，我不相信南野真的是还陆家的人情。可能最近英豪闹得太厉害了，他们想要稳住他。
3: 那你的意思呢？
1: 烫手的山芋啊，答应不是，不答应也不是。
3: 我认为你应该答应，不管日本人是什么意思，这安泰医院总算是回到了我们陆家的手里，这也算是对我爹娘的一种慰藉。
1: 听你的，你说答应咱们就答应，但我不会白答应。我要让南野秀正好好出把血。
3: 那你可千万要小心啊，别把日本人给惹毛了。
1: 你呀，放心吧，利用我白金山可以，但得拿东西换。做生意嘛，讲究的就是等价交换，得值。

0: 风力二级，风向偏南。你干什么呀？你能不能认真点啊？
1: 这小风嗖嗖的，天气阴冷，就适合谈谈情，说说爱，暖暖心。
0: 陆英豪，你能不能认真点啊？
1: 我挺认真的呀。
0: 我让你认真观察前面，不是观察我。
1: 你比前面好看。

0: 老李，
1: 发现目标，2点钟方向。
2: 我的目标早出现了。
1: 陆银豪，我跟你说，我发现目标了。
3: 下手有点重了啊。
1: 什么呀？
2: 我保护你啊！
1: 你放开我！干什么呀，陆英豪？
2: 我保护你，我救你，我不救你不早就牺牲了？
1: 我牺牲什么呀？我帮你判断方向，帮你勘察目标呢。
2: 我不救你，你就暴露了。你以为副手是这么好干的呀？啊，不光是判断风向，看看环境，填填炸药，关键的时候要帮狙击手吸引敌人的目标。不要暴露，完成任务。
1: 我刚才帮你吸引目标了呀。
2: 你是把目标吸引了，你也牺牲了，这是不是太盲目啊？有时候我真觉得你哥脑袋有病。你说好好的姑娘在家发发报不就得了呗，上什么战场啊？
1: 陆云豪，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觉得我不配当你的副射手吗？
2: 差远了。
1: 那你有这个想法为什么不早说？你干嘛在这儿瞎耽误功夫？
2: 我没耽误功夫啊，有你在这陪着我挺好的。
1: 陆云豪，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是来认真陪你训练的，不是来陪你聊天的。
2: 李如雪，你以为这副手是一天两天训练出来的？就你这样的跟我上战场，那不是帮我，是累赘。
3: 拿我砸气呢？
4: 队长，队长，你，我求你了还不行吗？队长，我求你了，你就让我参加那特战小组呗。那万一有什么情况，我还能顶上是不是？
5: 我可不是背后说人坏话啊。那再怎么着，我也比那坤子强是吧？你看那坤子比那枪高不了多少，那眼睛那么小，能瞄准吗？他又没上过战场，对不对？我办事你放心呢，最主要的是他没有战斗经验。
6: 潘子，坤子呢战斗经验是不足，但是呢他从小就跟陆云豪身边长大，就这一点你比得了吗？
4: 我，那如雪姐呢？那如雪姐会那么多，又是电报员又是推理专家，不像我，我就会打仗，要不你把他换了，我替他呗。
6: 潘子，我怎么觉得你跟老太太似的叨叨叨叨叨叨了？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要是去了特战队了，家里面谁管？
4: 那你就管管呗。
6: 我管什么呀？啊，
4: 你
6: 命令我得了，你是队长啊。
4: 那你不都说了咱们是亲如兄弟，你看这亲兄弟不得。
1: 哥，队长你换人吧，我不干了。
4: 哎，那行，我干。
1: 你干吧。
6: 你干什么干？该干嘛干嘛去。怎么回事啊？
1: 陆云豪说我在他身边，他没有办法集中精力。换人，我不干了。
6: 如雪啊，当初可是你哭着喊着要跟着陆云豪当副射手的啊，现在你说不干了？
1: 不是我想换，是他非得要换。
7: 是我要换的，和他没关系。
1: 你问他吧。
6: 陆云豪，我不管你跟如雪发生了什么事儿，这是组织决定的，不能说换就换。
7: 别跟我组织了，我没组织，我也不是你们组织的人，我就是要换副射手，要不然我就不参加刺杀行动。
4: 你看，人家都不愿意干，我这么积极你还不用。

0: 你来干什么？你有事快说，没事赶紧走，我忙着呢。
1: 李如雪，你知道什么叫副射手吗？知道这副射手是干什么的吗？关键时刻，那就是诱饵，那是挡子弹，那是。

0: 白白送死的。
1: 吵什么呀？我当然知道副射手是干什么的。我当初决定当副射手的时候，你也是同意的。
0: 我同意那是因为你能待在我身边，我能跟你多待一会儿。我把你看作我最重要的人，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你送死呢？
1: 挡子弹当诱饵，那是当副射手的责任。如果你要是因为这个来找我，我现在就去跟我哥说，不用让他换人。哎呀！
2: 如雪，我知道我这样很自私，但这次任务很危险，我不想让你受一点伤害。在这个世界上，我认为重要的人总共也没几个，我不想再少一个。

0: 我知道你担心我，但是打仗总归要有人牺牲的。如果每个人都像我们这么想，什么时候才能把鬼子打出中国？而且我希望，如果有一天你真的遇到危险的那一刻，我能一直陪着你。
1: 话都让你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如雪，我知道你决定的事不好推翻，那咱们做一个君子协定，这次行动党政工作你负责，但军事行动得听我的。

0: 如雪啊，如雪，哥，啊，我刚才啊考虑了一下，特战队副射手换为潘子了。
1: 哦，我正要找你呢，不用换了，还是我。不换了，
0: 不是，说换的是你们，不换的也是你们，啊？真把自己不当外人了？过来开会，我看要整顿整顿你们的思想工作了。

0: 灯笼，大花灯笼。
1: 白先生这么专注，忙什么呢？哟，
2: 踏索阁下，您来了。啊，请请请。大佐阁下，您来的正是时候。我呀，正在帮您算一笔账。如果咱们窑厂这个项目搞起来之后，我保证，您每个月的进账在五位数。
1: 白先生可真敢想。现在是战争时期，想安安稳稳的挣钱，没那么容易。
2: 我倒是觉得，正是这种乱世之秋，才是咱们军商合伙赚钱的好机会。我们应该用咱们的控制能力，为和平之后的繁荣打下良好的基础。没有打不完的仗，只有能花完的钱。
1: 说得好啊，作为商人，只要掌握信息，手握金钱，抓住权力，就能横扫一切。目前白先生只差权力一项，要是能担任安泰医院院长一职，白先生自然会成为这片地区首屈一指的大亨。
2: 金山对权力的欲望并不怎么强烈，不过能成为大亨的话，我倒愿意尝试。

0: 本白县上做生意，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1: 何所愉快？
2: 石天以后，我们要在安泰医院举行交接仪式典礼。
3: 驻军最高指挥官南野秀正发布最新喜讯，将安泰医院向百姓全面开放，并委任白金山为安泰医院的院长，将于3月17日10点签订交接仪式。
4: 日本人又把医院交给你景福白金山，并且在一周以后举行一场交接仪式。
5: 啥意思啊？小鬼子让咱干灭火了，认输了？
4: 怎么可能？
6: 日本人受武士道的教化和影响，极其的顽劣和残酷，无视生命，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的认输啊？
7: 日本人表面上把我姐夫搬出来，是退了一步，实际上是想对我进行进一步的限制。我要是现在就收手，那我爹娘的在天之灵不会安宁的。
6: 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石田佳美这么重要的人物一定会参加这次交接仪式的。我们呢，要搞一场别开生面的刺杀行动。
7: 好好的杀杀小鬼子的锐气，但是只有一个问题你需要考虑，就是你姐夫白金山。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给咱们设的又一个陷阱。陷阱不陷阱的，这得相对来说，要是咱们先跳下去，那是陷阱；要是小鬼子先跳下去，那就是他们的坟墓。
1: 我跟你的想法一样。想法挺多呀。
8: どうしても行くの？ええ、石川司令官に会いに行く。南野が本当はどんなやつかを知らせてくるわ。軍のクズだって。ちょ、でも銀行で説得力のある証拠をつかんでない上に、あの連中もとっくに買収されてるわ。石川司令官に会えれば必ず信じさせてみせる。ちょっと、絶対に南野と戦わなきゃいけない？
9: 彼は駐在してもう5、6年も経つわ。信頼のあなたが勝てるわけないよ。
8: なぜ？私に自信がないの？そうじゃなくて、あなたの安全が心配なの。でも、あなたの将来を考えると、戻るのもいいかもね。
9: わかってる。でも、安泰城に来たのは、自分のためじゃないわ。
8: じゃあ誰のため？私？
9: いつか教えてあげる。

0: 招きかねない。
1: 大佐閣下のこの言葉は私への警告だと考えてよろしいですか。それとも後ろめたいことが。
0: 少佐は石川司令官の気象はよく知っているはずだ。対応計画は司令官が自ら指揮する国家機密だ。こんな時に持ち場から離れることは戦場から逃げることと同じことだ。
1: 先ほどおっしゃられたルインハを連れて帰るとは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
0: これは私の完璧な計画だ。もし調査が良ければルインハを捕まえる手柄を君に半分やろう。
2: 这个松本简直是我肚子里的蛔虫，他几乎把我所有想要的制高点全都做了布防。他怎么就那么了解我的意图呢？
3: 人家也是狙击手，凭狙击手的直觉和经验，他们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2: 仿佛觉得他像是在防我。
4: 除非你留下什么疑点。
2: 上次刺杀石田佳美的时候，由于时间紧张忘拿子弹壳了。
5: 一个子弹壳它有什么问题啊？
2: 当然有问题了，敌人会根据你这个弹壳判断你用的是什么枪、什么型号、有效射程是多少，所以他才在广场周围600到800米设置布防。
5: 妈呀，小鬼子这太狡猾了。
3: 那这么说咱们就没有机会了吗？
2: 机会是自己争取来的。
4: 本来是想借此鼓舞士气，真是有点可惜了。
2: 哎，不可惜啊，远了不行，咱近了打呀。
5: 你等会儿，少爷。
4: 嗯，
5: 你不会是又想潜回医院去吧？
2: 聪明。哎，虽然冒险啊，但是敌人只想到咱们要远程狙击，绝对想不到咱们要钻进去打。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3: 不行，
5: 不行，不行！
3: 你这也太冒险了。你前几次成功逃脱，那算你幸运。但这次不一样啊！你看敌人这阵势，分明就是布下了天罗地网，你不能再往人家口袋里钻了。
4: 那如果超出射程范围之内狙击，会怎么样？
2: 那更冒险了。远程狙击会受到风速、沙尘、湿度的影响，对目标造成偏差，就算是打中目标了，也会因为超出有效距离丧失杀伤力，这比我钻进去打更冒险的。
4: 那就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吗？
3: 好办法也不能往里钻，

0: 小鬼子布下天罗地网，真是费尽心机啊！这人群里全都是间谍和特务。
1: 英豪，英豪，快看11点方向，鬼子怎么从上面撤下来了？
0: 坑越挖越深了，
2: 少爷，这不能是鬼子故意给你留的吧？
0: 既然给我留了空，咱不能不识抬举啊。坤子，
2: 你想干啥？
0: 不是我想干啥，是你该干点啥。

0: 你拿我头发做什么呀？拿着别动。
1: 我不拿。
0: 这风速呢？拿着呀。
1: 那你怎么不拔自己头发呀？
0: 我的也得飘得起来呀。

0: 请大家安静。下面，请新任的执行官石田佳美少佐讲话，有请。
1: 各位市民，为了更好地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帝国采取了许多优惠移民的政策。首先，从医疗体制入手。
2: 冯姑娘，再慢一点。
1: 市民们看病难的问题，我们特意邀请了安泰。
2: 冯姑娘，再慢点。
1: 白金山白先生作为我们安泰医院的院长，

0: 市民们，承蒙大日本皇军对我的信任，让我出任安泰医院的院长。现在我宣布，从即刻起，安泰医院重新向市民开放。
1: 好。

快讲。

0: 城の外は近場だ。
1: 找地方把衣服换了好。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 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
0: 后，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7: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8: 这人死人了。
9: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0: 水手前海星战会。
11: 他，
7: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9: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他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怎么回来了，
1: 少爷？医院那边炸锅了，我听见你们这边有枪声，我就过来了。少爷，现在外面全是鬼子，怎么办啊？
0: 你们到会客点等我，我去把他们引开。

0: 去。
1: 你说啥？
0: 回去
1: 啊？啥？你说啥？
0: 回去。

しみ、しっかりして、絶対乗り越えられるって信じてる。ずっとここにいるから、目を覚ましてくれるまで。

0: 大小姐，你没事吧？大小姐，你没啥事吧？大小姐，大小姐，哎，
1: 大小姐在这儿呢。哼，对不住了啊。

0: 大佐、手術順調でした。銃弾は取り出したが、まだ目を覚めていません。
1: ご苦労、佐貝先生。
0: お疲れ様でした。
1: 死なせてはならん。
0: それは保証できません。
1: ルインハオは皇軍の重要人だ。生きていればこそ価値があるんだ。あなたのようにな。
0: はい、全力を尽くします。
1: 渡辺、命令だ。すぐにルインハオを秘密裏に移せ。下が許さん。
0: はい。
2: 你不能进去。
3: 我来找我男人，你撒手。
2: 不能进去啊。
4: 滕小凤，你怎么来了？
3: 我是谁啊？我爹能关注我？逃出来了。英豪呢？我问你们陆英豪呢，怎么都跟哑巴似的，还是听不懂我话呀？
5: 少爷让鬼子抓走了。
3: 啥？你说啥？他被抓哪儿去了？
5: 少爷被抓的时候中了2枪，让鬼子抬医院去了。我也不知道在哪。
6: 唐小凤，你能不能冷静点？
3: 你让我冷静？你让我咋冷静？陆英豪平时为你们可是出生入死啊！啊，现在他落难了，你们就在这儿当缩头乌龟是吧？
5: 哎，
3: 说你呢，李如雪，陆英豪白喜欢你了。
7: 你知道什么呀？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他的，就算我死，我也不能让他死。
3: 屁话，说这些有啥用啊？那就赶紧想办法呀！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滕有风，我们已经在想办法，但是这件事得从长计议，盲目行动只能给组织添乱。
6: 滕小风，你就听李队长的吧啊！光凭力气怎么把少爷救出来？咱们现在主要是想办法。
3: 那你想啊，你倒是想啊，就在这坐着呀！那小鬼子吃人不吐骨头的，陆英豪落在他们手里，那还有命活吗？
4: 陆英豪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日本人会想方设法的把他救活，关键是敌人想从他身上套取信息，轻举妄动只会自投罗网。只要我们抗联小分队还在，陆英豪对他们来说还有利用价值，他们就不会杀陆英豪。
3: 那你说什么办法才是万无一失的办法？
4: 我们既要保证抗联基地的安全，又要成功的解救出陆英豪。关键是现在我们得知道陆英豪关在了哪儿。
3: 在医院呢吗？
7: 陆英豪是不会被关在医院的，因为咱们去过很多次医院，对那儿地形太熟悉了。他们为了安全起见，应该会转移到山河监狱，因为他们到这儿的时候就已经把山河监狱占为己用。我已经派潘子去打听消息了。
8: 山河监狱？
3: 怎么道上的人对那儿再熟悉不过了呀？寨子里的兄弟有几个没在那儿待过好几回的？救陆英豪的事儿交给我了，我上山找我爹去，我找我爹救他去。
4: 哎，小凤，你，
1: 山河監獄の警備は準備できたか？
0: ご安心を。ご指示の通り手配しました。昼も夜も見張っています。
1: 何としても高連の情報を聞き出せ。

0: 小三儿，
1: 就这玩意儿，我一定给整明白。
2: 乐大哥，
0: 真是你啊！小三儿，来，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上回联络站遇袭，大家都以为你牺牲了。
2: 乐大哥，啊，敌人袭击了联络站，我受了重伤。

0: 被抓到这儿，你怎么也进来了？
1: 我慢慢再跟你说吧。
0: 李队长他们还好吗？敌人的秘密计划，他们知道了吗？
1: 还不知道。
0: 杀千刀的小鬼子，把我折磨的简直不像人样。他们逼我说出抗联跟军地，我说不知道，他们就天天折磨我。陆大哥，我真快扛不住了。
1: 好兄弟，你挺过来了，啊，挺过来了，好样的，
0: 大哥，啊，你进来了，他们也会这么对你的。
2: 爹，
3: 你还知道有我这个爹呢？啊！
2: 哎呀，你这是干啥呢？我就你这么一个亲爹，我能不回来吗？我是前两天在屋里头待的太闷了，我就出去逛悠逛悠，这不就回来了，看您来了吗？
3: 少来吧，啊！你是回来看我的吗？啊，你是不是有事求我呀？
2: 喝水。
3: 说吧。
2: 那个，您女婿吧，被日本人给抓了。
3: 我没有那么有能耐的女婿。
2: 啥意思啊？我们那可是成过亲、拜过堂，给您老人家磕过头的，你怎么就不认了呢？
3: 丫头，我认不认能怎么的？我实话告诉你，陆英豪要是死了，这事还好办了，你就能踏踏实实多考虑考虑你自己的事儿了。
2: 行，反正陆英豪生是我的男人，死是我的鬼，这可是我后半生的幸福，你自己看着办。
3: 你把人家当男人了是吧？哎，人家把你当媳妇了吗？啊，你这不做值吗，丫头？
2: 我不管值不值，反正我这辈子跟定他了。
3: 你娘死得早，这是爹没有教育好你呀、啊。你说你一个大姑娘家家的，成天在人老爷们屁股后面啊绕来绕去的，绕来绕去的，你说你还不臊你？啊，我这老脸都替你臊得慌。啊，
4: 凤儿，你回来了。哎。你这几天干啥去了？哎，
2: 爹，你救救他吧，我求你了，你救救他吧。
3: 不救。
2: 你别不救啊，你救他就不行吗？你要是不救的话，我就去救了啊！你就我这么一个闺女，你没女儿，你自己看着办。
3: 哎呀，一刀！
4: 哎，凤儿！
2: 哎呀，你放给我，你放给我薛一刀！哎，
4: 把他带回去！
2: 你胆子挺大呀！
4: 走吧，走吧，走吧！
2: 放给我！
4: 走吧，
2: 放给我！
4: 大当家的，这凤儿刚回来，这是跟谁呀？急赤白脸的！
3: 陆一豪被日本人给抓了，他非得让我去救他。哎，你说救了一次两次了。他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怎么保护咱家丫头啊？你告诉我。
4: 哦，大当家的，你说的对。这陆英豪啊，咱不能管。

0: 什么都别说了，我都知道。你就不能想想办法？日本皇军那边，你上上下下认识那么多人，如果你出面，英豪肯定有救。
1: 罗英豪他犯的是通共罪和刺杀皇军的死罪。日本人想杀他很简单，现在好不容易才抓到他。
0: 哪能说救就能救得了的？他要是有什么闪失，我将来哪有脸面去见九泉之下的爹娘啊？
1: 就算我想帮，也无从下手啊。那不是我一开口，日本人就能听的。你跟南野不是有交情吗？难道就说不上话吗？你觉得那是交情吗？那不过是利益同盟。 有利益就是同盟，没有利益就是陌路。你以为南野秀正对我笑脸相迎，是给我白金山面子？他是在给钱的面子。既
0: 然这样，那我们就给多少都可以。
1: 你想把白家的老底儿都贴进去，是吗？我是冒着汉奸的风险，才赚这么点钱，我容易吗？
0: 再说了，我现在就怕呀，就算是赔了家底，那也不能把人给救出来。我看你就是舍不得钱，你不给我给。哎呀，
1: 准备，你怎么能那么想我呢？我是怕最后落得人财两空。那就不能试试吗？我是他亲姐，
0: 我总不能。
2: 眼巴巴着看着他去死吧，你是不是他亲姐夫啊？哎，别吵吵了，这事儿还就得听春梅的。
1: 娘，我是真想不通啊，上次是您不同意的，现在怎么又变卦了呢？
2: 这恩恩怨怨何时了？陆家人去楼空。 怀着仇恨有什么意思呢？兵荒马乱的时候，他敢站出来跟日本人抗衡，算这小子有血性。你不救他，你救谁呢？我知道你不容易，金山为了这个家，跟日本人周旋、做买卖，做了好多不得已的事。
1: 你知道外面风言风语的说你什么吗？说你就是个汉奸。你这个时候要是把他给救了，正好可以洗清你这个骂名。可是还犹豫吗？娘，您别生气，我尽力就是。这是银行的回执单，这批需要的利润。 我也给您存进去了。嗯，金山，干得不错，辛苦了。大佐，我有件事想请您帮忙，希望您能成全。
3: 什么事？
1: 希望我不管是说对说错，大佐都别介意。
3: 你我之间都不是外人，请说。
1: 是这样的，建内。
3: 原是陆家的大小姐，这女人嘛，难免有妇人之仁。她知道她弟弟出了错，捅了娄子，被皇军给抓了。想让我来求求您，希望白先生这么聪明的人，竟然为陆英豪求情，我感觉到十分诧异。陆英豪可是抗联分子呀。
1: 难道你们白家跟抗联有什么关系吗？
3: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这是建内跟我闹了一宿，觅死觅活，我这是迫不得已才来的。要不大佐，您就当我根本没来。<笑>我非常理解白夫人血浓于水的心情，但这可是叛国之罪呀。 我不能逾越作为军人的底线。
1: 是这样啊，我知道，这确实。

这是为难大佐了，我也是顺便问问，敷衍一下贱内。人是不可能放的，陆英豪是特级重犯，按理该处以极刑，但看在白先生的面子上，我会最大限度减少他的痛。

0: 干什么呢？开门！
1: 英豪，有人来探亲。英豪，哟，姐夫，你怎么来了？你本事就是大呀，日本人的大佬你都能随便进进出出的。
2: 唉，有几分薄面吧。啊，你姐姐担心你，让我想方设法进来看看你。
1: 怎么样啊？我姐让你来看我，就没让你给我带点好吃的呀。你姐姐说了，让我好好的教训教训你。还好吃的？哼！回去告诉我姐，我没事儿，好好的。这日本人的大白馒头天天伺候着，我好着呢，让他别操心。云豪，我说句心里话，千万别再和康莲搅在一起了，那是会害死你的。
0: 啊，不有那么句话吗？叫道不同不相为谋，是不是？抗联杀鬼子，我也杀鬼子。嘘，我们一起杀鬼子，是同道中人。哎，姐夫，我说呢，你说你这天天跟日本人勾搭在一块儿，不就是为挣点钱吗？是，钱是挣着了，可丢的是良心呐。
1: 我得叫适者生存。我看你倒是被鬼迷心窍了，被抗联洗脑了吧你？啊，你真以为抗联能够帮你报仇？你真以为抗联能够帮你把你家医院抢回来？幼稚！啊，当然了，你刚从国外回来，对整个东北的局势不太了解，这也不怪你。我希望你要审时度势，悬崖勒马。
0: 千万不要误入歧途，啊！姐夫，我的事儿我自己能做主，你就别操心了啊！你不是事儿忙吗？你快去忙您的去吧。你就听我一句劝，识时务者为俊杰，人活着这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那我也不能跟狗似的活着呀！你陆家医院让日本人明目张胆的给抢了，爹娘就那么让人给杀了？
1: 我还得跟你似的，忍辱偷生，跟日本人舔着笑脸苟且偷生，可这不是你爹娘是吗？忍辱负重，啊，卧薪尝胆也不愧是英雄所为呀、啊，何必要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呢？这样吧，你呢写个认错书，保证以后不再跟抗联往来，我去找南野大佐给你通融通融，啊。 也许还能保你一命呢。合着你今天不是替我姐来看我的，你是来替日本人来说服我的。
2: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咱们现在身处乱世，得学会明哲保身。是，以前咱们两家确实是有矛盾，但现在咱们是一家人了吧？你不为陆家考虑。
0: 你总得为你亲姐姐考虑考虑吧，
1: 白金山。我姐既然已经嫁给你了，我图的就是她平平安安。你跟日本人勾结那是你的事儿，要是连累我姐，
3: 我和你没完。
1: 别闹，我好自为之吧。我再找机会来看你。

0: 有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

0: 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0: 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
1: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提到相应的诊所进行一个诊疗。
0: 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2: 它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0: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
3: 通过 AI 技术，让大家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都能享受无差别的健康守护。
0: 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牛奶的鲜醇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
4: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实验室的新模式。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
0: AI 企业超级路演马上开启。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拿出去，我不吃，饿死我得了！
1: 哎呀妈呀！
0: 你告诉佟老虎，饿死他亲闺女。佟老虎，你饿死你亲闺女得了！
1: 你爹听不着，他下山去了。
0: 哎呀妈呀！
1: 我爹下山了啊？就录音好去了？不是就录音，他是白家请他压货去了。
0: 都啥时候了，还压啥货呀？哎，你干啥去？你干啥呀？你给我撒开！
1: 哎，不让你走，
0: 放手，松开。
1: 松开。
0: 这虎头山，我爹不在，谁最大？你呗。
1: 哦。
0: 你这又是要干啥？
2: 老大说了，不让你下山。
0: 哼，哼。

0: 你的娘的干什么呀？我是谁啊？我是童小凤，快给我让开！
1: 这，
2: 走了。
3: 哎呀妈呀，
4: 大少，
3: 这把我。

0: 大当家的大驾光临，有失远迎的。小月，
1: 哎，
0: 赶紧勘察。
1: 是。
2: 哎，不用不用，我就一粗人，你们这文化人的礼仪啊，咱就免了吧。啊，
0: 那退下吧。
2: 我说白老弟啊，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今天叫我来是想谈啥生意啊？
0: 啊，这趟货非同小可，运费也很可观，就是不知道佟老大能不能接得下。
2: 哼，在这安泰城里头，只有我佟老虎不想接的生意，没有我不敢接的生意。你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你就直接说吧，是黑货还是白货，还是黑白两合水啊？
0: 既不是黑货，也不是白货，是一个人。
2: 一个人？什么人？从哪里送到哪里？
0: 从山河监狱，只要送到安全的地方就可以了。
2: 你说的是陆英豪吧？
0: 正是。
2: 这活儿我不接。
0: 哎，佟大当家的，不都说你在安泰城的黑白两道没有挡得住你的地方吗？怎么着，是吓着了还是老了？
3: 姓白的，说话跟我注意点，再给我们大当家这么说话，我把你笑成黑的。
0: 别扯那没用的，开个价吧。
2: 哼，姓白的，我们虎头山跟日本人向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这陆英豪什么人啊？那是被日本人通缉的人呐，我要是帮他，这就等于跟日本人宣战了。就为了你这么几个破金条搭上我们虎头山这帮兄弟的命，我这可是赔钱的买卖啊，你这是在耍我呀？
0: 大当家的，说起这个陆英豪啊，他还真算是您女婿呢，您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2: 我告诉你，别说他不是我女婿，这就是我女婿，我也不救。
4: 别进去！
5: 你说我说你这人，哎呀，你别进去里面谈事儿的。大少爷，你
6: 小凤，小凤
1: 老想你了。
2: 丫头，谁让你跑出来的？
1: 你能来，我咋不能来呢？
2: 我来是谈生意，你来干什么呀？
1: 我来找我姐和我姐夫谈点大事。
0: 哎，小凤，你来的正好，我们正跟你爹商量着救英豪的事儿呢。
1: 真的？
0: 嗯。
1: 哎呀，爹，你答应救陆英豪了？
2: 我没答应。
1: 你没答应，你来干什么？哎呀，陆英豪那是被日本鬼子给抓走了，那是人命关天。陆英豪是春梅姐和姐夫的亲弟弟，我的亲男人，你能不能心里有点数啊？哎呀，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救，我就再也不回虎头山了，我就跟我姐过。
2: 丫头，你今天要是不回虎头山，我就打断你的腿。
1: 你打呀你！
3: 哎，大当家的，你这是干啥呀？发这么大火？这凤也是一时糊涂，说点气话，别生气啊。凤儿啊，当哥再说你一句，你知道吗？你爹他为这事儿正上火呢，你还火上浇油啊？
1: 我还生气呢。
3: 不就是救人吗？实在不行，

0: 我跟三儿进去把人救出来。
1: 真的？你真救啊？
0: 咋的？你哥我啥时候唬过你啊？
1: 刀哥，你要是能把陆英豪给救出来，才是我心里的大英雄。
0: 我知道，凡儿，这事儿不为别人，就冲你。就算我出不来，我也把那姓陆的救出来。
1: 我心里有数，哥。

0: 清白的，你给我听好了，人我可以救，但江湖规矩不能乱。
1: 我懂。
2: 干啥？你呢？哎，都是一家人，你收拾钱干啥呀？
3: 这儿，坤子，这儿呢。起来！
4: 大半夜找我干啥呀？
3: 起来说呀。
4: 嗯，
3: 我跟你说，土匪有个叫啥刀的呀？
4: 薛一刀啊？
3: 哎，对对对对，那个薛一刀说要混进监狱救你家大少爷。
4: 不可能。他俩一天斗得你死我活的，他还能有这心？
3: 啥不可能啊，我白天在我家门口亲眼看见的。我告诉你呀，就是让你告诉你那些人别冲动啊，不行你们做个接应工作。
4: 真假的？
3: 我能骗你吗？
4: 那行，那我回去跟他们说说。
3: 嗯，对对对，回去跟他们说一声。
4: 你又立功了啊。
3: 哎，你上次说吃饭那事儿，
4: 听喜贵说薛一刀主动请缨去监狱救少爷，你说这薛一刀在虎头山跟少爷斗得你死我活的，他能干出这么仗义的事儿来？
5: 他俩的关系根本没有那么好，这薛一刀还说要主动救他，我觉得这事儿有蹊跷，这薛一刀肯定动机不纯。
6: 也先别着急，既然薛一刀那么有信心可以救出陆英豪，那我们就等等看，看他到底有什么办法。
5: 我还是对这个薛一刀不放心。咱们要不要采取行动？
6: 先不要着急，现在行动会出乱子。先派人去侦查。坤子。
4: 啊。
6: 你跟白举贵继续保持联系，潘子，你来盯住薛一刀的一举一动，一旦有消息，立刻来通知我。
7: 潘子办事，你放心呢。
4: 太年轻了。
8: 三三，どうですか？
9: 瞧着那个。
10: 中国の料理は本当にうまいぞ。
11: そうです。
10: 乾杯，乾杯。
11: どうぞ。いただく。
12: 吃，不等我就吃哈。
13: 饿了。
10: 哥，
13: 哎，哥，跟你这干啥去了？咋这么长时间呢？
12: 干啥去了？是，你再想想啊，咱能干啥呀？咱不得进去啊？进去之前不得想好退路吗？哥给你找门子去了，这钉子个大脑瓜就知道吃吃吃的。
13: 哥，我就想不明白了，这陆英豪跟你抢凤姑娘，你咋还死心塌地的救他出来呢？
12: 咋的？你的意思说哥傻呗？嗯，咱啥人呢？咱是江湖人，江湖人得讲规矩讲面吧，咱大当家都答应人家，咱当兄弟的不得往前冲吗？嗯，是不是？再说了，救归救，救出来的是死的是活的，跟咱就没关系了，对吧？三儿，
14: 走，
12: 你跟着哥呀。
14: 嗯，

0: 也没打享福，老遭罪了，还得跟哥进监狱去，哥这心里不饶人呐。
1: 说啥呢哥，这啥饶人不饶人呢，那都不是事儿，关键是咱咋进去，那是事儿。
0: 看见没有，看见那些日本人没有？
2: 把你手边这菜夹给我点来。
0: 你当着他们的面把对面吃饭那帮人给削了，你说他们啥反应？那不得抓你吗？那帮人啊，我一看那就是当地土包子，打了就打了，能咋的？行，
1: 臭啥？咋的？咋的？抓我！我不要干！大哥，他们也是日本人。
3: 干啥呀，三儿？啊，又犯病了？
4: 对不住啊，老板，这酒菜都算我的了，我请了，都请客了。
5: 好嘞。
4: 对不住啊，太君，这是个傻子。对不住啊，太君，我这兄弟犯病了。对不住啊，干啥呀？你
1: 不是
4: 糊了吧唧的，又犯病了？让你家待着非出来，还喝酒，你这是犯啥病了？你这是？
3: 对不住，这酒啊菜啊都算我的啊！对不住啊！干啥呀？这是日本人是啥呀？是咱朋友知道不？是咱的好朋友知道不？好朋友！
6: 白给了
7: 这儿啊，
3: 看啥呀，打鬼的了，我打的，咋的？打了还不鼓掌啊？打鬼的了。
7: 这个玩儿可太大了，惹事儿啊，这是。

0: 走着呢吗？推啥呢？这是？
1: 那么多废话。
0: 太君，你把我们哥俩就关这儿得了呗？
1: 放开，这是你住的地方吗？我去做。
0: 关哪儿不是关呢？
1: 太监，
0: 住哪儿不是住啊？
1: 太监没有。
0: 哎，
1: 走。哎，推啥推？

0: 陆英熬了吗？
1: 阁下呀，嗯，我进来这一圈我瞅啥呢？搁对面的老方呢？
0: 那咱啥时候动手啊？
1: 现在。
0: 哎，哎，不是，哥，现在咋动手啊？
1: 用你的大脑壳去撞那大铁门，撞出去，过去把他干了啊！
0: 哎，哥，我没那两下子。哎，
1: 不行就等着，等见着他再动手。
0: 哥，那咱咋出去啊？
1: 咋出去？坐粪车出去。
0: 粪车咋坐？
1: 哥花了钱了。

0: 可这地儿啊，只有坐粪车这一招了。不过你要不想坐也没事啊，哥先出去，你在这儿呢慢慢待着。
1: 别呀，都听哥的，坐就坐。
2: 喂，
1: 咋了哥？
0: 还有问的吗？

0: 哟，这不是虎头山的二当家的吗？怎么了？手头缺钱把日本人给抢了？
1: 咋的呀，陆大少爷？在这地儿你也待那么舒坦啊？
0: 有吃有喝有人伺候，总比当土匪担惊受怕强啊。
1: 行了，不跟你废话啊，受人之托，我是进来救你的。
0: 这是几天不见长能耐了，有那本事吗？
1: 有那本事吗？我咋进来的？我能进来就能出去，啊？别不分好坏人啊！我告诉你，今天晚上你机灵点，我会想办法把看守撂倒，然后咱们一块出去。
0: 哼，行，你要真有那本事，我就多带一人。
1: 说啥呀？啊？蹬鼻子上脸是吧？我受人之托只管你一个人，我管得着别人吗？
0: 那我就不劳烦二当家了。
1: 哎，不是你咋的呀？真把我当监长他爹了？你还想让我把全监狱人都带走是咋的？
0: 那你可办了好事了。哼，
1: 机灵点啊！
2: 哥，咋的了？
1: 把你的熊眼给我睁大了啊！看看晚上从哪儿跑。
2: 明白。

0: 何がおかしいでしょうか。
1: 見たか、この芝居に人がどんどん揃っていく。続けてみよう。面白くなっていくはずだ。

0: 小三儿，小三儿，饿了吧？快吃。慢点吃，别噎着。来，喝水。咱们的苦日子就快熬到头了，今天晚上就会有人救咱们出去，到时候哥带你去吃烧鸡。
1: 你说的是真的？
0: 啊？
1: 怎么救啊？
0: 具体计划还没出来，到晚上咱就知道了。
1: 这监狱里的日军守卫重重，他们怎么进得来啊？
0: 不是外面的人，
1: 难道是里面的人？
0: 咋了？噎着了？来，喝水。
2: 分かった。
3: 大佐、情報が入りました。予測通りに今晩ルインホが脱獄しますと。
2: 脱獄？それはきっと緊迫して刺激的で素晴らしいはず。渡辺、準備しろ。見事な芝居を楽しもうぞ。
3: はい。
4: 哥，他说要带个人儿走，带谁？
5: 你，带你走，稀罕你，哪儿那么多个为什么呀？为啥？带谁走？带谁走？不带他的人走吗？我知道谁呀？这么彪啊！
4: 这事我是想啊，你说这陆英敖他本身身手就不错，他再躲个人，我怕你弄不过他。
5: 我弄不过他是吗？他能耐大是吗？我弄不过他是吗？你弄得过他是吗？不咋的了，就这么瞧不起你哥呢？嗯，你看看他。一瘸一拐的，都成瘸的了，还我弄不过他，我弄不死他，我。
4: 我个何所惧？
5: 别老那么多为什么啊！
4: 哎，
5: 差不多了，这帮瘪犊子也该睡了吧。

0: 快回去，有藏。小三儿，救藏的人来了，哥带你吃手机去。啊，
1: 不对呀，这小鬼子有防备呀。
0: 还有个说，
1: 快去躺着。

0: 这一晚上啊，他们把星楼都给转移了。
1: 哥，不跟咱俩在一块儿，这事儿不好办。
0: 不好办就多待几天呗，不好办。
1: 行，听哥的。
2: 陆大哥，真有人救咱出去啊？
3: 放心吧，哥都给你联系好了。

0: 这瘪犊子们，下着雨也让人放风啊。
1: 疼，疼吗？
2: 二当家的计划也没好使啊。
0: 计划没好使能好使吗？啊，你的人把咱给卖了。
2: 不可能。
0: 咋就不可能？你的人要不卖咱，小鬼子咋知道咱要行动呢？
2: 有可能是你的人。
0: 那更不可能。看见没，那大脑瓜子从小我带大的，敢出卖我，我脑瓜给他削放屁了。
2: 那可未必，土匪不都那样吧。
0: 哎呀，行了吧。啊，看见没有，老天爷都哭了。我们真心来救你的。你让你的兄弟把嘴闭上，再有下次，老天爷都救不了你。
2: 少爷，我命大，一时半会儿死不了，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是，你命大，能不能出去，咱们再说。啊，希望老天爷保佑。小怪子又给你关哪儿了？
2: 南区十一号。
0: 行吧，老大少爷，接下来就看你的造化了。啊，三儿，咋不走啊？想喝雨水是咋的？
3: 哎，
4: 復讐するためよ。
5: ダメよ。今体弱ってるんだからやめてってば。早く病院に戻って。
4: 私が気絶していた間、奴は何をしていた？
6: 韓国でルインハを取り調べてるって。昇進の準備だって。
0: 赶快换衣服。

0: 干啥呀哥？
1: 干啥去啊？作死啊？
0: 找陆云豪干啥？这好不容易出来了，撤吧。
1: 我看你是想死是吧？啊？跟我进来干嘛来了？我告诉你，不管陆云豪是活的是死的，必须把他给我带回去。
0: 哎呀，不是，哥，哎，南区那么多鬼子，去的不是找死吗？
1: 怕啥呀？怕鬼子？看看你自己，你现在就是鬼子，你怕啥呀怕？我告诉你，混进南区，把他给我带出来，剩下的事儿有我呢。
0: 别，哥，我不敢去，南区鬼子多。再说了，你不在我身边，我心里没底啊。
1: 没什么底啊，进去就有底了。
0: 别，哥，别动。

0: お前、俺の車をここに。うん、聞こえますか。俺の車をここに。新しい顔でしょ。
1: 说啥呢？一句也听不懂啊！给我把钥匙，啥意思？
2: 啥意思？说你太胖了，让你减减肥。等会儿，给你把钥匙。这么大的官，给你钥匙干啥呀？三儿
1: 啊，
2: 他是让你开车去吧？行啊，把我们的退路都想好了。换上他衣服，咱们去南区。啥？鬼子话听不懂，南区还找不着啊？
1: 知道。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 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

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

0: 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

0: 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事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

0: 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

0: 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1: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你到底是什么？
4: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

0: 钉，各种疼痛经，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今年前七个月，广西外贸进出口总值达4942.8亿元，同比增长8.9%。第23届东博会将在南安社区增设人工智能 AI 展区，集中展示广西与东盟 AI 协同创新成果。2026北部湾开海节扬帆启幕，丰富文旅产品让游客畅游滨海盛宴。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金华。记者从南宁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全区外贸经济稳中提质，多项指标创历史同期新高。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区外贸进出口总值达4942.8亿元，同比增长8.9%，其中出口2683.6亿元，进口2259.2亿元，进口同比增长23.8%。整体外贸运行平稳向好，实现了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今年以来，广西依托产业提质升级，持续为外贸增长蓄力赋能。进口端，全区大宗商品进口大幅增长，前七个月进口值1332.6亿元，增长24.3%，贡献近60%进口增量。金属矿砂进口增速亮眼，有效保障本地工业生产。出口端，高端制造优势持续释放，电动汽车出口同比翻倍增长，锂电池、工程机械、绿色化工、医药品等特色产品出口稳步上扬，广西制造竞争力持续提升。前七个月，广西外贸市场主体活力全面迸发，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5724家，较去年同期新增超800家。各类企业协同发力，多点赋能，民营企业稳居主力，占全区外贸总值66%，规模创历史同期最高。国有企业增速迅猛，同时广西持续深耕东盟传统基本盘，夯实核心贸易市场。前七个月对东盟进出口2482.1亿元，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海外新兴市场开拓成效显著，对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37.5%、18.5%。东盟、拉美、非洲三大市场合计贡献近90%外贸增量。值得一提的是，前七个月全区11个社区市进出口全部实现正增长，区域外贸发展均衡性、协同性持续提升。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与粤桂合作平台，梧州市外贸势头强劲，改革亮点分成。当地持续深化综保区改革创新，成功落地广西首单保税维修再生产业务。该业务抢抓国家综保区扩能提质政策机遇，通过定制专属监管流程，简化区内流转手续，切实帮助企业降本增效。
3: 保税维修再生产模式是海关服务地方产业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政策辅导，持续深化以综保区管委会、市商务局协同联动，向园区企业复制推广新模式，持续优化跨境营商环境，助力梧州综保区打造粤桂跨境电子维修加工产业聚集地。
2: 今年前七个月，梧州、贵港、贺州借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速突围，进出口增速分别达46.7%、49.2%、75.4%，构建起核心城市稳底盘、地市创新破局、全域协同开放的良好发展格局。今年前七个月，广西外贸保持了强劲发展韧性。那么，这组亮眼数据背后还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广西外贸增长的核心优势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马上连线广西台记者央映，来看看他的观察。你好，央映。
4: 好的，主持人，根据刚刚拿到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广西外贸进出口总值4942.8亿元，同比增长8.9%，对比上半年9.4%的累计增速，整体增速小幅微调，但总量稳步扩容，外贸运行整体平稳，韧性十足。细分结构看点突出，进出口走势分化优化， 前七个月进口同比大增23.8%，较上半年25%的增速小幅回落，依旧保持高位增长。大宗商品进口持续发力，稳固工业供应链，市场与主体活力持续提升。相较前期，外贸企业数量再创新高，较去年同期新增超800家。叠加高端制造出口发力，区域协同开放提速，广西外贸正实现稳规模、优结构、强韧性的良性发展格局。
2: 好的，谢谢央映。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东盟世界，看看南 A 社区展区的最新筹备情况。为充分发挥东博会平台功能，第23届东博会将在南 A 社区增设人工智能 AI 展区，集中展示广西与东盟 AI 协同创新成果，精准对接东盟产业需求，深化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
5: 该展区以 AI 加行业为展示主线，采用可观、可感、可视的沉浸式交互体验方式，与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AI 展区形成各有侧重、互为补充的联动格局，让东博会的 AI 热潮从展馆蔓延到城市社区的真实场景，让 AI 应用触手可及。在展区布局上，南 A 社区展区紧扣东盟应用场景落地导向，创新采用一加 N 总体架构，将设立一个综合馆，集中呈现 AI 领域的前沿趋势与广西东盟协同成果，打造 AI 加具身智能、制造、医疗大健康、农业等多个主题馆，精准对接东盟国家在产业升级与民生应用方面的实际需求。此外，将结合入驻企业意愿，设置若干企业生态馆，进一步强化展区的产业集聚效应。目前，科大讯飞、邦盛北斗、中科曙光等行业代表性企业已基本确认设立生态馆，与数科技等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企业联盟、智企联企业也已确认参展，展区整体质量和专业化水平持续提升。南 A 社区展区还将同步策划系列多元配套活动，涵盖专题路演、技术分享、 AI 赛事及 AI 趣味互动体验等，推动展、演、赛深度融合，着力构建可观、可演、可体验的 AI 实景空间，切实增强展区互动性与专业影响力，为参展企业与观众搭建高效沟通与沉浸体验的桥梁。
2: 备受各界关注的2026北部湾开海节扬帆启幕，这个周末防城港、北海等多地都将举行开海节系列活动，想要去吃海鲜的朋友一起出发吧。
5: 8月16号至22号，防城港将以千帆进发防城港、开海畅游海边山为主题，举办2026北部湾开海节，为大家打造一场边海特色文旅盛会。此外，8月15号至17号，2026北海市侨港开海嘉年华系列活动也将在北海银海区侨港镇举行，多元场景打造全域滨海狂欢。为了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感受到广西开海节的热闹氛围，目前广西多家旅行社都推出了开海节的跟团游体验，将推出不同的游玩套餐，组织游客前往防城港、北海、钦州，让大家沉浸式感受开海节的热闹氛围。
6: 一日游的主要是针对防城起沙的这么一个千帆进发的一个活动，然后二日游呢，我们还会增加东兴沿岸的一些景点，金滩。然后三日游的话呢，我们会把我们广西现在最火爆的桂溪南景区融合进来。
5: 从震撼的开海盛典、千帆出海壮阔场面，到非遗展演、潮玩市集、沙滩音乐、溪水狂欢、民俗汇演，多个主题活动轮番登场，邀您共赴这场属于大海的盛宴。目前南宁浪东汽车站也推出开海节旅游拼车和定制团服务，采用豪华大巴车进行专车接送，全面满足大家的出行需求。
7: 我们浪东汽车站的话呢，在8月16号开通起沙渔港加白浪滩的开海节的专线，一天有2趟车。同时我们集团下属同左片区的平祥啊、天等啊、大兴啊，我们也开通了开海节的专线。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作为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柳州工学院语言文化与国际教育学院院长董岳林以语言为桥，让人才和产业双向奔赴，为中国制造走出去搭桥铺路。
1: Hello， 婉妮，最近还挺好的吗？
2: 是，但是有一些困难，就是我这边教中文已经两年了，但是学生一直都没有统一的教材，然后尼泊尔的学生大部分都是零基础。
1: 我们学语言的话呢，要注意把这个语言放到我们的场景当中去教学，这样的话同学们会更好的去接受。这样的跨国电话我经常接，婉妮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学院培养的不少学生毕业后到东盟国家工作，我们培养的不仅是会语言的人才，更是能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者。这些年汉语热在东盟国家持续升温，但是热度的背后也有新问题。海外华文教育的对象已经转为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是第四代的青少年。他们从小不说中文，靠课本讲语法，这种老办法

0: 觉得非常的枯燥。我带着团队把学生带出课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学语言练表达。
1: 螺蛳粉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noodle dish with a special smell。
0: 语言不是简单的翻译，而是理解不同的文化，连接不同的人的很好的桥梁。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学习语言，他们才能真正理解语言的价值。这些年，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出去，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会外语的人，更需要懂专业、懂文化，能够帮助中国企业连接世界的人。
2: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our live stream. Today, we show Forsee Friday EV, a pure electric SUV.
0: 我们的学生用流利的英语把柳州制造的电动汽车推荐给全世界的消费者。这就是语言的力量，它能搭起沟通展示的桥梁。这些年走访企业调研，我也发现另一个问题：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出去，海外工厂却卡在语言上。
3: 副经理啊，我们想知道了解一下，在海外我们的基地有多少员工需要培训中文，然后周期有多长？
4: 其实董明目前我们在亚太地区的这一块需求还是比较多的，主要是集中在技术人员和中基层管理这一块，目前的人员也有200多人。
0: 这几年我在全国两会上连续提出推动华文教育在东盟走深走实的建议，以职教出海为重要抓手，把中文教学、职业教育和产业需求结合起来，让中文加技能真正走进海外工厂。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做我们的这个海外实习的行前动员会。在海外，我们同学，你们就是我们中国年轻人的样子，出去了以后工作上要用心，在语言上要大胆。希望我们同学在海外有任何的问题和困难，随时联系母校，随时联系我和我们的老师们。
5: 好的，老师，我们一定能做到。
6: 南宁衡州市素有世界茉莉花都的美誉，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茉莉花茶生产基地，全国80%以上、全球60%以上的茉莉花及茉莉花茶产品均产自这里。尽管衡州茉莉花产业体量庞大、根基深厚，但长期受花价低迷、产业链发展失衡等痛点制约。近日，央视播出了对钟闪闪的访谈。在访谈中，钟闪闪表示，我就是个农民企业家，用长期契约维护及增长农民收入，让农民种出高品质茉莉花。
7: 衡州市现有茉莉花种植面积约180,000亩，产业辐射17个乡镇，惠及花农超300,000。每年4月至10月是茉莉花盛花期，农夫山泉在衡州市布局了12个标准化茉莉花收购点，与站点周边农户建立专属合作关系，并为每户花农配备专属二维码。花农售花时扫码登记，工作人员通过 AI 智能识别完成鲜花品级判定，实现标准化验收。称重完成后，花农扫码即可快速到账，全程高效透明。
8: 我们必须要重视经济作物，支撑农民的收入。我们在5块钱以内的花价的时候，大概补贴1.5块，5块钱以上，那我们补贴1块，基本上10块钱以上我们就补贴5毛，15块钱以上，我们就不补贴了。我们绝对是一个抬价的人，不是一个压价的。这个是任何时候，农民是需要契约，要长期的契约，你不能天天变。你看我们田里的农民，他就根据我的要求来，我的要求是花要香，质量要好。
7: 据了解，农夫山泉在衡州的茉莉鲜花采购量较2020年翻了10倍，目前采购总量已超过衡州茉莉花年总产量的10%，企业长期收购价格始终高于当地市场均价20%以上，大额稳定的采购需求有效优化了本地市场供需结构，持续拉动花价稳步上涨，也让广大优质户、散户彻底打消种植顾虑， 放心投入茉莉花种植生产。
9: 他们是有这个保底机制的，能保证我们的工人旱涝保收，每帮我摘一斤花，我都能付到固定的工钱给他们。他们来拉这个花，就是每天有派车来拉，省去我们很多人工，又不用我们去到那么远的地方，路途中的花又保存得非常好。
7: 记者还了解到，农夫山泉横州茉莉花茶加工基地规划用地约90亩，总投资约3亿元，目前已正式投产运营。农夫山泉的入驻落地，极大带动了横州其他茶企的转型升级，为横州市茉莉花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价格稳定是企业和政府一个共同要携手的一件事情，这个产业就会健康的。现在最要需要担心的就是卷这个价格，不卷质量，不卷你的高品质。
10: 我就是个农民企业家，那我就做农民的事情，我把这一块事情能做到多好，我尽最大的努力。
6: 还有半个月就要秋季开学了，受此前洪涝灾害影响的横州市云表镇五所中小学重建工作迫在眉睫。近日，一场温情暖心的国企帮扶校园复学捐助仪式在横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举行。
11: 记者走进横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看到校园正在墙面刷白、门窗更换、场地硬化，受损的饭堂和校舍也在同步翻修。临近开学，广西国控集团主动对接地方民生诉求，筹措328万元专项资金，支持云表镇一中、二中、新会小学、中心校、中心幼儿园五所受灾学校开展灾后重建，以坚实国资力量守护未来希望。
12: 虽然国控集团在本轮洪涝中也遭受了不小损失，但我们始终坚守聚资强国、创立惠民的初心，把民生摆在首要位置，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群众美好生活贡献国控力量。
11: 广西国控党委前后统筹59台大型机械设备，抽调40余名党员骨干奔赴云表镇受灾一线，累计向横州等受灾地区及内部受灾企业调拨各类生活、复工、复产物资，价值133万余元，以硬核行动扛起区直国企主力军使命。横州市委市政府将督促相关部门严格落实各校资金分配，全程公开资金使用明细，主动接受监督，全速推进校园修缮、设备更新，让孩子们早日重返课堂。
13: 受特大暴雨影响的学校总共是有72所学校，学生的课桌椅总共呢是所需的是6000多套，目前呢已经全部得到落实，我们20号应该已经能够达到全部开课的条件了。
6: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局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似虎，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战胜蓝天苍穹。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2: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
4: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5: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6: 抓错人了。
1: 什么？哎，
7: 比咱仨还牛逼。
8: 哎，肖远生来了。
5: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9: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
1: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提早相应的诊所进行一个诊疗。
0: 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2: 它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0: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
3: 通过 AI 技术，让大家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都能享受无差别的健康守护。
0: 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母奶的鲜纯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
4: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实验室新模式。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
0: AI 企业超级路演马上开启。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在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倒计时30天之际，8月14号至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钦州市调研，并在南宁召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倒计时30天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对平陆运河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对全力冲刺做好运河建成通航各项工作进行再检查、再部署、再压实，打赢打好最后30天的攻坚战，全力以赴确保平陆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和高水平运营。
1: 14号下午，陈刚、韦涛一行深入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船闸和展示中心，实地查看马道枢纽省水船闸建设等情况，听取平陆运河全线联调联试、通航活动安排、场景展示、客货船舶安排等情况汇报，对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进一步强化统筹、精细化、清单化推进平陆运河工程建设、调试、验收等工作，精心组织实船航行试验、货源组织、物流运输调度等，确保高效有序完成各项任务。15号下午，在南宁召开的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倒计时30天推进会，听取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平陆运河集团、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南宁市、钦州市、广西海事局、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汇报有关情况，研究部署下步工作，对运河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会议指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交给广西的重大政治任务，对我们加快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确保平陆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举国关注、举世瞩目，容不得半点闪失。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进入倒计时30天，各方关注度会持续升温，全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上来，紧扣通航核心目标，聚焦关键环节，全力以赴不辱使命，不留遗憾，细之又细，实之又实，推进各项工作，打造好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会议强调，要精心做好倒计时30天各项安排，倒排工期清单推进闭环落实，全力攻坚工程收尾与联调联试，确保所有通航前置条件全面达标、全部到位，严守质量和安全两条底线。要精心筹备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相关活动，做到简朴隆重，做好三大工程阶段性总结，让广西这100年夙愿实现的荣光留在我国运河发展史上。要无缝衔接做好平陆运河建成转入正常通航运行，强化运营管理筹备调度，强化货源组织和物流组织，让河中有水、水上有船、船里有货、货通八方成为常态。要进一步加强宣传，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要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统筹谋划建成通航后的服务保障和产业发展工作，奋力开创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自治区领导房林敏、陈义军、蔡允阁、徐永克、张小青、周义觉，平陆运河建设优质工程检查专家组组长费志荣及钟德志，有关社区市、区直和中直驻柜有关单位、企业、参建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有关活动。
0: 8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郭亦可一行。
1: 陈刚对郭亦可一行来贵商谈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对香港科技大学对广西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陈刚表示，

0: 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全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当前人工智能出海面临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挑战，也迎来重大发展机遇，希望香港科技大学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在人工智能应用、人才培养、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等方面加强与广西的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郭毅可介绍了香港科技大学人工智能出海战略规划，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应用场景丰富，发展空间广阔，香港科技大学将充分发挥自身人才和技术等优势，加强与广西在人工智能出海、应用、服务等领域务实合作，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携手广西深化拓展面向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卢新宁、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1: 今天是2026全国生态日，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生态环境领域的综合性法典。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绿色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今天广西新闻推出以法护航，把金字招牌擦得更亮，2026全国生态日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特别报道。我们走进桂林、北海等地，看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广西实践。桂林山水甲天下，这是大自然赐予中华民族的一块宝地。广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法治力量筑牢漓江生态屏障，积极探索以低碳转型重塑旅游场景，以生态价值打通两山转化路径，让漓江之美常在，秀丽山水常新。
2: 当清晨的阳光穿过山峰，在漓江水面洒下细碎的光，游船穿行江面，白鹭翩跹起舞，山水相依的画卷徐徐铺展。这些动人的诗与远方，是桂林持之以恒守护山水、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答卷。
3: 我亲眼见证了漓江一天天变美，水更清、暗、更绿，白鹭回来了，山水风光更加出彩。
2: 漓江的永续之美离不开刚性制度长效守护。近年来，桂林把保护好漓江、保护好桂林山水作为立法工作重点，先后制定地方性法规11部，覆盖水源保护、景区管理、流域治理等各环节。此外，桂林持续开展漓江保护日系列活动，深化漓江卫士党建联建机制，通过各类志愿服务活动，越来越多市民游客从生态保护的旁观者变成参与者。
4: 我在学校工作，带学生去江边清理，进社区宣讲，我常跟学生说，守护山水就是守护健康，环保就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2: 秉持系统治理理念，桂林市统筹推进漓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漓江支流水体逐渐恢复清澈，洲岛滩涂的违法搭建逐步退出，昔日裸露的山体重披绿装。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基础上，桂林摒弃粗放式运营，以低碳、绿色、可持续为核心，重塑旅游消费场景。今年以来，漓江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等级保持最高等级优，流域生态质量等级继续保持一类。桂林市主要河流12个国家考核段面水质优良比例达100%，实现生态保护与旅游服务深度融合。
5: 这些年来，漓江干流1214艘纯电动力游览排筏全面实现了油改电，同时实施了科学限流，合理调控游船排筏的接待规模。我们还优化了游船讲解词，融入了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科普知识，让游客

0: 客更懂漓江，更愿守护漓江。游客对漓江的这份守护和喜爱，正是漓江生态保护成效的最好印证。
1: 优质的生态底色让桂林山水彰显

0: 沿岸优美的生态风光给各国嘉宾留下了深刻印象，赢得了广泛赞誉。
1: 漓江的宁静与壮丽让我仿佛置身于中国水墨画中，桂林的山水保护与旅游开发平衡得非常好，这种原生态的体验对国际游客极具吸引力。
0: 时速350公里的高铁项目让海上施工栈桥连续11次走出 S 型拐弯，这一次次拐弯不仅延长了线路，还增加了成本，是什么缘由？来看记者蹲点合站高铁施工现场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西北部湾铁山港海域，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一片郁郁葱葱的湿地啊，正是被誉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而在这一片红树林的旁边，合站高铁正在建设中。如何让钢铁与根系共存，让时速与宁静和解？
3: 合站高铁铁山港跨海特大桥是广西目前最长的跨海铁路桥梁，如果沿着直线铺设海上施工栈桥，施工距离最短，成本最低，但会简单粗暴地直穿大片红树林，怎么办？
4: 我们主动选择了成本更高、难度更大的曲线栈桥方案，在栈桥打桩过程中，能绕开红树林的尽量绕开，能保留的绝不砍伐。
3: 主动调整走向，建设团队在超沟间连续走出11次 S 型拐弯，这样一来，大桥永久主桥海上部分约4400米，而临时施工栈桥长达6372米，多出近2000米。红树林施工占用面积下降约14%，近2500株原生红树植株得到就地保护。生态让步还不止于此，建设团队把目光投向红树林核心区域的桥墩布局。在红树林植被最密集、生态价值最高的140号至164号墩区域，是否有更优方案减少工程对红树林的影响？
5: 我们在跨越红树林核心区的部分改用128米的连续梁，这样桥墩数量大幅减少，对红树林的影响也降到了最低。
3: 经过调整，桥墩数量从37个变成16个，占地面积减少33%，阻水面长度从142米下降到64.2米，桥墩密度降低，潮沟海水交换更加通畅，红树根系得以保留充足生长空间，滩涂原有生态机理最大程度得到维持。宏观方案不断优化，精细化施工管控贯穿全过程。铁山港区域独特的高岭土地质成为红树林保护最大的施工隐患，一旦泥浆外泄，将会造成难以逆转的生态伤害。
6: 我们每天都会发布红树林现状照片，有问题及时沟通处置。项目专门邀请红树林研究中心专家对施工管理人员进行培训授课，从源头上防范高岭土泥浆外泄。
3: 施工中，团队采用钢护筒桩基、钢板桩围堰闭环施工工艺，安排专人每日冲洗红树叶，防止扬尘附着影响植物光合作用。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使项目建设减少占用红树林0.399公顷，就地保护植株3767株，试验性移株268株，额外增加工程投入约1.08亿元。工程后续还将按照谁占用谁修复原则，异地修复按照占用面积3倍实施，待施工结束，临时占用区域全部原址复绿，形成完整生态修复闭环。
7: 合站高铁的做法为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穿越生态敏感区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样本，它不是先破坏后修复的老路，而是最小干预最大保护的新路。
0: 从九龙分治到一体统筹，从先采后治到保护优先绿色发展，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同步作答关键金属安全、珠江上游生态屏障双重考题，守住发展底色，筑牢国家战略底气。南丹车河镇车河村拉姨屯位于雕江边上，在河边生活了近50年的村民刘怡生见证了村前这条小河的变化。
8: 空气明显改善，还有水质啊，清澈了好多，鱼啊也很多，感觉生活也舒服了很多。因为我们是农户嘛，你要灌溉啊，要使用水啊，水是生命之源嘛。
0: 雕江作为西江重要支流，水环境质量关乎下游的饮水安全与生态安全。在刘怡生的记忆里，雕江曾水浑的发褐，还带着硫磺味儿。
9: 而这一切源于当地矿业的粗放发展。

0: 发展高峰时期，南丹散落175个采矿权，一矿多开，大矿小开，小选厂、小龙口遍地，废水直排，废渣乱堆，尾矿库渗绿液沿山体漫流。改变始于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的启动，核心逻辑是一个片区一个开发主体，这不是简单的关停并转，而是从国家资源安全出发的结构性改革。向内破解九龙治水矿权困局，把资源安全的底座夯实；向外守住珠江上游生态屏障，把无序开采欠下的生态账还清。一年来，河池市拟关闭退出的175个采矿权已完成处置174个，28家小散乱企业分类整治到位，大厂、芒厂等核心矿区的集约开发格局初步成型。在车河镇拉摸综合选矿场马鞍山分厂马鞍山尾矿库，这里的林融水收集预处理系统正24小时不间断运转。
1: 预处理完的水又到我们马鞍山分厂的废水处理站进行再深度处理，达标以后排放，平均每天在1000个立方左右。
0: 经过两层净化的水最后汇入雕江上游的清水河。南方南国矿业旗下有坑马矿、茶山梯矿和五一矿3个实体矿山，经过系统治理，矿山面貌已今非昔比。
2: 这几年累计投入的环境治理和整改费用已经超过2亿元，这些费用的投入主要用于现有矿山生态环境治理。我们目前已经实现了整个矿区内的绿化和复垦工作。
0: 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的矿山风貌之变，证明资源安全与生态安全从不是二选一的难题，而是可以相辅相成、共生共荣。这也是保障国家战略安全与筑牢珠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好作答。一江清水的重生，不只是一方水土的生态蝶变。从绿色转型的壮士断腕，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五化协同的全面跃升，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深刻变革。这套从山区实践中走出的路径，也为全国同类地区矿山治理提供了鲜活样本。
3: 玉林市博白县江宁镇四连村有个远近闻名的小岛，1986年寥寥数十只鹭鸟远道而来，如今数万羽鹭鸟翩跹繁衍，种群日益壮大，昔日荒岛如何变身为鹭鸟天堂？
0: 这是8月10号傍晚记者蹲点小岛记录的画面，成群鹭鸟翩飞，万羽归巢，
4: 非常震撼，快门按得根本上就停不下来，这就是生态之美，这画面呢，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0: 这样震撼的场景，护林员黄叶斌再熟悉不过，他一直与这群精灵比邻而居，守护相伴。
5: 我们这里的白鹭就叫白鹤，当初来的时候是几十只，我爷爷说，鹭鸟是一种吉祥鸟，我们要保护它。
0: 爱鸟如护眼，这句话像家训一样刻进黄家几代人的血脉。可早年环保意识淡薄，自发护鸟谈何容易？
6: 人家来抓鸟，去管人家，人家用铁链打了他，后背他妈妈也打伤了。
0: 危险与不解都没能让黄叶斌退却。从自发保护到2017年成为护林员，黄叶斌的护鸟之路越走越坚定。40年来，他风雨无阻，每天早晚巡岛2次，救助受伤白鹭超1000只。
5: 有一种掩鸟恐鼠的一种意思，鸟回来好像多了一个家园，在这里陪伴我们，我们就要保护它。人给畜人留条路，畜人给人留生机。
0: 一家人的孤勇渐渐成了一村人的自觉，越来越多村民主动加入护鸟队伍。
7: 我们四连村形成了一支200多人的护鸟志愿者队伍，大家每天分组轮流巡岛守护鹭鸟。
8: 村规民约中专门新增护鸟条款，不捕捞幼鱼幼虾，给鹭鸟留下天然饵料。
0: 为筑牢鹭鸟种群的生态屏障，2001年博白县建立纳林水源林动植物自然保护区，广西多部门则在岛屿所在水域展开系统整治。
9: 我们推动建立了跨区域联合执法机制，统筹水资源、水

0: 环境、水生态治理，将岛屿保护与周边陆域、水域污染控制结合起来，这一片水域的水质长期达到三类级以上。
1: 生态持续向好，陆鸟种群日益壮大，这座小岛从最初的荒岛渐渐变成白鹤岛、百鹤岛，到如今的千鹤岛。
2: 千鹤岛已成为广西最大的陆鸟栖息地，目前岛上栖息着大白鹭、夜鹭、麒鹭等多种陆鸟，其中还有黄嘴白鹭、岩鹭这些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里的陆鸟常年有三万只以上，春夏秋季最多能达到五六万只。
1: 千鹤岛的生态之美吸引游客慕名前来。
3: 清静，然后环境好，水也好，租下了这个地方，想做一个房车营地啊。
4: 还有白鹭，
5: 就是感觉原生态的。
6: 在岛的周边来完善配套，严控开发强度，主打观鸟摄影、农家采摘，真正实现护好陆鸟、盘活景区，带动乡村共同增收。
7: 看到我们现在的发展，感觉我们保护陆鸟，取得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这个节理，我们是做到了。
1: 保护生态，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在2026全国生态日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前夕，广西发布2026年第二号领长令，聚焦野生鸟类资源保护，守护八桂生物多样性，夯实南方生态安全屏障。
8: 此次发布的领长令全方位强化野生鸟类保护工作，围绕压实属地责任、科学巡护防控、强化执法打击、深化宣传引导等方面作出系统部署，以领长制制度优势筑牢鸟类保护防线。围绕鸟类保护实操工作，领长令细化三项重点任务：一是科学巡护防控，规范防鸟措施。各级领长要常态化开展值守巡护，加密野外巡护频次，重点监测鸟类集中分布区、迁徙停歇地、繁殖地，同时通过适当发放补助、开展技术培训与指导，大力推广护农护渔网使用等，化解鸟类治损矛盾，实现保护鸟类和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双重目标。二是聚焦关键环节，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各级相关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对非法猎捕、交易和经营利用野生鸟类资源的行为，开展全环节、全要素、全链条打击，依法从严从快惩处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野生鸟类及其制品的违法犯罪行为。三是深化宣传教育，营造群防群治氛围，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猎捕、交易、食用野生鸟类行为，畅通监督举报渠道，落实举报奖励制度。
1: 今天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守护宁静生活与清新空气予以具体规定，广场舞的高分贝噪音、楼下餐馆的呛人油烟等这些困扰城市居民的老大难问题，进一步迎来法治硬手段。
8: 生态环境法典中的相应条款明确，将居民区、学校、医院等列为噪声敏感区域，并构建了分层递进的惩戒体系。在公共场所使用高音喇叭或未遵守规定进行娱乐健身活动造成噪声的，相关部门可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单位最高可罚20000元。法典还明令禁止商户用高音喇叭揽客，要求市民在使用家电、乐器或饲养宠物时主动降噪。对于机动车炸街行为，交管部门可处以罚款乃至暂扣驾照。对于屡教不改、持续干扰他人的行为，公安部门将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形成了从教育、罚款到治安处罚的阶梯式治理链条。
9: 肯定是个好的规定啊，至少不会影响休息啊。
8: 法典还明确，居民住宅楼未配套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全面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的餐饮项目。若违规开店，监管部门将责令整改，拒不改正的将面临10000至100000元的高额罚款，并会被责令关闭。对于此前已合法开办且拥有独立烟道油烟净化达标的合规老店，可以正常经营。
10: 新规落地以后，希望执法部门能把相关的规定落实下去，就让我们有一个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对于商家来说也是一个营商也是比较好的环境。
1: 连日来，全区各地围绕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2026全国生态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文明实践活动，守护绿水青山，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八桂答卷。
4: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广西水土保持宣传暨关爱山川河流、推进水土保持志愿服务活动在百色举行。现场正式发布桂林市、来宾市绿证核算绿皮书，为全区绿证试点工作提供数据支撑。同步上线的广西绿水青山绿证交易平台，实现了与全国绿证核算平台互联互通以及全链条线上办理，为绿证交易提供平台保障。活动期间同步开展关爱山川河流、推进水土保持志愿服务，向群众普及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相关知识。
2: 广西绿水青山绿证交易平台同步上线，为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我们将实数深化水土流失系统治理。
4: 近日，河池市公安局金城江分局木论森林派出所党支部、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职党支部、荔波县公安局治安党支部齐聚荔波县黎明关，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在黎明关关口前，一堂别开生面的林间课堂就地开讲，大家围绕跨区域警务联动、护林共管等实战经验展开交流。由生态民警、保护区干部、护林员组成的古道绿盾党员先锋队，沿黔桂古道开展跨省联合徒步巡护，排查林区活检隐患，细致巡查野生动物活动廊道、水源涵养区等重点区域，
11: 强化群众生态保护意识，提高绿盾卫士护林防范能力，以实际行动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4: 近日，广西大学与云南大学联合科研团队通过全基因组测序，确认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种特有鸟类为独立物种，正式命名为环江椒莓。这是广西第二个以地名命名的喀斯特鸟类新种。该物种的确认凝聚了两代学者长达30年的研究接力。环江椒莓目前仅分布在广西木论和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生境要求极为苛刻，分布极为狭窄。
12: 环江椒莓这个鸟类新种呢，是要求的森林植被比较茂密，而且要求的石头的裸露度相对的高，木论保护区的保护得很好，它才得以在这种环境下繁衍与生息。
4: 依托完备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目前广西生物多样性丰富度稳居全国第三，超80%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类得到妥善保护，八桂大地成为万物共生的生命乐园。
1: 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从今天特别报道的一个个小切面，我们看到保护生态、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对广西而言，用好法典，护的是山水，也是日子，立的是规矩，谋的是长远。法治站好了岗，山清水秀、生态美的金字招牌就能越擦越亮。感谢收看，再见。

0: 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0: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1: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10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作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2: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实。

0: 治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1: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账，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0: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十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万人。当前第三轮第六批督查持续动真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2: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0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3: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4: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155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5: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6: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新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5: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5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7: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5: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8: 我们要留住老城肌理、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5: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二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

0: 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1: 北京历史化名城建设正迈入权益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0: 十五五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布局四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两园一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2: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0: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更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3: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0: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3: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4: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0: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十五五”，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5: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一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

0: 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1: 家里有几个人啊？
2: 3个人。
1: 慢点。
3: 没事。
1: 我帮你们关，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慢慢上，小心一点。
0: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强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4: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0: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5: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0: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6: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7: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8: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7: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9: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8: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10: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7: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11: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5次来中国了。
7: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

0: 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路径游的多元图景，真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1: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两倍。
0: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2: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五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3: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七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5: やっぱり
6: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7: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6: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8: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3: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7: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0: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氏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日本高氏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氏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2: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0: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1: 八十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4: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 7.7 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八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4: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八月以来，全区平均气温28.3度，跟常年同期相比，大部地区正常，局部偏高0.6到1.2度。降雨量方面，全区平均55.9毫米，大部地区比常年同期偏少3到10成。桂西部分县区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气象干旱。预计明后两天气流交汇的切变线在我区摆动，不过系统强度很弱，我区多阵性降雨，总体降雨强度不大。今天晚上到后天，全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个别对流强盛的地方也有可能出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后天季风回旋在沿海一带形成气流涡旋，这个季风低压是一个较强的降雨系统，受它的影响，桂西、桂南将有中雨，局地可能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今晚到明天，我区地面风速较小，气温高，太阳辐射强，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全区各城市的空气质量都将是优到良或良。北部湾海面明后两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大后天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3天内风向有调整，风力维持在4到5级，阵风6到7级。
5: 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4摄氏度；柳州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桂林多云，25到34度；梧州中雨转阵雨，26到34度；北海雷阵雨，27到33度，西南风3到4级；防城港多云，27到34度；钦州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 贵港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玉林雷阵雨，26到33度。白色阵雨，25到34度。贺州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河池阵雨，25到34度。来宾阵雨，25到34度。崇左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
3: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6: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7: 这人死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8: 水手前海星战会。
9: 他，
6: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10: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3: 家里的所有人都去党务调查处接受问询了，
11: 连家里的佣人都没有放过，他们现在已经派人去上海找你了，你等着接受审查吧。
12: 邓组长被捕，我们的小组就只剩下你我还有老张三个人，万事小心。
13: 我有督察员的身份做掩护，行动还是便利的。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4: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4: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4: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我们就可以在这儿聊，耽误不了多长时间的。
1: 我们第一次见面，魏队长不觉得这样实在太唐突了吗？
0: 是，我是为孟家凶杀案来的。
1: 我查到，石小姐是孟多慈小姐的法文老师。
0: 我想，或许您比我更关心孟多慈小姐现在的安危。

0: 石小姐，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呀？
1: 高忙完，这些花都是新鲜的吗？对呀，都是下午刚到的。您挑挑。石小姐，您看看，照片里的这个人您认识吗？
2: 不认识。
1: 那孟家的人有没有提到过？
2: 这个花也是今天刚到的。
1: 对，您可以带两只。那孟家有没有人提到过他？他叫华珍，您看看。
2: 孟先生和孟太太朋友这么多，我不可能都留意。哦，他和这桩凶杀案有关吗？那倒也没有，我只是听人说这个人很有可能会收留多次。您是多慈的老师嘛，我想您了解的应该比我还多。
1: 反正我没有听过，你们现在侦查队还要管人否失踪啊？
2: 那倒也不是，
1: 就他
2: 关系网嘛，朋友互相相托。
3: 警察局的朋友托我问一问。魏队长，你帮我看一下哪个更适合我的花呀？
2: 以石小姐的气质，我认为这个最配你。
3: 那就他了。嗯。

0: 你是准备把我的鲜花闷在后备箱里吧？不会，也不用了。
1: 没想到石小姐喜欢在后备箱里喷香水，太香了，太香了。看来魏队长你不了解女人对花和香水的痴迷。嗯，不好意思，我这次没有帮上忙，我也很担心多姿。那就麻烦你的警察朋友尽快找到她。
0: 担任吧。Merci。 啊，再见。 今天不打扰了。

0: 宣布一个好消息，工董局警务处取消了对咱们的投诉，四所的处分没了。哎，别一个个的高兴得太早啊，罚你们每个人抄十遍租界的引渡条约，还有上面说了以后辖区内不准出现目无法纪的警员，都明白吗？
1: 明白。

0: 这次这个事件的完美解决啊，我老左有小小的一点点功劳，当然了，最主要的功劳还是我们陈浩队长的。正是因为陈队长的谆谆教导，凛然正气，以德服人。
1: 你拉我干什么？
0: 不好意思了，你脸都红了。我说哪儿了？
1: 以德服人。
0: 正因为他的以德服人，和那个女督察员进行了谈判，并成功的震慑住了他。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对陈队长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好，解散。
2: 散。哎，
1: 中午吃什么？
0: 想吃什么？
2: 我想吃胡萝卜炒牛肉。
0: 行，今儿高兴，给你烙上。
3: 关门。现在可以找分局把嫌疑人要回来了吧？
4: 当然。喂，你好，这里是第四警察所，我是队长陈浩。我的嫌疑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喂喂，
3: 怎么了？
4: 被他唬跑了。
3: 谁说的？
4: 冯宝云身边那个叫王勇的说的。他说被逮捕被他们带走的当天跳车逃跑了，到现在都没找到。
3: 分局那么多警察，就能让他这么跑吧？
4: 那个叫王勇说的。

0: 那天在审背带裤的时候，
1: 我看他好像在翻箱倒柜找什么东西。
0: 可是是我第一个赶进去的，房间里面很整齐，没有任何被翻动的痕迹。也就是说，凶手应该是在找某个东西，
2: 所以离开前还原了。
0: 有可能。现在没了目击证人，画像肯定是没有了。这个案子已经上交给了分局，思索不会再有新的线索。你怎么打算？
2: 我会再想别的办法。
0: 向警官，我之前问过你，为什么一定要查孟家凶杀案？你说是为了立功。能立功的那案子多了，为什么一定是这个？
2: 有一个小孩用一串项链和23块钱雇我帮他查案，我答应了，这是实话，但你相信吗？
0: 我相信，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会答应。

0: 伙计，倒杯水。
1: 来了。
0: 你的？
1: 这反应慢吧？
0: 是，就等你了。
1: 哎，小坤是。哎呀，
2: 大哥，
1: 水。别不讲，不讲。
0: 来，
1: 坐下。
0: 哎呀，让你倒水，你给我倒杯开水，你要烫死我了！
2: 对不起，大哥，对不起。
3: 除了对不起，你还能说什么啊？我说今天晚上这牌这么背呢，原来全是你。

0: 这照片发下去，有人要找照片上的这个小女孩，开价100块。
1: 100块，100块，多少块？100块，哥，这我们找这5分呢，这么多钱，这小女孩是捡了多大的麻烦呢？
2: 这是我哥哥罗天祥，这是向警官。
1: 啊，向警官，
2: 好了，我带你上去好不好？你在这儿等我吧。
0: 闲的时候啊，四处好好的找找看一看啊，赚点闲钱贴补家用。
3: 是，
0: 知道了。老板，这些人要是找到这个小姑娘，会怎么处置她呀？
4: 就你话多，
0: 这是闲钱，能挣就挣去了，其他的别问。照片都收好了，
4: 收好，
0: 那都散了吧。
4: 哎，走吧，走吧。

0: 你这衣服我给你收回来了哈。哎，明明，你跟向警官的妹妹熟悉吗？
1: 不熟，我第一次见。哎，就身世比较可怜。我看他还挺喜欢你这哥哥的，你做的饭他都是大口大口吃的。
0: 是吗？
1: 收好了。早点休息。
0: 哎哎。

0: 安处长，
1: 哎，
0: 我可不可以向您打听一件事儿？
1: 你说，
0: 我听说，军政部华子长的儿子华真，跟您一样，是陆大政策班的学员，对吧？你们俩熟悉吗？
1: 熟悉啊，那是我老同学。啊，
0: 那你知不知道他在学校的时候有没有跟赤色分子联系？
1: 当年蒋委员长跟周恩来也共事过。魏队长，你是想问什么？
0: 我就是特别特别的好奇。我听说他是陆大的优等生，为什么中途改行去当海军了呢？这让人太费解了。
1: 我听明白了，你觉得是因为邓明远？
0: 也许是我查他查得太入迷了。我听说他来上海了，
1: 早都回南京了，我亲自送他去的火车站。
0: 那他在上海的时候有没有向你打听过什么？比如说他打听邓明远，打听和邓明远相关的人或事。
1: 我们之间呢，无非就是老同学叙叙旧，但这至于叙的什么旧啊，那不能告诉你。
0: 您说的那辆火车呀，我去询问了他的乘务长，他说华真当天根本就没有上车，悄悄地留在了上海，他没有告诉您，也没有联系任何人。
2: 目击证人的线索断了，我们现在只能想其他的方法。

0: 我和陈浩怀疑，凶手想要去你们家找某样东西，也许可以利用这个方法把他给引出来。虽然只是推测，但我们没有其他的线索，只能用这个方法试一试。嗯，
1: 你一个人去那吗？
0: 对。我下午去趟你家，看看能不能弄清楚凶手究竟在找什么。你在家里等我回来。
1: 远山哥哥，我看见报纸上说，今天下午有人会在我家门口给爸爸妈妈举行追思会。

0: 你想回去？
1: 我能去吗？
0: 这太危险了。
1: 我就想回家看一看，我就躲在屋子里，哪也不去，行吗？

就是，我们来的时候什么样，走的时候就得是什么样。你要暂时忘掉这个地方是你家。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今天，我们在这里哀悼两位仁者之死，上海在这里哀悼实业家之死。这位不知疲倦的实业家，这对乐善好施的恩爱夫妻，在同我们一起旅居在这世上的期间，经历了充满风暴和斗争的生活。
2: 来这么多人，
1: 一切伟大人物都
2: 政府各部门都派人来过了，不然怎么安抚伤口情绪啊？
1: 他们安息了，在他们进入坟墓的这一天，也同时步入了荣誉的宫殿。从今以后，他们将和无数的星星一起，熠熠闪耀于我们上空的云层之上。站在这里的诸位先生，面对着这样一种损失，
3: 外面这些人
1: 怎样悲痛，
3: 你都认识吗？
1: 就忍受一下。
4: 不认识。
1: 重大打击吧。
4: 我猜都是爸爸妈妈的朋友吧。我以为除了我自己，就没有人记得爸爸妈妈。
1: 只能充满严肃和诚挚。这不是黑夜，
3: 换个房间吧，
1: 而是光明。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这不是虚无，而是永恒。

0: 这些都不是吗？
1: 既然凶手搜过文华饭店，那他一定搜过你家。这些放到明面上的东西他没有拿走，说明不是他想要的。
0: 这些是什么啊？
1: 是你父母在汇丰银行存巨款的票根。
0: 我跟爸爸妈妈去过那家银行，他们好像在那租了一个保险箱。
1: 你知道钥匙在哪吗？

你怎么样？受伤没有啊？

0: 向远生，你怎么变成警察了？你不是早都回南京了吗？这怎么回事啊？还有刚刚那个人又是谁？
1: 阿英，等事情处理完，我会跟你解释清楚的。

0: 你受伤了。多喝点牛奶，伤口长得快。
1: 谢谢。
0: 他找的是我，不是钱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吗？
1: 凶手的注意力在每一个跟你相似的女孩身上，从这点来看，他去孟家是为了找你。
0: 他想连我也杀掉。
1: 文华饭店，凶手行凶之后第一件事是找东西，而不是找你，说明他真正的目的还是东西。但他觉得可以通过你找到那样东西。
0: 可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1: 记得我跟你说过的汇丰银行吧？也许你对他真的有用。

0: Mr. Meng did keep the safety box in our bank, but in order to open it, you have to present a death certificate and a key, please.
1: I'm sorry. The key has been lost. Is there another way for me to open the safe?
0: Only his direct relatives can open the safe. Like his children?
2: 您的寻人启事就这些内容吗？
1: 对，但我需要尽快见报。
3: 可以是可以，但是得多收三分之一价钱。
2: 要不来个头版头条，或者像这样把字体再加粗一倍。不过那样价钱就得再多收三分之一了。
1: 不用了，我只需要一份看起来很正常的寻人启事。
2: 行，那我现在就给您登报。
1: 谢谢。
4: 你过来了。
5: 分局也没通知你们警察所过来开会啊。
4: 我来送东西的。
5: 送给谁啊？
4: 冯科长。
5: 那你等会儿啊，我进去通报。
4: 你等会儿。你觉得这种事情冯科长会想让人知道吗？我悄悄进去悄悄出来。多谢啊，
5: 抓紧啊！
6: 有线索马上到。
7: 徐总，这个案子
8: 这件事情放心，你把资料准备好交给我。
7: 现在事实已经很清楚
6: 了，我们这边是补充一些证据。
7: 哎，好，
6: 接下来就是向你推荐了。
7: 哎，没问题。
6: 你这个报告怎么还没改好？
7: 就这些东西，你要改到什么时候啊？
6: 我告诉你，下周之前要是还改不出来，
7: 你会害死我。马上改好。
5: 这条例都挂在墙上，
6: 这已经准备
5: 好了。我提醒你们，回头啊，自己跟王科长回去。

0: 已经结案了，怎么可能？
1: 谁在档案室里面？
2: 这大晚上的，怎么会有人啊？
3: 我好像看到门缝里边有光。
4: 你往那边看看。

说你啊，一定是眼花了。这大晚上的，谁来当二师啊？赶紧走吧。哎，走了，走。

嗯。

0: 怎么了？
1: 刘生哥哥，我不想让你再查下去了。
0: 为什么？
1: 你为了帮我抓凶手都受伤了。远生哥哥，我不想看到你为我受到伤害。我自己一个人在上海躲着，别回南京吧。
0: 你拿你所有的东西雇了我一个月，不记得了吗？
1: 那些东西我不要了。
0: 我答应帮你找到凶手，不光是对你的承诺，也是对那个托我来上海送小说的人。再说了，现在不也有线索了吗？
1: 你是说银行的保险箱？
0: 对，你就是那把钥匙，这也是凶手一直在找你的原因。
1: 那我们偷偷去银行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呗。
0: 这解决不了问题啊，凶手知道只有你能把东西取走，他就不会放弃找你。我倒是有一个计划，也许能把他引出来，但是需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快去睡觉吧。

0: 开厕所吗？
1: 嗯，该查的线索都已经查到了，我也没有必要继续留在那儿。

0: 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燃气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5: 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9: 这是我的自杀，陈队长。我今天是专门过来辞职的。
10: 你在四所做得很不错了，你能成为一个好的警察，至少比我更有可能。
11: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2: 保护家人。
11: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12: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他可喜欢我了。
9: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2: 他们行动了，
13: 抓错人了。
12: 什么？哎、
14: 比咱仨还牛。
11: 哎，肖远征来了。
9: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14: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并播送8月15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2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1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0: 大晚上了，怎么会有人啊？古里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

0: 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1粒到每1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冯辉啊，这一大早的跑这干嘛来了？我来找你的。你让我抄的租借引渡条约。
1: 交这个东西用得着一大早过来？
0: 应该的，毕竟是交给您的。
1: 昨天白天你在哪儿？

0: 我在四处操练新的警员。
1: 操练？就这反应还操练？
2: 王勇，干嘛呢这是？
1: 我跟陈队长操练操练。
2: 没什么事吧？
3: 没事。

0: 冯会长，我想回思错了。
1: 去吧。
0: 谢谢冯会长。

没事儿。

0: 家里都挺好的吧？
1: 都挺好，用不着我送。吃完了，回来了。
0: 好，回来了。
2: 让一让，让一让。
0: 来，
2: 让一让。
3: 忙你的事儿去吧，这不用你管了。
4: 两个月前发生过起凶杀案，死者也是被割喉，各方面情况跟文化饭店的凶杀案是高度相似的。
5: 那桩凶杀案的凶手已经被枪决了。
6: 司所，准备一下资料，移交分局。这个人就是你们从法租界带回来的，带走。
7: 嫌疑人在移交途中跳车逃跑了。
1: 让一下，让一下。
8: 让了让，
1: 看帽子。
8: 哎，是，走啊。
9: 谢谢先生，谢谢太太。
10: 麦报，麦报，麦报了，麦报，麦报了。
9: 先生来份报纸吗？
1: 今天明天行吗？
10: 麦报。

0: 袁生哥哥，你真不当警察了吗？
1: 四所的人都是靠当警察养家糊口的，我不想把这么一个小小的警察所卷进来，把他们原本的生活打乱。
0: 你要是走了，明明姐姐就没有搭档了。
1: 他迟早会有新的搭档。
2: 狗哥哥，
3: 一点，
2: 狗哥哥，
3: 我感觉行，
2: 狗哥哥，
4: 早上好，谢警官，
3: 早上好，谢警官，你看咱有鸡蛋吃了，这回
4: 一会儿红烧，我教你啊，
3: 这还是有点长，
4: 还有点长，咱拿过
3: 来，我
4: 要
3: 锯的，锯的，
2: 宗宝，你带了两只鸡来，你这么大个棚子会不会修大了？
3: 没事，我都嫌这修的有点小呢，你把它放到越大的地方，它下的蛋越好吃。头发，来帮我扶一下，我再定一下。
5: 你砸准点啊！哎呦，
3: 没事儿，我干多少年
2: 了？这鸡什么时候能给我吃啊？
3: 不是，明月，你现在吃的，我好不容易从家里带过来的。
2: 我跟你开玩笑的，我能真吃它们吗？回头我吃什么，给他们吃什么，我替你看着他们。
3: 行，你只要不吃它就行。
5: 来，下这个。
3: 下。
2: 哥哥，你喜欢吃白菜还是
5: 什
2: 么呀？
5: 再有一个。
4: 来，队长，咱家马上好了，你拿过去。
6: 不是，我今天胃有点重，下午时间到了吗？
4: 在里面。
1: 你跟我进来，把门关上。鸡回来了，自己看。发喜事的人是孟多慈啊，孟氏夫妻的女儿。我们之前不是推测凶手应该是在找某个东西，应该就是这上面提到的钥匙。26日，也就是明天，凶手一定会去金门饭店。我们只要提前把计划做好，这次一定能找到他。

0: 为什么？当警察算是个意外，我有自己要做的事儿和另外的生活。我不清楚你来思索之前是什么人，当误触的也好，打鱼的也好，旅游的也罢。
1: 但我知道你来思索就是为了查这个案子，现在机会来了，你却打退堂鼓。
0: 这个案子现在已经不归司所管了，不光是我，你最好也不要插手。

0: 其实是你登了，对不对？你想自己一个人查这个案子？我告诉你，我不批准。我已经决定了，你别忘了，你还在实习期。 你走了，骆明颖就没有了搭档，他怎么办？那就给他换个搭档，我没有多余的警员安排给他。一个人不能完成考核吗？这是警察所的规定，不是你我定的。他是你的搭档，你难道不应该为他负责吗？在这里，我没把任何人当做搭档。
1: 你们仨，宋玲。

1: 我委屈巴巴的瞪着你给谁看的？委屈吗？
2: 不委屈。
1: 记住，有些话别往心里去，明白吗？我明白。
2: 是。
1: 去。

0: 你想清楚了，如果你决定不当警察，接下来我不会对你有任何要求。实习期一到，你会收到辞退信。至于明天，不管你去不去，我一定会去。还有，今天我去了一趟16部分局，无意中看到这个案子的档案已经结案了。
1: 劫案了，凶手是谁？
2: 吴越游民，借款纠纷杀人逃逸被捕后畏罪自杀，也就是说分局不会再查这个案子了。你觉得他们真的抓到凶手了吗？陈队长，你问我为什么一直这么执着于这个案子，同样的问题我也想问你，为什么？

0: 你为什么突然要走？四所只是个小警察所，这里的警察也都只是普通人，根本没有能力查孟家的案子。四所不应该卷进来，你也不应该卷进来。那万一我们再努力一点，就抓到凶手了呢？你更应该考虑的是，四所根本没有能力抓到凶手，甚至还有可能因为这件事情被第二次处罚。
1: 这么做毫无意义，值得吗？可能你觉得不值得。这就像医生不能选择病人，军人不能选择战场，我一直觉得警察也是一样。你不喜欢四所，为什么还要来当警察？我和你不一样。 我用光了所有的运气，才考到四所，而且越来越喜欢这里。可能你觉得四所普通，或者能力不够，但是除非有一天它关门，要不然我是不会离开的。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我也有我的选择。 如果你真的觉得四所没有能力抓到凶手，那你就更应该留下来。真正需要你的不是我们，而是那些真正需要帮忙的受害者。

0: 们来了。我已经长这么大了，其实我是可以自己回家的。
1: 向警官，
2: 骆先生。
3: 向警官，我爸想请你。
1: 向警官，我想打听个事儿，你们这四区二所确定肯定不受罚吗？
0: 爸爸，这里是二区四所。
1: 二区四所，
2: 四所确实没事儿。
3: 我爸爸想请你吃个饭。
1: 你一会儿带着你的妹妹呢，来家里一趟，我有事儿要跟你说。
3: 那个向警官，我爸爸特地去菜场买了条鱼，要给你做红烧鱼吃，你记得带上秋实一起来。
0: 洛芊芊，你怎么单独跟男生聊天呢？
4: 我还班上他的功课啊，我当然要帮他辅导的。
0: 我一会儿就告诉爸爸。
4: 我都在家等你啊，一定要来。
5: 老师，
2: 有人要请你吃红烧鱼啊，向警官，你怎么找到这来了？
6: 我想打听个警察所还不容易吗？他们知道你是谁吗？军政部次长的儿子跑到这么个警察所里当新兵，连真名都不敢用，现在还要去女警员家里吃红烧鱼。你小子谈恋爱了？跟那个女警员啊？
2: 开什么玩笑的？
6: 那既然不是，就说说吧，你到底在玩什么游戏啊？
2: 给我半个月的时间，半个月后我一定给你交代。
6: 我知道前段时间海军部有人在你父亲的生日宴上被捕了，因为通共。你跟我说句实话，你现在做这些跟那个姓邓的有关吗？
2: 干嘛突然问这个？
6: 有人已经向我打听这件事情了，我再问你一次，到底有没有关系？
2: 当警察是我自己的事情，跟其他人都没有关系。
6: 行，那我就当你是在军校待久了，现在神仙下凡，看什么都新鲜好玩儿。但是玩归玩，别引火上身啊！我走了，记得你欠我个交代啊！赶紧去吃你的红烧鱼去吧。

0: 我喜欢吃这鱼啊，那以后都带你哥哥来。好。好。那爸爸，我现在可以吃鱼吗？当然了，当然当然。谢谢哥哥。哥，没想到还有人喜欝吃你做的饭。啊，当然。你喜欢。怕不怕辣呀？还行。尝尝，怎么样？
1: 好吃。
0: 好吃吗？
2: 嗯，好吃。
0: 你吃哈。好。 看样子，我女儿当警察的事儿，我是反对不了了。我今天找你来吃饭呢，我就是有事相托。这个丫头上学的时候。 你就是给他答案，他都会写错的人。他呀，脑子普通，模样也普通。要把他放到大街上，别人都不会多看他一眼。你说他跑去当警察，我不求他有功，每天平平安安回来就好。
3: 今天跟你说这些呢，我就是想拜托你，既然你们是搭档，今后我照顾着大点。
0: 抱歉，上。嗯。抱歉，这件事情我答应不了。你不当警察了？
3: 对。
0: 那你的意思是，我女儿在四所没有搭档了？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这个是我做家教的时候给学生准备的题，你做一遍我就知道从哪儿开始辅导你。我们要像在学校考试一样，你要写上名字，最后我来打分，好吗？
2: 好，
1: 开始吧。

0: 李师傅
1: 来了。哟，天霞，有事啊？
0: 您有时间吗？我一会儿想请您送我两个朋友回家。
1: 有生意谁不做呀？那我进屋穿个蓑衣，你稍等我一会儿。
0: 麻烦您了啊。
1: 好，不麻烦，不麻烦。
2: 慢点，我帮你打着伞。回去好好跟哥哥学习。嗯。我爸爸爱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3: 骆警官，其实我来四所是个意外，甚至我来上海都是个意外。有人托我给上海的朋友送一份礼物，我本应该在礼物送到之后就离开，我有自己要做的事儿。他不在上海，更不在这间警察所，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以警察的身份被人期望什么。
2: 所以你说我们不是搭档？
3: 对我而言，搭档是能够沿着一条路一起走下去的人。我知道自己迟早会离开此所，如果我们都不在同一条路上，又怎么能成为搭档呢？陈队长说的对，你在四所做得很不错了，你能成为一个好的警察，至少比我更有可能。

0: 姐，我看了向警官给秋实布置的作业，他一看就是认真读过书的人，说不定啊还上过大学呢。
1: 他入职考试比我还低十分呢。
0: 你还真是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啊。你看他戴的手表没，人家不仅聪明家世好，长得还像克拉克盖博，他跟四所警察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连夏警官的妹妹都这么厉害。
1: 你说秋实？
0: 嗯，你看我给他布置的题他全都做对了。
1: 这个没做错，这家伙，这以后是要上大学的人啊。
0: 嗯，
1: 这名字怎么涂涂改改的？
0: 写错了吧？
1: 我名字都不会写错。
0: 这是什么呢？一惊一乍

0: 氏夫妇遇害身亡，死者二人育有一女，名孟多慈，8岁，已失踪或同遇害。
1: 那你在家的时候，妈妈不帮你便便咋？
2: 我爸爸妈妈他们不在上海，
1: 那他岂不是很长时间都见不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了？
3: 姐，秋实说一直是向警官在照顾他，好像有什么原因不方便上学，反而功课都是向警官在教。
1: 他说父母不在上海。
3: 是啊，那两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不过要是有这样的哥哥照顾我，哦，我也愿意。你不觉得向警官去你们警所当警察很奇怪吗？他人聪明，家世好，长得还像电影明星。
4: 你更应该考虑的是，四座根本没有能力抓到凶手，甚至还有可能因为这件事情被第二次处罚。这么做毫无意义，值得吗？
1: 他把秋实一直带在身边，来四所就是为了查这个案子。他连别人最害怕的事情都敢做，他怎么会觉得不值得呢？
3: 不是姐，你在说什么呀？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
5: 爸，
6: 啊，
5: 这厨房里怎么还有一个蛋糕啊？
6: 哎呦，哎呦，你看我这个脑子呀，我那是给秋实小丫头买的，你看这一忙吧就忘了。
5: 啊，那没事儿，明天让敏敏拿四所去，然后让向警官给她拿回去不就完
6: 了？那人已经不在四所了，你妹呀，也不一定知道她的地址。
5: 啊？
6: 刚刚是不是李师傅送她回去的？
5: 啊，对。
6: 你这样的，你问问地址，啊，那我买都买了吧，我还是给她送回去吧。
5: 行，那我现在去一趟。
6: 啊，
5: 李师傅，你开什么车啊？
7: 哎，天翔，
5: 您还记得我下午让您送的我那两个朋友，您给送到哪儿了？
7: 我送到望云路了。
5: 望云路几号呀？
7: 望云路23号。
5: 行，我知道了，您赶紧忙吧，我回。

0: 上次找你要钱，你说半个月给我，钱呢？
1: 钱呢？问你话呢，钱呢？
2: 我实在凑不出来那么多钱，你们也知道我在麻将馆打工，其实就那么点儿。
0: 看你这怂样，我记得之前挺精神一人啊，怎么抓了个壮丁，充了个军，怂头怂脑的？
1: 天祥。我跟你说，明天下午我们准时过来拿钱，拿不到钱，我不但把你当逃兵的事告发出去，还一把火把你家铺子给烧了净。
2: 啊，对，别，我爸是老实人，照应管事的心血。钱，我明天想办法给你们凑。
0: 说话算话，明天见。

0: 郭秘书长这次从南京特意赶过来，这顿饭，参谋长只得劳烦卫队长你亲自护航了。这是我应该做的。
1: 洪参谋长是真会开玩笑啊！六孙身体还好啊？啊，劳您惦记，还是那一如既往的好。前两天还跟我打听要跟你打牌呢。
2: 最近确实是公务繁忙，改天一定登门拜访，请转告老爷子。再打牌，我可不让着他了。
1: 一定，一定带到。慢走啊，请。
3: 这位就是卫队长吧？
4: 报告，卑职魏代勤现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队长，报告完毕。
1: 前段时间，海军部的共谍案，听说就是你去南京抓的人。
3: 是，是卑职干的。当时卑职是在南京军政部华次长家里抓的人，目前人犯还在审讯之中。
1: 洪参谋长。 眼下有很多人抱怨党内暮气沉沉，我看未必，这不就是我们既有魄力，又有锐气的中流砥柱吗？

0: 三姨夫，郭秘书长这次突然从南京监察院来上海，不光是来警备司令部办事这么简单吧？
1: 你也看出来了，
0: 他是冲着魏乃晴查的供谍案来的。
1: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案子，堂堂的监察院秘书长怎么会跟魏代晴这种小角色搭话呢？
0: 您说邓明远的案子到底有什么奥妙啊，能把监察院也吸引过来？
1: 说到底不过是虎狼之争。

0: 财政部自从改姓孔之后，这两年党内对其抨击之声不断。元老派、政学系和 CC 系一直在伺机倒孔。郭秘书长以前是 CC 系的骨干，而华次长恰恰吃的是孔家饭。这次魏代晴在华次长家里抓到了一名共产党，你说抓得妙不妙？
1: 我听说你向南京党务调查处申请查看华次长的审查记录。
2: 是，但是卑职被拒绝了。
1: 邓明远的案子，南京方面一直很关心，毕竟他在海军部待了很久啊。况且这个案子还涉及到军政部的次长，有点阻力嘛，也很正常。
2: 为党国效忠，责无旁贷。无论有多大的阻力，卑职要一查到底。而且我相信，像华次长那样的党内老人，也不会经不起调查。
1: 来上海之前，我和朋友聊过邓明远。在他登上永丰舰，成为先总理的二副之前，他就是一名普通的海军。有些生命啊，他本来身处暗夜，也许只需要一次与权力的遭遇，就可以跳出暗夜。否则，他们匆匆逝去的短暂一生，不可能留下只言片语。对邓明远如此，对其他人也是如此。

0: 对长，有线索。寻南方先生孟多慈找的这个人，很有可能跟邓明远一样，是孟家亲近的共产党。待会儿要是真有人来取钥匙，你们别忙着动手，跟着他，弄清楚去处。
1: 明白。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

0: 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陈队长，你怎么在这儿？这什么钥匙？
7: 一个，那就是那个杀人凶手。
8: 是孟家凶杀案的凶手。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局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山。

0: 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与荣耀。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1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
1: 1938年的中国，烽烟蔽日，山河半壁，沦于敌后。日军在扫荡攻击频繁疯狂的同时，也在文化领域实施侵略和奴役政策，妄图掐断中华文脉，在文化上灭亡中国，征服中华民族。部分军民产生了急躁或悲观情绪。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摧残和文化奴役，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将文化战线视同为同军事战线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后方团结抗日爱国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坚决的文化抗战。一大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用艺术开辟第二战场，以笔墨重建精神家园，在硝烟中筑起了一座没有围墙的文化堡垒，以抗战文化城的形成与发展，诠释着伟大抗战精神。在广西桂林市中山北路14号，伫立着一幢具有桂北民族建筑风格的酒房——万祥糟坊。80多年前，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就在此成立。
2: 为了我们党的统一战线的这个发展和推广，同时还有为了这个我们前线抗日部队的各种军需物资的供应啊，所以党中央明确决定要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设立桂林八办的想法是周恩来向白崇禧提出的，桂系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1938年11月，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立后，开始全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广西的发展。党中央十分重视桂林八办的工作，周恩来先后三次来到桂林检查。

0: 叶剑英也多次来桂林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绩和经验，时人评论他的演讲稳定了军心民心，抵得上千军万马。当时大批文化人士从四面八方云集桂林，桂林八办通过各种途径团结进步文化人士，出版进步刊物，宣传抗日救亡思想，领导桂林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为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从1938年初到1944年秋，汇聚桂林躲避战火继续抗战的进步文化人士不下千人，其中著名的作家、诗人、画家、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教授、学者达200多人，集中了全国1/3的名士。与这些文化名人一同到来的是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桂林内迁新办的大小书店、出版社就有178家，图书有2200多种，杂志200余种。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力报、大公报等10多家报纸在桂林复刊、创刊和发行。国际新闻社、战时新闻社、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等新闻机构也在桂林设立分处。
1: 当时我们八办成立之后，他就通过参与组织啊，或者是派党员干部，就去很多那种各类的这种文化救亡团体里面活动，就是把这些文化人都组织起来。
0: 徐悲鸿是来桂较早的一位艺术家，随着日寇铁蹄的扩张，为给平日辛苦收藏的书画文物精华找一个远离战火相对安全的地方，他经过慎重选择，决心来到桂林。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忧虑和愤慨充满了徐悲鸿的内心，他愤然提笔创作了《风雨鸡鸣图》。徐悲鸿画鸡是希望以鸡鸣来唤醒中国人。在风雨如晦中，一只雄鸡即使立于威严仍昂首高唱，代表着作者希望身处民族危亡中的国人们即便遭受外敌侵略仍能坚贞不屈，一如那坚硬的山石，一丛经得起风雨的墨竹，始终保持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在烽火遍地的动乱中，徐悲鸿从未放下过手中的画笔，在桂林创作了不少传世的佳作。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抗战经费吃紧时，他毅然带上这些丹青，4次去东南亚、2次去印度举办筹赈画展。1939年到1941年间，徐悲鸿卖了1000幅画，售出所得，徐悲鸿分文不取，全部捐献给了祖国。受到徐悲鸿爱国义举的影响和感召，避难桂林的画家们也纷纷投身抗战美术的创作中，绘制了一大批歌颂军民抗战、控诉日军暴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阴谋活动的作品，极大激发了群众的抗战热情。而与绘画作品一同在桂林广为流传的，还有音乐家张曙的爱国歌曲。1938年12月16日，张曙携夫人和3个女儿流亡来到桂林。刚到桂林仅仅8天，他便发动组织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桂林反轰炸歌咏大会，还创作了《我们要报仇》《负伤战士歌》2首满怀激情的战歌。他对友人说：“你看我多强壮，我还能和敌人干50年。”12月24日，张曙起了个大早，忙着为刚填好词的《负伤战士歌》谱曲。中午1点多，桂林上空。

0: 突然响起了凄厉的警报声。张叔伏案疾书，创作正酣，便让妻子带走其他两个孩子，自己带着生病的小女儿达珍在家里继续创作。谁料这一天日军的空袭异常猛烈，几枚炸弹落下，刚好击中张叔居住的那片区域。张叔妻子没等警报解除就匆匆往回跑，找到的只有抱着女儿被炸死在瓦砾之中的张叔，还有他那张未完成的歌谱。这位心怀家国的音乐家永远留在了桂林这片山水间，一同留下的还有他笔下的豪迈歌词。谁不爱国，谁不爱家，谁没有热血，谁愿意做牛马？兄弟们，伤好了再去打。发起这场文化战役的不止徐悲鸿和张叔，在文学界，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文化名流和作家发表了大量弘扬民族精神、宣传全面抗战的文艺作品。在舞蹈界，抗宣演剧七队演出的歌舞剧《新年大合唱》《黄河》等轰动一时，为抗战文化宣传增添了无限活力。在教育界，在陶行知的倡议下，桂林的岩洞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桂林各校师生纷纷跨出校门，积极投入到了抗日文化运动的洪流中。在科技界，李达、李四光、丁锡林等著名科学家和学者，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坚持科研工作，出了许多重大成果。救亡日报是国统区内极具影响力的一张报纸，在上海创刊后又辗转广州复刊，都因战事吃紧，发行数月便停刊。为了早日复刊救亡日报，1938年12月上旬，周恩来和郭沫若专程来到桂林，与广西当局进行协商，成功获得了桂系当局的支持。而《救亡日报》副刊的重任则交给了主编夏衍。作为以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为主旨的《救亡日报》的主编，夏衍一直主笔撰写社论和时评，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用文字炮弹粉碎日本人的战争谎言。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顺利复刊。由于《救亡日报》经费困难，社员们相约一律不拿薪水，刊登的文章也一律不付稿费。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文化人自愿为他写稿。主编夏衍更是笔耕不辍，3年间，他在《救亡日报》发表社论450多篇，共计50多万字。当时，日寇的飞机经常在桂林城上空投弹轰炸，《救亡日报》印刷厂被迫从城中搬到了漓江东边的一个岩洞里，借助烛光继续印刷。因为文章贴近群众生活，《救亡日报》吸引了大批读者。到1939年底，发行量接近8000份，甚至远销贵州、云南、四川、广东、香港等地。它传递的不仅是知识分子通过思想创作鼓舞后方坚守的工作精神，更是中国人百折不挠的抗战必胜信念。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桂系的态度也逐渐在向反共转变，对桂林八办开展工作造成了极大阻碍。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 周恩来指示桂林八办紧急撤退。虽然前路艰难，局势困顿，但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放弃开展统战工作。
1: 桂林一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眼中是特别重要的战略转移枢纽作用，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便是桂林八办撤离，但是南方局都觉得不应该把这块阵地给丢掉，所以成立了就是桂林的统战工作委员会。
0: 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国民党高级将领李济深、张发奎等人，争取他们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在抗战中发挥积极作用。由中共领导的进步势力也在持续推动抗日文化运动，还举办了盛况空前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这幢红色砖墙建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西省立艺术馆旧址，也是中国第一座话剧专业剧场。红砖青瓦，中西结合，整体布局呈凸字形，总面积约1300多平方米。外墙有表现音乐、戏剧和美术的三件人物浮雕，馆内设有展示厅、休息室、剧场。剧场内有观众席400多个，是当时少有的豪华建筑。1944年2月15日，广西省立艺术馆正式落成，西南剧展如期在艺术馆拉开帷幕。来自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等省的28个戏剧团队和单位，近1000名戏剧工作者参加了大会。从2月15日到5月19日，将近100天的时间里，戏剧文艺工作者在桂林的剧院、学校和街头演出了京剧、桂剧、话剧、歌舞、杂技等60多个剧目，170多场，观众达10多万人次。在第一届西南剧展的筹备和举办过程中，中共党组织和党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共党组织积极协调各方力量，领导新中国剧社以及剧宣4队、7队、9队等骨干队伍参与其中，并组织广大党员参加了西南剧展各方面的工作。在中国抗战最艰难、最关键的时刻，西南剧展奏响了文化救亡的最强音，以戏剧为武器，把抗日救亡的重要性通过演出深入人心，使桂林抗日文化运动达到了高潮。
2: 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实质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文化运动，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数以千计的文化名人相继转移到了桂林，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0: 80多年过去，那些泛黄的报纸、传唱至今的救亡歌曲，早已融入了漓江的晨昏，沉淀为一座城的文化基因。而那些在抗战时期发展出来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早已随着漓江涓涓细流，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
1: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提早相应的诊所进行一个诊疗。
0: 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0: 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1: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
2: 通过 AI 技术，让大家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都能享受无差别的健康守护。
1: 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牛奶的鲜纯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
3: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实验室的新模式。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
1: AI 企业超级路演马上开启。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据说在广西大化的盐滩镇，有位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天忙得像上班族的百岁爷爷。我们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去见识下这位百岁老人。
1: 百岁老人，神英人
2: 啊，这环境好啊，这里。
1: 这个是高山杖吧，工具很精心的、
3: 啊。爷爷，
1: 有人在家吗？他可能，哦，今天是元旦节日子，可能上街采购东西了。
2: 他这么大年纪还能采购东西、啊？
1: 他这个他身体还很健康，还很健康，还能够下地劳动。
2: 劳动，嗯，这些木头什么都是他自己弄的。
1: 对，
2: 我这个爷爷可以啊，你看这个木头，
1: 是啊，
2: 很漂亮，还削了皮的，真的是他弄的。
1: 对对对。对，
2: 什么样的百岁老人能把木头砍得这么漂亮？
4: 是这个吗？
1: 哦，对对，
4: 这是我们找的百岁老人啊。
1: 哦，对对对，
2: 哎，你等几大一岁？
4: 啊，你好，爷爷。
1: 好，几大？
4: 爷爷，你这自己买东西啊？
5: 啊，不能嘛，那太……
1: 哦哦，跟法医
5: 来。那是电梯个。
1: 哦，电梯。锯那个木头个，那
5: 是钢。
4: 哦，锯木头的。啊，锯木头的电锯啊！我感受一下，这找到老人了，这来修电器来了哟，这有个五六斤呢、啊。
0: 一百岁了还能上街采购，看来这百岁爷爷真不简单。
6: 给你的八六一，
2: 用得吗？
6: 用得，
2: 用得啊，厉害啊！百岁老人能用这个，你说猛不猛？爷爷今天早上是去集市上修他的电锯去了。
0: 原来百岁爷爷是个老木匠，家中的家具都是自己制作。
7: 这个百岁老人他的生产生活的工具很多，就打个比方，他这里的那菜刀、啊，也有将近十把的。
2: 哇，这么多菜刀！
4: 一把、两把、三把、四把、五把、六把、七把、八把、九把、十、十一、十二，十二把刀。
7: 我再带你们来看看这个一般的劳动工具，这些镰刀。镰刀主要是在这里。
2: 怎么这么多镰刀啊？太多了，我一二三四五，啊，九把，这些刀是干嘛用的？
7: 是打日常的劳作需使用的，
2: 砍柴的，砍木头的，
7: 各种用途都有。
2: 一个用途买一把刀。
7: 对，老人他是勤俭节约，
2: 勤俭节约，
7: 要朴素，所以呢。也不舍得买个新的电风扇了，这个电风扇还好的，但是可能那个转头那个头啊转向不行了，
2: 就是它不会左右摆了。这个电风扇，所以说他做了一个这个。
7: 从来我没见过这么一个设备。
2: 哇，这个不得了啊，这个，这真是智慧。这个
7: 很扎实，
2: 很扎实，是不是？哇，这底座也不得了，这是个纯实木的底座。然后通上电，爷爷就坐旁边，是吧？自己用手扶着，左右摆着吹风，特别舒服。
7: 他既又得享受，又得锻炼，
2: 又能享受，又能锻炼。
0: 爷爷或许太喜欢木匠这个职业了，家里的工具也十分齐全。
2: 爷爷，你做木工又做多少年了？
6: 五十岁，
2: 五十岁的时候学的。
6: 有几高？
2: 哦，自己搞的，自己学的，
8: 自学。
2: 哇，那你厉害呀、啊！
8: 自学就
6: 行。不行呀。
7: 这个是食指怎么量？啊，对角不对角啊？
2: 哇，这个尺子，
6: 不行。
2: 这个尺子，年代久远啊。
6: 行了，
2: 我都没见过这东西。
6: 有了，
7: 这个是凿子。
2: 凿子。
6: 有了。
2: 啊，这都是凿，这是不同型号的凿，凿不同的洞，凿不同的木头。
6: 一定下一
2: 啊，锤子我认识，
6: 啊，
2: 斧头我也认识，啊，这都是，哇，你看爷爷这，一看就是老工匠啊。 这东西都生锈了。
6: 我倒就倒呗。
2: 啊，把米倒在这里面。
6: 米倒。
2: 然后呢？然后用这个电风扇，这儿有个电风扇吹什么？
6: 电风扇破了。啊。
2: 哦，这是你自己做的？看，这个是卡这儿的话，它就动不了。它移过来，哎，就可以动了，是吧？这是一个机关，这个机关一开呢，这个大米就从这儿掉下去了，像一个漏斗一样。
6: 电风扇，
7: 放个电风扇在那边
2: 啊，然后这儿放个电风扇，那个米往下掉的时候，那个刚收上来稻谷，那个米皮就会被吹走。那大米从哪儿出来呢？米
6: 漏了下面
2: 啊啊，然后大米就会从这儿出来了。
6: 哇，是比我漏
7: 十年，
2: 用了十年了。制作这个用了多久？
6: 十年了。
7: 十天
2: 啊，十天就做好了。厉害呀、啊！
7: 那下面还有轮子的哦，你看
2: 过？你看这个
7: 可移动的吗？
2: 这个还是可移动的，我下面还有轮的。
0: 爷爷要亲自做一个凳子，给我们展示下他的手艺。
6: 包热了，
7: 把它烤了光滑，把它光坐上去了，不知道怎么做
2: 了。啊，因为这是一块旧木头啊，爷爷为了就是让它光滑，就需要拿一个这样的东西在这抛。

0: 有劲儿啊，结实。啊，坐一下啊。咱们坐的这个凳子怎么样？这个
1: 凳子要有，
2: 不能让搬呢。
1: 坐得啊，坐得啊。啊，
0: 坐得。毕竟爷爷100岁了，而且我们只花了半天时间就做好了。
3: 第二天，我们又来到了爷爷家。
0: 爷爷，他今天又不在家呀？

0: 了，
1: 又不在家，他怎么又不在家？
0: 这个爷爷他闲不住啊。
1: 爷爷现在没回来，我们今天就在这等他，因为不知道他去哪儿。叮叮叮！哎呀，爷爷可算回来了，从上午9点等到11点半。爷爷。你这下班也挺准时啊！哎呦，11点半准时下班，终于回来了。我感受一下，哎呦，不得了，这玩意儿重得很啊！啊，这都是你砍的柴是吗？嗯，这是你一次扛回来的？嗯，我天呀，一次扛这么多！哎呦，我的天呀！哎呦，哇！一次扛这么多啊，一次扛一捆，爷爷扛了这么多捆，这都不包括自己砍的。哎呦我天，哇、哦、不行，我这体力不行。哎呀，哇，这房子旁边你看，这都是爷爷百岁老人自己砍的柴，自己砍的。
2: 除了做木工，爷爷平日里还自己种菜。
1: 这是你种的菜呀、啊？啊，喜欢吃。
3: 高丽黄的，高丽。
4: 中国这个是
1: 蒜苗，
4: 大蒜，
1: 大蒜。
4: 下面这一块也是他的。
1: 啊，这也是你，这也是他的。我爷这菜多呀，最喜欢吃哪个菜？
3: 就那跟那个根。嗯，
4: 大家样样都爱吃。
3: 跟那根，都跟了。
4: 爱吃什么种什么。
1: 啊，爱吃什么种什么。嗯，我他菜地挺大的啊。
2: 我们拍摄爷爷这么多天，发现爷爷的生活一切都在自理。
4: 我这个伯父原来也有个相好的女对象，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啊，他就没有结婚成家，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单身。邻里啊都非常支持的，经常来看他，或者他有什么困难的向我们提出，我们都尽力的帮他解决。
5: 年轻的时候都是爷爷都是来这河里面捕鱼的，现在他年纪大了，我有空的时候久不久就帮他钓点河鱼。哦，
1: 爷爷喜欢吃鱼啊？
5: 是啊，我们这边这个鱼肉质鲜美，然后野生的，所以我们这边的鱼是很有营养的。
2: 好在有邻里亲朋的照顾，爷爷过得并不孤单。
6: 这个面鲤焖豆腐，
7: 这个是在一起长寿了吗？
1: 长寿
7: 啊，
1: 这边鱼比较好咬。
7: 我们这特色是鲤的鳌鱼的
1: 啊，河鱼特色。
7: 嗯，
1: 生姜炒马肉很香啊。
7: 对，这边的就是马肉多，
4: 很软，好吃，鲜美。我们有好吃的，有好菜的，我们都一起叫的过来，然后也请大家一起过来，其乐融融。那我们简单上手啊，
7: 不一样，简单。
1: 爷爷喝的是椰汁，他喜欢喝这个啊，
4: 他喝椰汁。我们民风没多大改变，以前我们都是这样。家家户的哪家有的好东西都一起来吃饭，到我这里吃一段时间了，后来又到这边兄弟家去吃，后来如果再有时间的话又到他家里吃，我们都轮流来。
2: 生活充实又自在，有亲戚和邻里的关心和照顾，让陈爷爷乐活百年。

0: 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2: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

0: 谢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门；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中盟微短剧大赛。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
4: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进到相应的诊所进行一个诊疗。
1: 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5: 它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1: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
6: 通过 AI 技术，让大家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都能享受无差别的健康守护。
1: 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牛奶的鲜纯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
7: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实验室新模式。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
1: AI 企业超级路演马上开启。
8: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0: 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57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5766，400857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你们就暂且住在这里。
1: 请问师傅们住哪？
2: 就在前边，过了那个小门就是。
1: 好。
3: 别问不该问的。
0: 几位施主还有什么吩咐吗？
4: 哎，我不会也住这儿吧？
2: 我们开始不知道有姐妹，你随我们来，请叫芳名。
4: 嗯，叫我蝴蝶就好了。
2: 啊，这边请。
5: 你就是师傅，您就是
0: 我生平最恨两样动物。
5: 师傅明示。
0: 老鼠。
5: 还有一样。
0: 男人。所以你别触我眉头。
5: 老鼠，男人，
6: 什么东西这？
3: 燕子六，
7: 到。
3: 给你个任务，能不能完成？
7: 保证完成。
3: 给我盯紧了小 K。
7: 嗯？什么情况？
3: 小 K 去哪儿，你跟去哪儿。
7: 是。
3: 出半点纰漏，我把你的脑袋都砍了。
7: 我要是上茅房呢？
3: 他拿着纸，在你旁边站着。
8: 日寇占领南京以后，建立了汪伪政权，对南京百姓实行怀柔政策，妄图收买人心。敬信安虽身处闹市，毗邻日伪党政要地，但是没有确凿证据，日军宪兵还是不会前来打扰敬信安的。所以陈施主可以带领部队藏匿于此，老尼自会关照，弟子们小心从事。
9: 有劳大师费心了。
8: 陈施主还有什么吩咐吗？
9: 大师，吩咐不敢当，只是我想要知道樱花三人组他们的行踪。
8: 那三个女魔头竟然都吃斋念佛，每周都会到静心庵拜佛。老尼听命，已将他们三人收为俗家弟子。阿弥陀佛。
9: 他们三个人每周都来吗？
8: 正是。
9: 那是

0: 有时是三人，有时单独前来，但是不出两周，必定会有三人齐聚静心庵之时刻。
1: 三个人一起来静心庵，
2: 好机会啊！啊，
3: 对，我们可以趁机下手。
4: 他们是三个，而我们是七个人。就算他们是三头六臂、金刚不坏之身，这次他们也是死定了。
5: 那意思是说，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去了。
4: 那静心庵也完了。我们在静心庵下手，消灭樱花三人组，不难。但是小鬼子一定会屠了静心庵，这里的尼布们可就惨了。
1: 我也在担心这个。
6: 书生，你发什么傻呀你啊？这樱花三人组同时出现在静心庵，这机会多好呀！哎，你能找到这么好的机会吗？
4: 难度很大，但不是没有机会。
6: 这等到猴年马月啊，啊，你想在南京城的尼姑庵隐居一辈子呀？
4: 如果我们在这里下手，他们都得死。
7: 战争本来就要死人的。
6: 啊，军统那帮杂碎们把我们安排在静心庵，肯定是这么想的。
8: 书生说的对，我们不能够在静心庵里面动手。虽然说是军统局的设计，但是我们不能做这种事。
7: 可是，
8: 这是我的决定。
7: 我没问题了。那咱们在哪儿动手呢？
8: 再找机会。
1: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机会，否则我们只干掉一个，其余两个会藏起来。一旦日本特务开始寻找我们，静心庵就藏不住了。
5: 可是我们又没有办法去跟踪他们呀。他们三个可是行家，肯定会被发现的。
6: 我又怎么了？我可什么都没干啊！
8: 我有主意了。
5: 什么主意？
8: 你不是喜欢玩女人吗？
6: 这跟现在问题有什么关系？
8: 这三个，你挑一个。
6: Ha ha ha ha!

0: 陈教官，翻译出来了。是，军统怎么说？军统不肯再给我们追加行动经费了，他们认为给我们的经费已经足够多了。
1: 我真的搞不懂，你到底在干什么？我在接近樱花三人组，但是小K并没有接近樱花三人组，就是在京沪一带花天酒地。这是突击队员吗？这根本就是一个老千小K。
0: 我要的不是突击队员小 K，
1: 我要的就是老千小 K。可是他已经花光了我们所有的行动经费了，不管花再高的代价，只要能接近樱花三人组，什么都值得。
2: 靠这样，他真能接近樱花三人组吗？陈教官的意思是，不被怀疑的接近樱花三人组。
3: 我没有听懂你的意思。如果小 K 突然冒出来去接近他们，肯定会受到怀疑。现在小 K 挥金如土。
4: 声色犬马，是为了以后的接近，答应我。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没钱了。对啊，给我们的5根金条都被小
0: K 给造光了。哼，我们眼镜蛇突击队还需要为经费发愁吗？要知道，整个南京城。

0: 里面有多少有钱的大汉奸？我们取他们不义之财用来抗日，有什么不对的？那看来这回我们真的要偷鸡摸狗了，成为货真价实的鸡民狗盗了。哼！陈参谋，有吩咐吗？是不是有任务？铃木亚奈美是樱花三人组的小三，她现在伪装的身份。 是中央大学博文系的中国学生，化名叫欧阳若兰。对，这些我们都知道。我现在需要一个人接近铃木。我？为什么不叫书生去？他不是也闲着吗？你觉得小丫头？
1: 会喜欢四眼大叔？这个人必须要混到学生群里面去，没有人比你更合适。
2: 嗨，我怎么可能去啊？我只学过怎么打仗，总不能跟那些日本女人研究怎么空降日本，或者天皇吧？
0: 这一点你就不用担心了。书生他会教你的。
2: 啊？
0: 三天之内，把冷风变成书生。

0: 我跟你说呀，我带着玩我什么都看不见。
1: 你闭着眼当然看不见了。这是平光的。
0: 平光又怎么样？平光我也不爱带，谁爱带谁带。哎，我就说嘛，我在这玩我这根本不像话。
2: 带带带，
1: 你得适应。
0: 我不行啊。你
1: 帅。
3: 咦，这个新人好像在哪儿见过呀？哇，这姿势真帅！您是电影明星还是文明戏演员？我真的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1: 他在夸你长得帅呢。哎，这眼镜我买了，多少钱？
3: 30。
1: 不贵。哎，正好。
0: 帅，吓我一跳，刚才啊差点准备灭了他的口。
1: 谁让你长得帅？
0: 为什么我不觉得这张脸有那么重要？鬼子看到我也死不了。
1: 那要看谁看你。铃木亚奈美看你死定了。
0: 怎么死？
1: 被你迷死。
0: 去哪儿？
1: 带你去看书。
0: 嗨，书生，你就饶了我吧。我从小就反看书，看看射击理论还行。
1: 那可没有射击理论。走吧。
0: 我说你到底要带我去看什么呀？哎，这么老厚，这书得看到哪一年去啊？
1: 这都是。
0: 书生啊，你这笑话一点都不好笑啊。
1: 你别忘了，你是北平大学国文系的高材生袁若宁，因为父母到南京寻职，来到南京中央大学就读的。
0: 就不能帮我起一个简单一点的名字吗？袁什么？圆圆方方的，我没有打球的习惯。
1: 名字是军统给你起的，你要是嫌难听啊，也可以找军统去。
0: 不必了，越找越难听。不过你要我这么短的时间把所有的都记下来，你不如杀了我吧。
1: 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行了，别废话了，这3天时间我要把你突击成书香门第的北平大学国文系的高材生。这时间是非常紧张啊。好了，咱们就从诗经开始。
0: 但是我从小就不爱念书啊。
1: 哎呀，我可都准备好了。
0: 准备了什么？

0: 你要干嘛？
1: 背不跪，戒尺伺候。
0: 书生，我跟你说明白啊，你要敢对我动手，我把你的头也拧下来。

0: 背错了，
1: 再背呀，别打了，
0: 给我好好背，
1: 知道错背呀，再背呀。
2: 陈教官，你几乎每天24小时都盯着那三个日本女人，这么能想出什么主意来？这次来南京执行任务，我都快嫌他身上长毛了。

0: 你干嘛呀？你很闲吗？是要去杀了他们吗？
1: 是你提醒了我，我一直在考虑该让谁去接近北泽京。你不会说我吧？我不认识他。你们会认识的。
2: 难不成让我跑到他面前去跟他说：“啊，我是重庆军统的，派来暗杀你的。”
0: 北泽京他是信佛的。这个我知道。如果要靠近他，又不被他怀疑，这个人的身份只有一个。那就是尼姑。什么？你让我当尼姑？难道要老尼给这位女施主剃度吗？
2: 啊，大师，是不是尼姑都要剃度？
1: 也可带发修行。那我带发修行吧，带发修行。我真的修行。
0: 诵经可是件苦差事哦。
2: 大师，您放心，他受得了这个苦。
1: 啊，还要诵经啊？
2: 那要不然就剃度。
1: 那我诵经，我诵，我诵。

0: 来说，世界非是，
1: 非世界，是名世界。
0: 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0: 先生，请慢用。
1: 你是新来的？
0: 答。
1: 怎么会说俄语？
0: 我母亲是俄罗斯人，我父亲是哈尔滨人。

在三号小公寓，出什么事了？

0: 这位老师啊，这马上就上课了，你怎么不进去呢？
1: 死书生，难道我没告诉过你，我从私塾就已经开始逃学了？
0: 请问这位老师尊号大名啊？
1: 你大爷！
0: 哎，爆粗口，辱没斯文。
2: 哎，现在这世道啊，已经变了。美国宣战日本，就是想压垮日本最后一棵稻草。我看呀，日本这次不长久了。哎，对不对？
3: 对，小美传承不了了。
4: 哎，莫谈国事，莫谈国事。
5: 杨金七十六来找你。
2: 哎，怕什么呀？七十六号现在才是真正怕的呢。日本一旦战败，哎，他们那帮人怎么办呀？哎，是吧？
6: 对，我看呀，他们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2: 对，蹦跶不了几天
3: 了。
2: 哎，就是蚂蚱。
3: 对。
6: 哎，欧阳，你怎么不说话呀？
7: 我们都是学生，还是本分读书吧。
2: 哎，此言差矣，我们学的是什么呀？国文。哎，我中华民国之文，民国现在如此浩乱，我国文学生岂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哎，对不对啊？哎，对不对？哎，我们
6: 甭理他，他就是个书呆子。
5: 哎，你找谁？
1: 请问这里是国文系甲三班吗？
2: 对，你找谁？
1: 啊，我没有找谁，我是实习老师。
5: 新来的？
1: 我是北平大学国文系转过来的，我叫袁若宁，想听听课。
2: 哦，您随便找个地方坐吧。
1: 谢谢。

0: 말싸마다가응꼬꼬야
1: 誰手術をしてくれたの？
0: 大大卒です。
1: 医者？

0: 同学们好，贾教授因为身体不适，这段时间休息，今后就由我来给同学们上课。我姓田，同学们可以叫我田教授。现在我们开始上课。
1: 这算唱的哪出啊？
0: 今天啊，我们就讲讲屈原，讲讲楚辞。这个屈原啊，我想我不用介绍了。二啊，你们都是国文系的学生。这个楚国啊，灭亡以后，屈原宁死不屈，成就完美一生。而他的《离骚》啊，也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著作。我们这些学国文的，今天再读《离骚》，再看看现在陷落的大好河山，我们这些后人的颜面丢尽啊！
1: 死书生，这太火爆了吧？究竟想干什么？
0: 想想现在的大好河山，国土沦丧，我讲不下去了。日本，一个小岛国，本来我堂堂中华之繁邦，日本有文化吗？没得，没得。日本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今日对我是侵占掠夺，实乃是欺师灭祖之行径。
2: 胡说八道！
0: 你讲什么？
2: 我说，你在胡说八道，别再说了。
0: 我刚才所说的哪句不是事实啊？
3: 对呀，
2: 对呀，对呀！你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意思啊？
2: 日本人是我们的盟友，日军正在进行伟大的大东亚圣战。你们知道什么是大东亚圣战吗？就是日本帝国把他们优良的传统、智慧、文化带给我们中国人。
3: 汉奸！汉奸！汉奸！是叛徒！大汉奸！汉奸！
2: 我不是汉奸！
3: 叛徒！
2: 我不是
3: 汉奸，
2: 是你们不懂事儿。
3: 都汉奸，叛徒！
2: 我说我不是汉奸，
3: 汉奸
2: 是你们不懂。哎，
3: 叛徒！
4: 汉奸打！打！汉奸！
3: 打！打死那个汉奸！
2: 打！打！
5: どうぞ。
6: やったの？
5: うん。あんたの玉だよ。
7: 你们日本菜真好吃。哎，你这大男人还会做饭呢？
8: 从小，家里就只有我和我母亲，看都看会了。
7: 穷人孩子早当家，没错。

0: 很疼吧？
1: 小事。
0: 其实你没有必要跟他们争。

0: 回やってみろ。
1: 怖いもんか。
0: 你真的喜欢日本吗？怎么，这个问题让你很难回答呀？
1: 我父亲是外交官，在我懂事的时候，他已经是领事馆的领事了。其实我是在日本出生的，所以我对日本的感情特别深。日本是个美丽的国家。你呢？你喜欢日本吗？
0: 我母亲

0: 在日本留学过。
1: 我其实是很支持日本大东亚圣战的。
0: 别说这个了，每天都是战争战争的，累不累啊？对了，你会骑马吗？
1: 会。
0: 走，我带你去骑马。走啦。

0: 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灌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今天呢，不说场面话，我就问大家一句实在话：咱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在喝驼奶、喝羊奶补充营养？是不是喝了一年又一年，钱没少花，却总觉得没喝出什么明显感受？今天呢，我就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剖析明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专门请来了两位非常有发言权的老师，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研发10余年的灌木研发中心郝主任，郝主任您好；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20余年的公共营养师张老师，张老师，郝主任，今天咱们三个啊就掏心窝子说真话。不带一句虚的，不带一句套路，帮大家选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2: 好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灌木的郝主任，做了10年中老年营养研发，别的什么都没干，天天就研究一件事儿，驼奶羊奶啊怎么搭配还真正适合咱们中老年的体质。今天我拿着真实的配料表、第三方检测报告来了，是什么就说什么，绝不夸大。
3: 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科普工作，今天就站在专业的角度跟大家讲真话，不偏不倚。
1: 张老师，您也说了您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那今天您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喝了很多年的羊奶驼奶，但是依然觉得补得不够全面。
3: 我跟大家说句公道话，传统驼奶羊奶本身是很好的天然基础营养，温和好吸收，这一点啊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但它的营养维度确实偏单一，只有基础的蛋白和脂肪，咱们中老年日常的容易缺乏的钙，多种维生素 DHA 这些营养含量非常有限。所以光喝纯驼奶羊奶肯定不够，才需要额外补很多东西，这不是大家的问题，是传统纯驼奶羊奶本身的局限。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郝主任，灌木做研发10几年，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2: 没错，我们研究了10年，调研了10000名喝驼奶、羊奶中老年朋友，最终就是要做一款既有驼奶、羊奶的好，又不用大家再额外买一堆补充剂的产品，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1: 真好，郝主任，您能不能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它到底好在哪儿？
2: 好，今天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第三方正规质检报告都给大家摆在这里，大家能看得清清楚楚，四大核心优势每一样都能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第一， 咱们灌墨金百岁营养全，覆盖日常所需，省心不费钱。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以优质驼奶粉为核心，科学配比了18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大家需要的 DHA 藻油，同时特别添加了流出乳和益生元，从优质蛋白到钙质清晰，从多种维生素到脑营养，一杯全覆盖。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2: 第二，咱们灌墨金百岁标准高，安全有保障，喝着踏实又放心。咱们中老年人喝东西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市面上绝大多是普通驼奶、羊奶、蛋白粉，执行的都是普通食品标准。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严格执行国标316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品执行标准。这个标准是国内营养补充食品领域管控更严苛的国家标准，对营养成分的精准度、生产环节的清洁度要求都远高于普通食品。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2: 第三，咱们灌墨金百岁好吸收不浪费。咱们年纪大了，肠胃吸收能力弱，很多营养喝进去也吸收不了，等于白喝。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专门做了小分子酶解工艺，粉质超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管是驼奶的营养还是维生素矿物质，都能更好的被肠胃吸收。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2: 第四，咱们灌墨金百岁口感好，不膻不甜，能长期坚持。很多中老年朋友买了驼奶羊奶喝不完，就是因为膻味重，喝两次啊就放着浪费了。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用物理低温脱膻工艺，保留驼奶原生营养的同时，去掉了厚重的膻味，只有淡淡的自然奶香味，不管什么体质都能长期坚持喝，不会浪费。
1: 谢谢，谢谢郝主任。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五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张老师，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这款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不是真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2: 我站在中老年营养科普的角度，客观说三点：第一，灌墨金百岁是在驼奶的基础上，补充了咱们中老年日常容易摄入不足的多种营养素，营养搭配更全面，比单一喝传统的驼奶更能满足咱们的多元营养需求。第二，它执行的国标31601标准，确实是营养食品领域啊更严苛的安全标准，安全性有充分的保障。第三，小分子工艺，无蔗糖低钠的配方也非常贴合咱们中老年的肠胃特点和饮食要求。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我和我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喝这款灌墨金百岁。
1: 谢谢，谢谢张老师。听您说完，我们心里也更踏实，更放心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灌墨金百岁的全国卫视重磅上新，郝主任呢给大家也专门准备了专属福利，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喝到这款好产品，就为了赚个好口碑。今天只要打进电话锁定名额的，只需要99元，就能带走总价值598元的5大件专属暖心大礼包，全部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每一样都是咱们日常用得上的硬通货。第一，价值298的高端纯钛保温杯一套；第二，价值200元的高含量驼奶钙片两瓶，喝金百岁的同时搭配钙片，营养双补；第三，价值100元的正装同款体验装两盒，只有打进电话锁定名额才能享受这个专属福利和特惠价格。咱们喝了这么多年的驼奶啊，都知道驼奶是好东西，既然要补营养，就补得全面一点，省心一点，放心一点。朋友们，现在立刻拿起你身边的手机座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占线了咱就多打两次，先把补贴名额锁定，锁定了福利和特惠价就是你的了，早锁定早收到早喝上，好好善待自己，守住日常的好状态。张老师，您也说了，您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那今天您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喝了很多年的羊奶、驼奶，但是依然觉得补得不够全面？
2: 我跟大家说句公道话，传统驼奶、羊奶本身是很好的天然基础营养，温和好吸收，这一点啊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但它的营养维度确实偏单一，只有基础的蛋白和脂肪，咱们中老年日常的容易缺乏的钙，多种维生素 DHA 这些营养含量非常有限，所以光喝纯驼奶、羊奶肯定不够，才需要额外补很多东西。这不是大家的问题，是传统纯驼奶、羊奶本身的局限。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 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郝主任，灌木做研发十几年，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3: 没错，我们研究了十年，调研了上万名喝驼奶羊奶中老年朋友，最终就是要做一款既有驼奶羊奶的好，又不用大家再额外买一堆补充剂的产品，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1: 真好。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五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张老师，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这款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不是真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2: 我站在中老年营养科普的角度，客观说三点。第一，灌木金百岁是在驼奶的基础上补充了咱们中老年日常容易摄入不足的多种营养素，营养搭配更全面，比单一喝传统的驼奶更能满足咱们的多元营养需求。第二，它执行的国标31601标准，确实是营养食品领域啊更严苛的安全标准，安全性有充分的保障。第三，小分子工艺无蔗糖低钠的配方也非常贴合咱们中老年的肠胃特点和饮食要求。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我和我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喝这款灌木金百岁。
1: 谢谢张老师，听您说完我们心里也更踏实更放心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灌木金百岁的全国卫视重磅上新，郝主任呢给大家也专门准备了专属福利，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喝到这款好产品，就为了赚个好口碑。今天只要打进电话锁定名额的，只需要99元，就能带走总价值598元的五大件专属暖心大礼包，全部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每一样都是咱们日常用得上的硬通货。第一，价值298的高端纯钛保温杯一套；第二，价值200元的高含量驼奶钙片两瓶，喝金百岁的同时搭配钙片，营养双补；第三，价值100元的正装同款体验装两盒，只有打进电话锁定名额才能享受这个专属福利和特惠价格。咱们喝了这么多年的驼奶啊，都知道驼奶是好东西，既然要补营养就补得全面一点，省心一点，放心一点。朋友们，现在立刻拿起你身边的手机座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占线了咱就多打两次，先把补贴名额锁定。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五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灌木金百岁的全国卫视重磅上新，郝主任呢

也专门准备了专属福利，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喝到这款好产品，就为了赚个好口碑。今天只要打进电话锁定名额的，只需要99元就能带走总价值598元的5大件专属暖心大礼包，全部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每一样都是咱们日常用得上的硬通货。第一，价值298的高端纯钛保温杯一套；第二，价值200元的高含量驼奶钙片2瓶，喝及买碎的同时搭配钙片，营养双补；第三，价值100元的正装同款体验装2盒，只有打进电话锁定名额才能享受这个专属福利和特惠价格。咱们喝了这么多年的驼奶啊，都知道驼奶是好东西，既然要补营养，就补得全面一点，省心一点，放心一点。朋友们，现在立刻拿起你身边的手机座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占线了咱就多打2次，先把补贴名额锁定，锁定了福利和特惠价就是你的了，早锁定早收到早喝上，好好善待自己，守住日常的好状态。灌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感谢张老师，感谢郝主任，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见。

0: 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
1: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进到相应的诊所进行一个诊疗。
0: 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2: 它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0: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
3: 通过 AI 技术，让大家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都能享受无差别的健康守护。
4: 美味的牛，
0: 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牛奶的鲜醇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
5: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实验室新的。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
0: AI 企业超级肉眼

0: 女施主，请留步。
1: 大师是在叫我吗？
0: 女施主，你眼带杀气，可眉宇间又有一丝幽怨。望这本经书能消除你心中的魔障。
1: 多谢大师。我想我上一辈子的香都不可能消除我心中的魔障。
0: 女施主，你错了。
1: 请大师赐教。
0: 若失本心，即当忏悔，忏悔之法视为清凉。
1: 视为清凉。清凉。我想这世上已经没有能让我清凉的地方。
0: 女施主，你又错了。清凉非地非物，只要你看破放下自在，心若菩提，何日心似菩提则无魔。
1: 大师，如何才能心若菩提？请大师赐教。
0: 不可说，不可说。

0: 大师为何不说？我知道了。大师不说，是想让我自己去领悟其中的禅意，希望有一日能够消除我心中的心魔。不知大师，我以后还能来听你说法吗？只要女施主愿意，什么时候都可以。 谢谢大师。今日有事，过几日我一定来听大师说法。那我就先走了。
1: 阿弥陀佛。

0: は日本を見捨てたりはしない。
1: 行かないと行けなくなるよ。
0: 俺は日本を愛してる。

0: 你怎么了？你从来是不迟到的，怎么会迟到呢？
1: 张村长，拜登跟踪我。
0: 甩掉了吗？
1: 如果还跟着，我还会来吗？
0: 你哭过了。
1: 跟踪我的是北子锦。
0: 中村雄知道你们的关系了。
1: 这根本瞒不过他。后面都是他的大阪少年间谍学校的学生。
0: 你这次真的不能再回去了。
1: 中村雄想抓住我的确凿证据还是不容易的。
0: 难道你还是要留在中村雄的身边吗？
1: 他狡猾，我要比他更狡猾。他想趁机挖出跟我联络的中共谍报网，我就趁机留在他身边继续卧底。他只要还想挖出来你们，就不得不让我接触到核心机密情报。
0: 不行，这太冒险了。
1: 不如胡雪烟的胡子，今天开始我不会再和你见面。情报传播通过死信向传递。
0: 岩本，你不能这么做。
1: 当战争结束以后，如果我还活着，我甘愿接受组织上对我的处分。如果我死了，请把我的骨灰送回日本，告诉我的妻子和儿子，我是一个爱国的日本人。
0: 岩本，
1: 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告诉过你。
0: 什么？
1: 我唯一的妹妹，丈夫参加关东军，死在满洲。

0: 我们费尽心机，好不容易接近了樱花三人组，明天就动手，一定要把他们干掉。好。
1: 德峰，
0: 有，你在想什么呢？
2: 没什么。
0: 要是有人漏网，你就要负责狙杀。
2: 明白。
0: 有没有问题？陈参谋，我知道，这个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经历，但是你是军人，你存在的意义就是要不择手段打赢这场战争。

0: 明白吗？
1: 对不起，我错了。
0: 振作点，你一直都是我最好的副官。
2: 那个日本婊子
3: 完全中了我的圈套，你说把他引到哪儿，我就把他引到哪儿。
0: 蝴蝶，你有什么顾虑啊？
4: 我和北泽京没有那么深的交情，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去。
5: 不管他去不去，那俩人不是去了吗？不管怎样，机不可失，先干掉他俩再说。
6: 不，这样，北泽京是会躲起来的，
7: 少一个我们都不能动手。如果不能同时干掉三个，我们这次行动还是失败的。
1: 难道你一点把握都没有吗？
4: 只有恋爱中的人才会失去理智。我和北泽京只能算得上泛泛之交，虽然聊得很来，但是我想他应该不会上当的。
7: 蝴蝶说的有道理。
5: 那我们上哪找人跟北泽京搞对象？能用的人都用了，
3: 实在不行
2: 我再上一个。
3: 哎，我这也是为国家分忧啊，为同胞报仇。
5: 放你个大头鬼啊，竟想着睡女人。
7: 不可行，这两个是何等精明的女人，会穿帮的。啊，我也没办法啊，总不能我上吧。
8: 你别老这样，我也不是万金油，这什么地方都能用。你别吵了。
7: 哎，说实话，我去勾引北泽京啊，还不如你去。
8: 你好歹也算是一落魄的帅哥呀。
7: 我呢，你看看我，你觉得我合适？
0: 不合适。
8: 那不行。
7: 哎，那你把我拉出来干什么？
0: 我要见你的上级。
7: 什么上级？
0: 黄云晴。
7: 谁是黄云晴啊？
0: 哼，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7: 我说陈大中校，你到底什么意思？
0: 我需要共党地下组织的协助。怎么，不愿意帮我杀日本人啊？
7: 你干嘛非要点破呢？
0: 这层窗户纸迟早是要破的。
7: 直说吧，你想怎么样？
0: 我要见黄云晴。
7: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0: 那你得想办法。
7: 他愿意见你吗？
0: 那是他的事。总之我需要他的协助。
9: 陈一鸣要见我？
10: 对，他表述得非常直接。
9: 这倒是蹊跷了，虽然我们一直在帮他，可是他从来都没有主动要求要见我。
11: 看起来这樱花三人组真的让他很头疼。
1: 云晴，你这一路来安全吧？
11: 安全。啊，
1: 我今天要见你，主要是为了谢谢你，救了我和我弟兄们的命。
11: 举手之劳。分内之事，我想当我们共产党人遇到危险的时候，你也会相救的吧。我理解你的性格，绝对不会背叛党国的。
0: 我有两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11: 你说吧。
0: 第一件事情，如果这一次行动成功，我希望你能带走我的弟兄们。
11: 你什么意思啊？
0: 军统局的人早已经对我们眼镜蛇突击队心存杀机，我不要我的弟兄们在那里束手等死。虽然他绑架了他们的家属，在重庆当人质，但是我相信你们组织一定有办法可以把他们家属给接应到延安去。
11: 那你呢？
0: 我回重庆。
11: 军统会杀了你的。

0: 我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回去啊？我是校长的学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忠诚是军人的生命，我忠于校长，引颈受戮是我分内的事，这是我唯一的恳求。为什么？如果去延安，你要跟他们一块去。我办不到。
1: 那我也爱莫能助。
0: 云晴，
1: 这话没有再必要讨论下去。下一个问题，
0: 我希望你想办法能够调动北泽京。我？北泽京会听我的吗？
1: 北泽京不会听你的，但是有一个人他会听。
0: 谁？
1: 岩本。
0: 你什么意思？
1: 岩本和北泽京的关系，你一定知道。
0: 那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我有军统内部的情报，既然你知道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怎么还会去想到让岩本去设计暗杀北泽京呢？他们两个之间是有感情的，这对岩本来说伤害太大了。且不说岩本是我的部下，你无权指使，就论感情，你太冷血了。想要感情报的话，就不能有太多的感情。
1: 想想那些在南京大屠杀死去的中国人吧，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我希望你能帮我，但绝不是强求。考虑一下吧，我走了。
0: 难道你就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吗？

0: 为什么突然找我？不是说好了不见面的吗？
1: 我有事儿，必须跟你面谈。
0: 那我这么大危险，肯定是很重要的任务了。去吧。
2: 已经过了子夜，我们今天黄昏动手，等风出生，做好准备。
3: 北泽京有把握吗？
2: 不知道。
4: 如果不成功怎么办？
2: 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干掉他们两个之后就去冲中村特务机关。
5: 哎，等等等等等等，陈教官，难道你是想让我们这七个人去冲新街口的日本特务机关？
2: 对。
5: 哎，难道你想靠我们七个人光复南京吗？哎，这不可能啊。
2: 我知道，我不要光复南京，我只要北泽京的命。
5: 他要是在机关还好说，我们七个豁出去怎么着也能宰了他。但他要不在，我们可就赔大了。
2: 你还有更好的主意吗？照做吧。距离天亮还有四个小时，大家赶快去做准备。
6: 是是。
7: 陈教官，对不起。
2: 这不是你的错，是我想的太天真了。
1: 你可以不执行这个任务。
0: 至于吗？
1: 我不想勉强你。
0: 我知道，该发生的，早晚都会发生。
1: 一旦要执行这个任务，就不能优柔寡断。
0: 知道吗？对于我来说，这是半只大早点解脱，也许是大的两只未免。但是他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不可能回头了。
1: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吗？
0: 不会的。

0: 程峰，想什么呢？嗯，快过来。
1: 问你一个问题吧。
0: 怎么了？
1: 你有没有喜欢过人？
0: 问这干嘛？
1: 就是想知道。
0: 有过。
1: 那你有没有同时喜欢过两个人？
0: 你神经病啊！
1: 没有，书生，我是认真的。你比我见多识广，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有没有同时喜欢过两个女孩？
0: 一个人还不够，还要喜欢两个？你是在哪儿学的臭毛病？看来你是真的不适合做间谍。
1: 嗨，我本来就不是做间谍的材料，根本就是赶鸭子上架。
0: 好在这次任务是短期的，如果是长期的，不知道你要搞出什么事情来。
1: 如果在战场上要我杀敌，我肯定不会手软，更不会心软。不过
0: 咱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我还不了解你。你喜欢上他了？

0: 知道这样是不对的，他是我们的敌人，而且我还有凌然。
1: 感情上没有谁对谁错，我也不想过问。我希望你不要陷进去。铃木是一条美女蛇，你怜悯她，她不会怜悯你。如果她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她一定会杀了你。
0: 但是我总觉得她没我们想象中那么坏。
1: 你杀过多少日本兵啊？
0: 记不清，几百个吧。
1: 那些日本兵，尤其是年轻的日本兵，真的是凶神恶煞。
0: 他们都杀过中国人。
1: 仗打到现在这个份上，那些日本的老兵还能剩下多少？大部分都是新兵蛋子，没见过什么大世面。现在的日军跟以前的日军战斗力相比，你难道看不出变化吗？
0: 现在的日军确实没有以前的优秀。
1: 所以我要问你，你杀掉的这些日本兵有你想象的那么坏吗？藤原刚现在是我们的人，如果他没有被俘呢，那就是我们的敌人，在战场上见到了一样会你死我活。那些日本兵都是一样的，你杀他们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们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坏。这就是战争，我们改变不了战争的现实。
0: 我明白，谢谢你，书生。
2: 伊藤君，どうして急に南京に来たの？まさかわざわざ会いに来たの？
3: そう、会いに来たよ。
2: やめてよ、男たちはみんな嘘つき。
3: 日本に帰るから。
2: 何？
4: 日本有文化吗？日本没有文化，日本的文化都是我们中华的文化。日本人在我们中国的国土上待不了几天了。
5: 对，待不了几天。
3: 待不了几天。母が死んだ。米軍の爆弾で

0: 伊藤君、ごめん。そんなつもりじゃ。
1: 明日大阪帰る。ローリンで帰そくないんだ。用意するのは。お前だ。生き抜くね。戦争終わるまで。大阪で待ってる。会いに来い。
0: あなたに？あてどうすぬ？
1: 夢になって。
0: 無理だよ。
2: 你为什么不去听课了？
3: 他们不欢迎我。
2: 你管他们呢？现在南京还是日本人的天下，他们敢怎么样？
3: 不说这些了，我要走了。
2: 走？去哪儿？
3: 王主席陪我父亲到柏林大使馆任职，我父亲希望我和他一起去德国。
0: 你要离开南京了？
3: 现在日军败局已定，我父亲是老同盟会会员，却做了汉奸，战后肯定逃脱不了制裁。
2: 日本战败了，德国还能撑得下去吗？
3: 我父亲虽然是汉奸，但不是德奸，跟德国人没关系，跟盟军更没有什么关系。他已经把所有的资产都转移到了法国，以后我们全家都会在法国安家。我父亲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外交官，重庆犯不上为了他而追不到法国。
2: 那你可以跟你父亲一起离开，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的战场。
3: 不，你跟我一起走吧。
2: 我？
3: 对，跟我一起离开中国，一起去德国。
2: 我是你什么人啊？干嘛要跟你去？
3: 你是我女朋友。
2: 什么时候我说是你女朋友了？
1: 一生にいてほしい。
0: 私スパイだよ。
1: それはどうした？愛してるぞ。
0: 愛。
1: そう。愛してる。

0: 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主田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0: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아이고, 금방 고신이 기대.
1: 이션이 시카 드세요.
0: 我不要跟你分开。

0: 我已经爱上你了，你要我怎么办？
1: 我已经爱上了你，
0: 你要我怎么办？

直陪你离开。

快，反头追！

0: 你是个骗子，今天小佩也要开杀戒，杀了你！
1: 说的是在床上。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今天早上，病人，
1: 我不要说了，我知道你受了很多的苦。
0: 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1: 别说了，我不想知道，我什么都不想知道。但是我真的对不起你。我求你了，不要说了。
0: 但是我真的
1: 能来见我这就够了。你还想对我说什么呢？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们都活着。

一号目标，浙江奉化人，民中正，原名瑞元，土名周泰，学名志清，中国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

0: 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兼海陆空军大元帅，并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长。
1: 二号目标，字恒玉，原籍江西南城，生于江西吉安，现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从事与国民党的联络工作。
2: 三号目标，祖籍海南文昌县，中国第一夫人，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指导会议指导长。
3: 四号目标，字进之，生于贵州兴义，现任中国陆军总司令。
4: 中国有句古语，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们大日本皇军673特工队的全体官兵们，为天皇陛下御赐工作准备好了吗？
5: 天皇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4: 673特工队自组建以来秘密训练，就是为了今天出击重庆，干掉敌兄。这就是我们这次玉碎的目标。673特工队万岁！673特工队万岁！
5: 万岁！
4: 万岁！
5: 万岁！
4: 万岁！
5: 万岁！
4: 万万万岁！
5: 万万岁！
6: 是陈一鸣提出让我们接收他的突击队的。
7: 是的。
6: 你怎么回复他的？
7: 我拒绝了。我告诉他，如果要来就要他带队一起来。
6: 我知道他会这么做的。他现在把自己比作岳飞了，就算是碰到昏君他也要死忠到底。
7: 我看未必，时代不同了，鸟禽择木而栖，这是一句古训，他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否则他不会主动要求让他的部下跟我们走。
6: 你认为他的思想已经动摇了吗？
7: 以前吧，他是被动地要求我们的帮助，现在他主动要求我们的帮助。我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对于共产党的态度他已经起了微妙的变化。
6: 只是这个过程很漫长啊，太漫长了。
7: 你不是想放弃对他的工作吧？
6: 陈一鸣是我最用心也是最费时间的一个策反对象，同时也是收效最小的一个对象，但是我对他的努力绝不会放弃。说说岩本吧，他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他还是拒绝撤离吗？
7: 是，我们现在只能通过死心箱跟他联络，他有手有脚，我们不能绑着他去延安吧。
6: 负责他安全的小组撤没撤离？
7: 怎么可能撤呢，我还加派了一个小组秘密保护他。
6: 安全工作要做到位，岩本现在所处的是龙潭虎穴，稍不注意就会死于非命。
7: 是，我明白了。
6: 日本人现在已经陷入泥潭了，消灭他们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了。
8: 爸爸，爸爸！
9: 哎，来来来，给我们份报纸来。太好了，你看，远征军行啊，在缅甸打得真漂亮，
10: 不容易啊，生生啃掉日军一个师团。
9: 不止如此，远征军发动第二次汉晋攻势，日军全线撤退，仗要是这么打下去的话，日本人一定输的。远征军里面还有我好多同学，他们这一次一定打得很过瘾。
10: 中途岛海战以后，日本人败局就显现出来了，以前很难全歼日军一个师团，照这样打下去我看他们撑不了多久。
9: 总算是要到头了，谁说我们国军只能吃败仗啊，我们这不是打赢了吗？国军打赢了。
1: 国军打赢了，国军打赢了，我们打赢日本鬼子了。
8: 别急，一会儿就送你去医院。
9: 林然，要帮忙吗？
7: 不用。
11: 林教官，你来了。
9: 是，休假三天，刚回来。
12: 翠花，把绷带拿给我。
11: 哦，

0: 兄弟你好。
1: 掌柜好。
0: 你好，我是整七十四军作战处副处长，刚从前线回来，能不能给我派辆车送我到重庆去？我要是向上峰汇报。
1: 对不起掌柜，我不是伤兵入暖站的，是临时过来帮忙的，请等一下。
0: 谢谢。
1: 林然，这位长官需要一辆车去重庆。
2: 谁都需要车去重庆，让他等着。
1: 对不起长官，我帮不上忙。
0: 谢谢，我拦别的车，打扰你了。
2: 你想什么呢？快过来帮忙啊。

0: 你哪受的伤？
1: 哦，我腿坏了。
0: 我看看。
1: 哎，别，都化脓了。
0: 没事儿，我是卫生员，手拿开。

0: 怎么了？
1: 你看，
0: 给你们一个机会，自己回寝进去，别让那些宪兵看到你们的伤是假的，否则你们照样没命。

0: 目前有52顶降落伞，
1: 足足有半个连了。
2: 有没有别的发现？
3: 都是美式伞兵靴。
2: 美式伞兵靴，
4: 这个降落伞也是美军军用的，会不会是盟军搞什么训练的？
2: 不可能啊，中国本土上面没有部署美国伞兵，

0: 上面也跳伞的？
1: 猪头，上面怎么可能跳伞？他已经死了，
2: 看看他身上有什么东西。
1: 好。

0: 老婆，你看看，
1: 你干嘛？看，
0: 他确实是日本人。
2: 日本人也开始搞我们这一套了。哼，他们迟早会做的。我曾经见过一个自称是整七十四军作战处副处长的中校。
0: 你怎么知道他是呢？国语非常的流利，表面上没有什么破绽。不过，
3: 谢谢，我拦别的车，打扰你了。不过
0: 礼貌出奇的多，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这么谦和的国军中校。这个人我也见过，你赶快通知重庆警备司令部，告诉他们说，日本特工队已经混进重庆了，要他们提高警觉。 还有，马上去清查整七十四军的人。
2: 陈参谋，整七十四军有超过3万多人，我们怎么辨别？总不能都拿下吧？
0: 不管，反正有礼貌的就先扣下来。走。

0: 站住！警察，
1: 老子在前面，掐什么叉？
2: 我们来排查陆地，请进我们兵营。
3: 老子个屁啊！老子兄弟，我要进重庆。
4: 是。
3: 再不来，老子过去，老子就偷渡了你们。
5: 军法从事。
1: 再来，老子身上三把都是日本的邮件了，有本事再给老子破一下。放心吧。
3: 吴参谋，双方说
1: 放行，再来下去就要哗变了。愣着干嘛？上方怪罪下来，我担着。

0: 站住！
1: 谢明兄弟，辛苦了。
0: 郑杰，
1: 啊。
0: 你是整七师四军第58师。
1: 是。
0: 军长是谁啊？
1: 张灵甫将军。
0: 队列站得不错啊。
1: 谢谢夸奖。
0: 在哪学的？
1: 士官学校。
2: 抓他！
0: 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老子来这一套。你没想到吧？咱俩是需要你的。
2: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
0: 老子也是士官学校。
2: 给我站走！

0: 把裤子给我脱了！看见了吧？大家都看见了吧？这小鬼子，都给我看清楚了！所有人给我听好了，现在开始脱裤检查，咱跑的就地出动了！
1: 集长。

0: 你们在这里等着，他们俩跟我进去。长官，什么时候抓到的？
1: 半小时以前。
0: 怎么确定他是日本人的？他会说日语。难道他会自己走到宪兵面前，用日语去问路？
1: 我最得力的军务参谋冯恒刚。 他毕业于日本的士官学校，他机智勇敢，这个间谍就是他抓住的。司令，这几位是军统的，他们来接手这个案子。怎么，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2: 司令，我想见一下冯参谋。
1: 好，我这就去叫他进来，你们请便。

0: 董元刚，
1: 你叫什么名字？
2: 名前を言え。
3: 日本語。お前の学んだじゃねえ。母国語だ。
2: 日本人だ。以前飛行士をしていた。
3: 裏切り者。本当にいくらもらったろう。天皇陛下を裏切る。
2: 戦争間違いだ。この間違い変えれば。ただ名前が知りたい。
3: 裏切り者。裏切り者。
0: ふん。我知道你受过严格的训练。但是现在穿的是我们国家的军服，已经违反了日内瓦公约。也就是说，我现在对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合法的。我给你三秒钟的时间，你最好配合我们的问话。我给你三秒钟的时间，要不然就挖掉你的眼，把他的眼睛给我挖下来。

0: 他有一颗牙，是假的，里面有氰化钾。我们走。
1: 除了那天发现，还有今天这个，我们还有51个人没有找到，得加紧脚步找。走。
0: 我把人刚交给你，怎么就死了呢？
1: 长官，对不起，这个责任由我来负。但是现在根据情报显示，还有51个日本散兵特工队员在重庆活动，希望宪兵司令部能够支援，搜索所有可疑线索。
0: 你怎么知道是51个？
1: 死人告诉我的。
0: 死人？

0: 报告，宪兵司令部少校参谋冯恒刚。
1: 日本间谍是你抓的？
0: 是。
1: 听说你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
0: 是，日本士官学校最后一批中国留学生。
1: 你很优秀。车上是什么东西？
0: 又抓到两个，有两小鬼子企图逃跑，被我跟兄弟们当场击毙。
1: 很好，
2: 这帮无法无天的军徒，我是给戴老板面子。哼，这帮小兔崽子，他们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
3: 司令，他们有点欺人太甚了。明明是我们宪兵的功劳，凭什么让他们军统枪毙？
2: 我不是说了吗？我是给戴老板面子。
3: 戴老板，就这几个人，戴老板也未必待见。依我看，咱们也不能对他们太客气了。再这么整下去，咱们宪兵司令部的面子往哪儿放啊？再者说了，管他谁的面子不面子，我们都是看在委员长的面子上。只要功劳在我们手上，委员长给我们面子，我们就有面子。
2: 说的有道理啊。
4: 报。
0: 行，
4: 冯参谋，司令找你。
0: 我知道了，你先去吧。
4: 是。
0: 对不起长官，我们司令叫我过去。

0: 看起来他已经对我们有意见了。
1: 不管那么多了，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现在还剩49个，赶紧走，走吧。各位，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0: 他们是53个日军，散将渗透，在中国领土上从来没有记录过，也没有听说过。
2: 从他们穿国军军装的手段来看，不像是正规散兵部队所为，很可能跟我们一样。
3: 跟我们一样？
2: 对，很可能是日本特务机关训练的特工队，专门执行敌后行动的。
3: 我的意思是，这帮杂碎怎么能跟我们一样？我们每次行动就要七个，就能把他们玩得团团转，他们居然要53个，这战斗力也太弱了吧。
4: 如果他们要打击的不止一个目标呢？
1: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4: 53个散兵在设防重重的重庆，绝对是一股容易暴露的武装。日军特工队的能力不比我们差，我想他们一定会化整为零，同时打击多个战略目标。
5: 但他们来重庆干什么呢？重庆的战略目标那可就多了。
1: 各位想想，如果我们渗透了他们的层层封锁线，到了东京，大家第一个想要执行的任务是什么？
6: 那肯定刺杀日本天皇。你们看着我干嘛？
7: 暗杀委员长。
8: 暗杀我？
9: 是的，我们经过分析研究，认为最有可能的暗杀对象就是校长。
8: 他们这是吃了豹子胆了吧？
9: 校长，他们进入重庆肯定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8: 你有什么情报得知他们这次来是想暗杀我呀？
9: 对不起校长，学生目前还没有得到准确的情报。
8: 那就要我躲起来？我堂堂的国家元首，就为了半个连都不到的，还不知道到底想来干嘛的日本散兵特工队，我就要躲起来？成何体统？
9: 校长，正因为你是国家元首，军队的统帅，所以您的安危至关重要啊。
8: 在没有得到确切情报以前，仅凭你们军统的所谓判断，我是不会躲起来的。
9: 校长，
8: 好了，就这样，不要再说了。
10: 暗杀委员长，
11: 陈一鸣是怎么判断的？
10: 消息可靠吗？
11: 只是判断。
10: 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情报，我必须马上向延安汇报。你这样，立即动身，马上组织人去印证这个情报的确凿性。
11: 可是，委员长的安危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吗？我是说，他是国民党的委员长，又不是我们的。
10: 胡说八道！你也是地下抗日战线的老同志了，怎么能说出这种不知轻重的话呢？现在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民族统一战线不是一句空话。
12: 抗日战争不仅是国民党的事儿，也是共产党的事儿，更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事儿。
10: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更是全人类为了世界和平而进行的正义战争，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你怎么这么糊涂？
11: 可是我总想起皖南事变，想起那些牺牲的新四军战士。
10: 你这种心情我能理解，但是……
11: 行了，哥，你放心吧，我没有什么问题了，组织上的任务我执行。
10: 想到牺牲在国民党军队屠刀下的新四军战士，我心里也不好受。但是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外敌还在我们的家园，我们要通州敌忾，打击日寇。
11: 嗯，
10: 好，你先去吧。
11: 是。
10: 暗杀委员长。
11: 嗯。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0: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2: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
3: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4: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5: 抓错人了。
1: 什么？哎，
6: 比咱仨还有趣。
7: 哎，肖远征来了。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6: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一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1: 不够一下，不够一下，
2: 买一笔嘞！
3: 不是上山就是去上街，
2: 尿尿尿！
1: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0: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

0: 请问这里有什么先生？没人，我在等日朋友。老乡？不，顾小。是姐姐。整得京少校，
1: 您的整得阵势有点太大了，整得军警宪特全部出动，到处再抓那几日的贼。看来国军比我们想象中反应的要快呀。
0: 日本特工队也不过如此，没有什么了不起吧？
1: 让阁下受惊了。等大日本占领中国以后，一定好好的奖励你。
0: 得了得了得了，马屁拍两句就行了，我就不跟你啰嗦了，免得耽误我及时行乐的时间。走吧。
1: 到什么地方去？
0: 宪兵教导团。
1: 什么？去宪兵教导团？
0: 瞎紧张什么？瞎紧张什么呀？
2: 我出卖了你对我能有什么好处啊？
0: 为什么去宪兵教导团？那是中国培养宪兵骨干的地方。特工队的胆量也不过如此。宪兵教导团现在是空的，就一个排在那守着。
3: 你们不是要抓武先生？
0: 那个营区就在红岩村附近。走吧。

0: 站住！你们哪部分的？
1: 瞎了你的狗眼！啊、
0: 张副官，我不知道是您带队，真是对不起。
1: 你他妈不会看车号啊？司令有话，这是新调来的部队，以后就住在你们营房了。反正你们团也没几个兵，都回家探亲去吧。
0: 张副官，那司令的命令呢？
1: 混蛋！既然是共产党代表，要什么首令？有本事你是找委员长要首令去。
0: 是。
1: 带他们去宿舍，你们可以休假了。
2: 是。
3: 张副官，
0: 这张副官，
1: 以后啊，放聪明点，这是委员长的特殊指示。这儿啊，以后就由他们来接管了，你们不要声张。
3: 知道。
1: 回家好好休息几天，难得呀，明白吗？
0: 是。
1: 你们也都收拾收拾，回家休假吧。
2: 走。
0: 走。
1: 安排怎么样了？
4: 差不多了。
1: 好。
5: 报告。
0: 报告长官，简是上峰的命令，把钥匙交给你。
4: 嗯，好。
6: 谢谢。
0: 这块你。
4: 好，去吧。
6: 好，去吧，去吧，去吧。
0: 是。
1: 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4: 啊。抓紧时间安排哨兵，排成干部到团部开个会。
7: 是是。
4: 哈哈哈哈哈哈！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8: 全个苦了八个牙喽。
4: 混蛋！
9: 长官说了，在敌后我们必须说中国话。
4: 对不起，长官。我告诉你们，我们现在是在中国的重庆，稍有不慎。就会全军覆没。军统的鼻子像狗一样灵敏，我们就是要完成任务，确保玉碎的价值，明白吗？
7: 明白，
10: 明白，明白。
4: 现在我来布置任务。我们现在的位置，教导团在重庆红岩村山脚下，山上3公里处，就是中共驻重庆办事处。2号目标就在这个位置上。渡边山天，
7: 到。
4: 你们的任务是搜集突击队，干掉2号目标。失山之后，在重庆造成混乱，我让他们满城开花，让重庆的军警特处于疲惫状态，明白吗？
7: 明白。
4: 我带第一突击队干掉1号目标，今天晚上就分开行动。你们两个一定要带好部队。二位，拜托了。
7: 明白，明白。
4: 什么时候行动，如何行动，我会通过电台告诉你们的。一定要保障电台的畅通无阻。不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允许用电台。
7: 明白。
4: 各位，生命是宝贵的，我们是天皇陛下的特工队员，生命是属于他的，明白吗？
11: 效忠天皇。
4: 23分队，跟我走。
7: 是。
4: 拜托二位。
12: 渡边君，这次任务以你为主，我十分放心。
9: 谢谢了，山田君。明天我们就开始侦察地形。
13: 这个地区是委员长的警卫示意图。
14: 他们有两个宪兵连，两个高炮连，还有一个战车连。这样的防备，半个连的特工队根本打不进去。
15: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了。
16: 他们不是傻子，不会以卵击石的。
5: 可是委员长如果不在官邸的话，他会在哪里去洗呢？
10: 我们要先搞清楚他经常去哪里。
13: 这个问题没有人会告诉我们。
15: 那我们不成了睁眼瞎子了吗？啊，哎，我们都不知道委员长要去哪儿，那怎么知道去哪里对付日本特工队呢？
14: 他们里面有内奸。
16: 对，否则他们不敢来重庆。
17: 委员长身边有卧底，这事就复杂了。
5: 可是委员长身边个个都是大人物，随便一个就可以把我们掐死。
13: 这个不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我们要考虑的是要怎么样把这群日本特工队给抓到手。
4: 各位，现在我们的身份是散兵突击总队二中队，记住了吗？
11: 记住。
4: 出发。
17: 对不起，请下车检查，把车停到对面。谢谢。
18: 正七十四军呢？
19: 对，B连王玉良。

0: 本期事件交了，对的，
1: 。长官，为什么帮我？
2: 发生什么事了？上面让我们抓整七十四军的。
3: 整七十四军？那不是天子门生张灵甫的部队吗？
4: 是啊，上峰有令，只要看见整七十四军，特别有礼貌的，先抓了再说。据说是抓日本特工，化妆渗透潜入重庆的。
3: 什么？日本人潜入重庆了？上峰怎么说就怎么呗。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4: 第五军伞兵突击总队，奉军长杜聿明的指示，驻扎重庆，接收新装备。伞兵啊，乖乖，我说怎么都是美军装饰，这可是真正的天兵天将。
2: 浪得虚名罢了。
3: 长官，我怎么样才能调到伞兵部的？
2: 那就要问你们长官了。

0: 让你久等了。
1: 陈将军，你们来得够快的。
0: 松下军忍辱负重，实在是不容易啊。
2: 你还是叫我绝空吧，我听得顺耳。这几年下来，我都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落魄东北的学生，出家为僧的绝空，而不是日本间谍了。
0: 绝空，这么多年，你这么好女人，能控得下来吗？
2: 你觉得我能闲得住吗？啊？
0: 走，上车。
1: 好。

0: 长官，有事吗？
1: 啊，没事，我们在巡逻。
2: 宪兵怎么巡逻到这儿了？以前他们从来不来这儿。
0: 不知道国民党又在耍什么滑头啊？让大家小心点。
3: 你们就住在祠堂，来往的军队都住在那里。村里人很淳朴，不会怀疑的。我回佛光寺了，偷跑出来了，免得方丈怀疑。
4: 孙小军，你一定要多保重。
3: 嗨，放心了，五年了，这里我都很熟了。走了，
4: 行，小心点。
3: 好。
4: 注意，马上进村了。
5: 请问谁是村长啊？
6: 村长。
7: 哎呦，长官，在下正是岭客村的村长，白家的族长。请问长官雅号啊？
5: 卑职红卫，乃国军第五军散兵突击总队二中队中队长。此次从缅甸征战归来，奉上峰的命令，在贵村整训，待日后再到缅甸征战。
7: 哎呀，红长官是远征军的？
5: 在下正是。
7: 好，远征军仗打得好啊，在缅甸痛歼日寇，扬我国威啊，实乃是我泱泱中华近百年来学习耻辱的劲旅啊。
5: 村长过奖了。

0: 哎呀，好啊，贵部能在此歇息是我们的荣幸啊。我让百姓们杀猪宰羊犒劳王师。
1: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带够干粮，不客气。
0: 哎，吃干粮怎么能行啊？来到我们村里啊，怎么能让抗日的弟兄们吃干粮呢？哎，乡亲们呐，你们该忙什么就忙什么，去吧，干活去吧。啊，好。
1: 白村长，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了。弟兄们，赶紧下车，咱们呀就住在这儿。童卫兵，
2: 有，
1: 把电台给我架起来，咱们和军部保持联系，抓紧时间。
2: 是。
0: 童长官请。
1: 白村长请。
0: 请。哎呀，自抗战以后啊，国民政府迁都陪都重庆，彼村呢也经常有国军驻扎短训。哎，
1: 村长啊，我有一事不明。
0: 哦，请讲。
1: 为何村里全是女眷，马男丁少见？

从不复国。龙骨桥事变，四川省主席刘湘将军亲赴南京请战，不料病故难颈，留下遗言：抗战到底，始终不渝。 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人则一日誓不还乡。令克村白家上上下下200余壮丁，皆参加了122师出川抗战。台儿庄一战，与王明章师长一起集体。

0: 看到的这个牌匾，是委员长亲笔手书。洪长官让你见笑了。
1: 白村长，林克孙白家精忠报国，在下十分钦佩。在下一定号召全体官兵，全情日寇，给白家报仇。洪长官。 你们部队还有好多军务要做，我就告辞了。哦，今日正午，林克村，全当是宴请各位老总。我走了。

0: 身负中华，非一日之功啊。
1: 这次紧急召见你，是有不得不启用你的原因。
2: 说吧，什么令？
1: 日本伞兵，你了解多少？
2: 伞兵？
1: 对。
2: 日本伞兵是一支没有战斗力的部队。
1: 具体说说。
2: 日本虽然是战争的发起国，在战争初期也创造了许多军事奇迹，但是军部的思维其实是非常落后和守旧的，跟纳粹德国注重空战兵的突袭能力相比，军部并不注重空战作战。日本的空战兵部队是靠纳粹德国的援助组建的，组建之初事故频发，训练伤亡惨重，因此不受军部重视，一直到十一年十一月才逐步形成实战力量，分别归属于陆军航空队和海军陆战队。但是在四二年的西波斯岛战役、斯面达拉岛战役和拉什战役当中，都表现出了低劣的战斗力。拉什战役过后，陆军航空队取消了空战兵的编制，原有的空战兵部队划归常规陆军部队，再也不敢让他们跳伞了。
1: 那么空降到重庆的会是哪支部队呢？
2: 日本伞兵空降到了重庆。
1: 是真的，五十二名伞兵空降重庆。根据军统的分析，他们很有可能要刺杀委员长。
2: 这倒是新鲜了，让我对这支飞寨部队刮目相看。不过就算是日本的空降兵干的，海军陆战队和陆军航空队的空降兵主要在南洋和缅甸作战了。没听说他们要到中国来呀？
1: 那会不会是秘密到中国来呢？
2: 不可能，一直这样的技术部队调动需要大量的后勤援助，更需要机长和驻地，瞒不过我的眼睛。
1: 那这支冒充中国军队的日本伞兵，他们是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呢？
2: 冒充中国军队？
1: 对，他们穿了国军的军装。
2: 嗯，原来是这样。那这不是中国军干的。
1: 哦。
2: 日本军人的自尊心较强，看不起这种卑鄙的伎俩。别说让他们冒充敌军，就连陆军都不会讲海军的军歌。这肯定是中村省的秘密别动队。我以前听说过这支别动队，但是从来没有见过。
1: 那你对这支别动队知道多少？
2: 哦，我就知道番号是六级三特工队，一直是中村省直接掌握的，外人见都没见过。这支特工队，中国话说的贼乱阵，传说他们是专门到敌后搞战略行动的，秘密训练了很多年，同样都是中村省从小培养起来的，一般不会动用。那这次就重庆的吧，肯定是六级三特工队了。
1: 那能不能尽快搞清楚六级三特工队的情况？
2: 啊，我来想办法。
1: 我知道你的压力特别大，因为中村雄开始怀疑你了。
2: 选择了做全面间谍，就是选择了危险和压力，这不算什么。
1: 哦，对了，泰山怀疑他们除了要暗杀委员长，他们还有可能要暗杀我们的武先生。原本全都拜托你了。
2: 啊，我知道了，我尽快给我到警报。
3: 我是中国人，
4: 我是中国人，
3: 中华民族万岁，
4: 中华民族万岁，
3: 我是中国人，
4: 我是中国人，
3: 中华民族万岁，
4: 中华民族万岁，
3: 中华民族万岁，
4: 中华民族万岁。
5: 你们先自己看啊。长官好。
6: 啊，你好。
5: 请问长官有什么事儿吗？
6: 我随便转转。啊，我自我介绍一下，鄙人是国民革命军第五军伞兵突击总队二中队中队长洪卫。 洪水的洪，保卫的卫，奉上峰的命令驻扎在本村，以后还望多多关照。啊，
5: 第五军啊，那不就是中国远征军的部队吗？
6: 这位女先生很了解呀。
5: 我报纸上看来的。你们要在这驻扎多久啊？我不该问哈。你们是伞兵，那就是跳伞的部队。
6: 是啊，每个官兵都必须学会跳伞。
5: 你们要女兵吗？
6: 那要去问杜一鸣军长了。哦，对了，跟这位女先生聊了半天，还不知道你的芳名。
5: 你瞧我一激动就给忘了，我叫白淑珍。
6: 哦，白小姐你好。白小姐应该在外面上过学吧？
5: 嗯，我是南京中央大学国文系的学生，南京沦陷，我跟着难民逃亡回乡的，本想从军报国，但是母亲实在是不允许，我就只好在这村子里边教教书了。
6: 哦，抗战乃国民之大事，为何你的家父？
5: 家父与哥哥都牺牲在台儿庄，母亲只有我了，我也实在放心不下他。
6: 啊，对不起，林克村白家果然是满族忠烈呀。
5: 不说那些了，长官，请你给我的学生们讲堂课吧。
6: 讲堂课？我不会讲课。
5: 哎呀，来吧来吧，走吧走吧。
6: 我真的不会讲课。
5: 哎，同学们，这是国军第五军的洪中校，也是我们国家的抗日英雄，我们用掌声欢迎他。
6: 同学们好。
4: 长官好。
5: 现在我们让洪长官给我们讲堂课好不好？
4: 好。
6: 我真的不会讲课。
5: 哎呀，来吧来吧来吧。你去给我们讲讲你在前线杀鬼子的故事吧。
6: 我跟同学们讲一讲前线打仗的故事。这个日本人呢非常可恨。为什么可恨呢？他们主要是杀、抢、烧。
7: 你哪个部分的？
8: 长官好，我是野战医院的。
7: 你怎么在这里？这里不让停车。
8: 我们来送死亡通知书。
9: 黄教授，您的儿子他殉国了。
10: 殉国了，
9: 黄教授，您没事吧？
10: 不，我没事，我不难受。我的儿子，我的每个儿子，都是国家的。你去吧，让我安静安静。
9: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10: 我就。
9: 教授，您要不就哭出来吧，这样心里会舒服一点。
10: 走。

0: 真的是。
1: 怎么回事？
2: 宪兵座这里不许停车。
1: 不知道我们是执行特殊任务吗？
0: 对不起，我们也是刚刚才知道。
1: 哎，你不是那个伤兵吗？怎么当了宪兵？还是个少尉？
0: 在下的叔叔在宪兵司令部给在下谋了一份差事。
1: 一个逃兵当了宪兵少尉，怪不得都说国军没希望了。
0: 长官见笑了。
1: 让你们的人都让开，姑奶奶我现在要走了，我还有32封的阵亡通知书没有送呢。你们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儿去啊？
0: 啊，不敢不敢。让开。
1: 桂花，走啊。

0: 这小丫头认出来了，镇定。我们都暴露了，还镇定？那你说怎么办？在重庆大街上，大白天，你杀人吗？
1: 这些宪兵，我好像都见过。那个带队的少尉是伤兵，他去过我们的中转站。
0: 不只是他。啊？这些宪兵好像都很面熟。当兵的都长得差不多的，你不会看走眼了吧？那两个女兵将会是大麻烦。他们没那么聪明的，看不出我们的真实身份。他们要是报告了军统。 我们就完了。军统那帮人的脑子可没有那么笨。那他们也得认识军统。你不要小看军统，这里是重庆，是他们的地盘。军统这帮人无处不在。
1: 等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咱们早就完成任务了。走吧。你这是怎么了？难道我们不应该杀了他们灭口吗？回去再说。你别忘了。
2: 你现在是中国宪兵，我们不能在大街上谈论此事。沈参谋，张灵甫打过电话给委员长吗？
3: 这不奇怪，他本来就是天子的门生，
2: 他要求把他的兵都释放了，否则他会带兵到军统和宪兵司令部抢人。吴院长已经把他骂了一顿，转脸也把戴老板骂了一顿，命令放人。
3: 这是毛先生说的，毛人凤刚才打过电话给你，你不在，我接的。放心吧，他还需要我们。
2: 沈参谋，难道我们不继续追查吗？
3: 日本特工队能够混进重庆，就不会傻到只有一个掩护身份。整七十四军现在的番号已经不能使用，他们一定是在使用其他部队的番号做掩护。 这里都是警卫司令部送来的，所有重庆驻军的资料，一旦有不在名单上出现的部队，那就一定是特工队。嗯，
2: 真没想到我们国军有这么多部队，就一个重庆就这么多。
3: 我现在要去一趟警卫司令部，
2: 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是。
4: 佛光寺可有500多年的历史呢，整个西南，佛光寺在古刹里面是排得上的。哦，哎，九空师傅在啊？
5: 阿弥陀佛，不知道白小姐今天前来，她带来三位国军贵客，有失远迎。
4: 您就别客气了，这位是红卫长官，他们可是伞兵，刚在缅甸打败了日本鬼子，在领克村休整呢。
5: 师傅好，红长官好。 方丈在后院，小僧这就去叫。
4: 不用麻烦方丈了，我们随便转转。
5: 哪里话，抗战功臣前来，方丈一定喜不自胜，请随我来。

0: 师傅，师傅，哦，有贵客。方丈你好。
1: 阿弥陀佛。今晨在老大的屋檐下就有喜鹊鸣叫，果然有贵客登门呐。<笑>
0: 敢问施主的名讳？
1: 红卫，国军第五军伞兵突击队的。
2: 伞兵就是从飞机上跳下来的，背这个降落伞的。
0: 哦，难怪气宇轩昂啊！哈哈哈哈，真是天兵天将驾临我寺。

0: 大师客气了，我率本部在领客村训练，打扰了老百姓，也打扰了方丈的心境呀。啊，
1: 不客气呀。觉空，
2: 觉空在，让膳房准备素斋。请长官就在本寺用餐。
3: 是师父。
0: 大师，使不得，使不得。
1: 为何使不得？难道施主无肉而不欢吗？
0: 老衲保证，素餐绝对会令各位施主满意。方丈莫怪，红卫绝无此意。领客村的老百姓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接风午宴，我们怎么好拒绝呢？将来有时间呀，一定登门造访。军中不可一日无将，我不能与部队分离的时间太长。
1: 好，既然如此，那么就改日品尝素斋也不迟。
4: 觉空，是师傅，
5: 带着各位施主去各处转转。
4: 太谢谢大师了。洪长官，白小姐这边请。
5: 白小姐，请留步。
4: 怎么了？
5: 这里是藏经阁。
4: 对啊，我还没来过藏经阁呢，正好上去转转。听我爹说，这里能看到这里最好的风景。
5: 白小姐莫怪。 本寺规矩，藏经阁乃僧侣研读佛法之地。
4: 他的意思是，女人不能进去。
5: 正是此意，白小姐莫怪。
4: 你们和尚念经的地方，让我去还不去呢？洪长官，你慢慢转，我到山门外等你。
5: 白小姐生气了。

0: 你倒是情况摸得真快，都摸到凤凰寺了。侦察地形嘛，那都白淑珍，你是怎么搞上的？搞？
1: 是啊，我都瞄了3年了，没想到赤将军捷足先登啊！
0: 他要做我的向导，非要带我过来。
1: 他对你有意思，赤将军可不要放过这个机会啊！这可是刘克森头号大美人啊！
0: 宋家军，
1: 我是来打仗的，不是来结婚的，
0: 两不耽误啊！
1: 这边请。
0: 好。你不是侦察地形吗？看吧，这里真是好地方啊！
1: 我吃5年的素，为了就你这个。
0: 宋家军，真是辛苦你了。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1: 委员长明天就要到佛光寺。
0: 哦。
1: 为镇王的将士祈福，他的行踪是最高机密。但是军统万万想不到，左保密又保密，还是被我们知道了。
2: 宋家军，你真是有功劳啊！
3: 军统怎么会想到佛光寺的和尚里面有间谍呢？啊，中村先生，
2: 我是岡村先生，待ってるから。 君何に待ってるんだ。
4: こちらは今月犯人を挙げた軍統南京駅の資料です。
3: チームやれ、戦果を確定してくれ。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
1: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进到相应的诊所进行一个诊疗。
0: 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1: 它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0: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
2: 通过 AI 技术，让大家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都能享受无差别的健康守护。
3: 美味的牛，
0: 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牛奶的鲜醇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
4: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实验室的精神。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
0: AI 企业超级路演马上开启。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1938年的中国，烽烟蔽日，山河半壁，沦于敌后。日军在扫荡攻击频繁疯狂的同时，也在文化领域实施侵略和奴役政策，妄图掐断中华文脉，在文化上灭亡中国，征服中华民族。部分军民产生了急躁或悲观情绪。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摧残和文化奴役，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将文化战线视同为同军事战线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后方团结抗日爱国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坚决的文化抗战。一大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用艺术开辟第二战场，以笔墨重建精神家园，在硝烟中筑起了一座没有围墙的文化堡垒，以抗战文化城的形成与发展，诠释着伟大抗战精神。在广西桂林市中山北路14号，伫立着一幢具有桂北民族建筑风格的酒房——万祥糟坊。80多年前，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就在此成立。
2: 为了我们党的统一战线的这个发展和推广，同时还有为了这个我们前线抗日部队的各种军需物资的供应啊，所以党中央明确决定要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1: 设立桂林八办的想法是周恩来向白崇禧提出的，桂系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1938年11月，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立后，开始全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广西的发展。党中央十分重视桂林八办的工作，周恩来先后3次来到桂林检查指导工作。他曾在桂林宣传毛泽东关于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给广西军民带来巨大影响。白崇禧甚至要求桂系干部学习《论持久战》一书。叶剑英也多次来桂林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绩和经验，时人评论他的演讲稳定了军心民心，抵得上千军万马。当时大批文化人士从四面八方云集桂林，桂林八办通过各种途径团结进步文化人士，出版进步刊物，宣传抗日救亡思想，领导桂林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为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从1938年初到1944年秋，汇聚桂林躲避战火、继续抗战的进步文化人士不下1000人，其中著名的作家、诗人、画家、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教授、学者达200多人，集中了全国1/3的名士。与这些文化名人一同到来的，是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桂林内迁新办的大小

0: 书店、出版社就有178家，图书有2200多种，杂志200余种。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力报、大公报等10多家报纸在桂林副刊、创刊和发行。国际新闻社、战时新闻社、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等新闻机构也在桂林设立分处。
1: 当时我们八办成立之后，他就通过参与组织啊，或者是派党员干部，就去很多那种各类的这种文化救亡团体里面活动，就是把这些文化人都组织起来。
0: 徐悲鸿是来桂较早的一位艺术家，随着日寇铁蹄的扩张，为给平日辛苦收藏的书画文物精华找一个远离战火、相对安全的地方，他经过慎重选择，决心来到桂林。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忧虑和愤慨充满了徐悲鸿的内心，他愤然提笔创作了《风雨鸡鸣图》。徐悲鸿画鸡，是希望以鸡鸣来唤醒中国人。在风雨如晦中，一只雄鸡即使立于威严仍昂首高唱，代表着作者希望身处民族危亡中的国人们，即便遭受外敌侵略仍能坚贞不屈，一如那坚硬的山石，一丛经得起风雨的墨竹，始终保持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在烽火遍地的动乱中，徐悲鸿从未放下过手中的画笔，在桂林创作了不少传世的佳作。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抗战经费吃紧时，他毅然带上这些丹青，4次去东南亚、2次去印度举办筹赈画展。1939年到1941年间，徐悲鸿卖了上千幅画，售出所得，徐悲鸿分文不取，全部捐献给了祖国。受到徐悲鸿爱国义举的影响和感召，避难桂林的画家们也纷纷投身抗战美术的创作中，绘制了一大批歌颂军民抗战、控诉日军暴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阴谋活动的作品，极大激发了群众的抗战热情。而与绘画作品一同在桂林广为流传的，还有音乐家张曙的爱国歌曲。1938年12月16日，张曙携夫人和3个女儿流亡来到桂林。刚到桂林仅仅8天，他便发动组织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桂林反轰炸歌咏大会，还创作了《我们要报仇》、《负伤战士歌》2首满怀激情的战歌。他对友人说：“你看我多强壮，我还能和敌人干50年。”12月24日，张曙起了个大早，忙着为刚填好词的《负伤战士歌》谱曲。中午1点多，桂林上空突然响起了凄厉的警报声。张曙伏案疾书，创作正酣，便让妻子带走其他2个孩子，自己带着生病的小女儿达珍在家里继续创作。谁料这一天日军的空袭异常猛烈，几枚炸弹落下，刚好击中张曙居住的那片区域。张曙妻子没等警报解除就匆匆往回跑，找到的只有抱着女儿被炸死在瓦砾之中的张曙，还有他那张未完成的歌谱。这位心怀家国的音乐家永远留在了桂林这片山水间，一同留下的还有他笔下的豪迈歌词。谁不爱国？谁不爱家？谁没有热血？谁愿意做牛马？兄弟们，伤好了再去打。

发起这场文化战役的不止徐悲鸿和张曙，在文学界，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文化名流和作家发表了大量弘扬民族精神、宣传全面抗战的文艺作品。在舞蹈界，康轩演剧

0: 展得有声有色。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桂林各校师生纷纷跨出校门，积极投入到了抗日文化运动的洪流中。在科技界，李达、李四光、丁锡林等著名科学家和学者，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坚持科研工作，出了许多重大成果。救亡日报是国统区内极具影响力的一张报纸，在上海创刊后又辗转广州复刊，都因战事吃紧，发行数月便停刊。为了早日复刊救亡日报，1938年12月上旬，周恩来和郭沫若专程来到桂林，与广西当局进行协商，成功获得了桂系当局的支持。而救亡日报复刊的重任则交给了主编夏衍。作为以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为主旨的救亡日报的主编，夏衍一直主笔撰写社论和时评，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用文字炮弹粉碎日本人的战争谎言。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顺利复刊。由于救亡日报经费困难，社员们相约一律不拿薪水，刊登的文章也一律不付稿费。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文化人自愿为他写稿。主编夏衍更是笔耕不辍，3年间他在救亡日报发表社论450多篇，共计50多万字。当时日寇的飞机经常在桂林城上空投弹轰炸，救亡日报印刷厂被迫从城中搬到了漓江东边的一个岩洞里，借助烛光继续印刷。因为文章贴近群众生活，救亡日报吸引了大批读者，到1939年底，发行量接近8000份，甚至远销贵州、云南、四川、广东、香港等地。它传递的不仅是知识分子通过思想创作鼓舞后方坚守的工作精神，更是中国人百折不挠的抗战必胜信念。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桂系的态度也逐渐在向反共转变，对桂林八办开展工作造成了极大阻碍。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指示桂林八办紧急撤退。虽然前路艰难，局势困顿，但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放弃开展统战工作。
1: 桂林一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眼中是特别重要的战略转移枢纽作用，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便是桂林八办撤离，但是南方局都觉得不应该把这块阵地给丢掉，所以成立了就是桂林的统战工作委员会。
0: 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国民党高级将领李济深、张发奎等人，争取他们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在抗战中发挥积极作用。由中共领导的进步势力也在持续推动抗日文化运动，还举办了盛况空前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这幢红色砖墙建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西省立艺术馆旧址，也是中国第一座话剧专业剧场。红砖青瓦，中西结合，整体布局呈凸字形，总面积约1300多平方米。外墙有表现音乐、戏剧和美术的3件人物浮雕，馆内设有展示厅、休息室、剧场。剧场内有观众席400多个，是当时少有的豪华建筑。 1944年2月

0: 15日，广西省立艺术馆正式落成，西南剧展如期在艺术馆拉开帷幕。来自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等省的28个戏剧团队和单位，近1000名戏剧工作者参加了大会。从2月15日到5月19日，将近100天的时间里，戏剧文艺工作者在桂林的剧院、学校和街头，演出了京剧、桂剧、话剧、歌舞、杂技等60多个剧目，170多场，观众达10多万人次。在第一届西南剧展的筹备和举办过程中，中共党组织和党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共党组织积极协调各方力量，领导新中国剧社以及剧宣4队、7队、9队等骨干队伍参与其中，并组织广大党员参加了西南剧展各方面的工作。在中国抗战最艰难、最关键的时刻，西南剧展奏响了文化救亡的最强音，以戏剧为武器，把抗日救亡的重要性通过演出深入人心，使桂林抗日文化运动达到了高潮。
1: 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实质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文化运动，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数以千计的文化名人相继转移到了桂林，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0: 80多年过去，那些泛黄的报纸、传唱至今的救亡歌曲，早已融入了漓江的晨昏，沉淀为一座城的文化记忆。而那些在抗战时期发展出来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早已随着漓江涓涓细流，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字里行间藏着城市的来路。
1: 南宁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2: 对南宁的热爱是融入在他的文字里面的。
0: 时间冲淡了街巷的模样，却抹不掉邻里的温度，千言万语汇成三个字：舍不得。
1: 舍不得的是那条街上的人，
3: 街坊邻里的亲情，它其实是一种延续。
4: 记录南宁也好，换南宁也好，归根到底的就是个乡愁。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南宁老城老街巷，舍不得老城的温度。

0: 据说，在广西大化的盐滩镇，有位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天忙得像上班族的百岁爷爷。我们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去见识下这位百岁老人。
1: 百岁老人，神英人
2: 啊，这环境好啊，这里。
1: 这个是高山杖吧，工具很精心呐、
3: 啊。爷爷，
1: 有人在家吗？他可能，哦，今天是元旦，这日子可能上街采购东西了。
2: 他这么大年纪还能采购东西？
1: 他这个他身体还很健康，还很健康，还能够下地劳动。
2: 劳动，嗯，这些木头什么都是他自己弄的。
1: 对，
2: 我这个爷爷可以啊，你看这个木头，
1: 是啊，
2: 很漂亮，还削了皮的，真的是他弄的。
1: 对对对。
2: 什么样的百岁老人能把木头砍得这么漂亮？
4: 是这个吗？
1: 啊，对对，
4: 这是我们找的百岁老人啊。
1: 啊，对对对，
2: 哎，六年级大一岁。
4: 啊，你好，爷爷。爷爷，你这自己买东西啊？
5: 啊，不能嘛，那太。
1: 哦，我刚买的
5: 那些是电梯的，
1: 电梯，锯那个木头的，那
5: 锯木头的，
4: 锯木头的，锯木头的电锯啊。我感受一下，这找到老人了，这来修电器来了。哟，这有个五六斤呢。
0: 一百岁了还能上街采购，看来这百岁爷爷真不简单。
6: 给你八六一，
2: 用得吗？
6: 有用的，
2: 用得啊，厉害啊！百岁老人能用这个，你说猛不猛？爷爷今天早上是去集市上修他的电锯去了。
0: 原来，百岁爷爷是个老木匠，家中的家具都是自己制作。
7: 这个百岁老人，他的生产生活的工具很多。就打个比方，他这里的那菜刀也有将近十把这样。
2: 哇，这么多菜刀！
4: 一把、两把、三把、四把、五把、六把、七把、八把、九把、十、十一、十二，十二把刀。
7: 我再带你们来看他这个一般的劳动工具，这些镰刀。镰刀主要是在这里。嗯，
2: 这怎么这么多镰刀啊？太多太多了，我一二三四五，25把，这些刀是干嘛用的？
7: 是当日常的劳作去使用的，
2: 砍柴的，砍木头的，
7: 各种用途都有。
2: 一个用途买一把刀。
7: 对，老人他是勤俭节约。
2: 勤俭节约。
7: 要朴素，所以呢。也不舍得买个新的电风扇了，这个电风扇还好的，但是可能那个转头那个头啊转向不行了，
2: 就是它不会左右摆了。这个电风扇，所以说他做了一个这个，
7: 从来我没见过这么一个设备。
2: 哇，这个不得了啊，这个这真是智慧。这个
7: 很扎实，
2: 很扎实，是不是？哇，这底座也不得了，这是个纯实木的底座。然后通上电，爷爷就坐旁边是吧，自己用手扶着，左右摆着吹风，特别舒服。
7: 那既又得享受又得锻炼，
2: 又能享受又能锻炼。
0: 爷爷或许太喜欢木匠这个职业了，家里的工具也十分齐全。
2: 爷爷做木工又做多少年了？
6: 五十岁。
2: 五十岁的时候学的。
6: 有地高。
2: 哦，自己搞的，自己学的，
8: 自学。
2: 哇，那你厉害呀！
8: 自学
6: 就行。不
7: 行啊。这个是食指怎么量？对角不对角啊？
2: 哇，这个尺子。
6: 不行。
2: 这个尺子，年代久远啊。
6: 行了。
2: 我都没见过。

0: 这东西
1: 有了，
2: 这个凿子，
0: 凿子
1: 有了
0: 啊，这都是凿，这是不同型号的凿，凿不同的洞，凿不同的木头。
1: 一定下一
0: 啊，锤子我认识，
1: 啊，
0: 斧头我也认识，啊，这都是哇，你看爷爷这，一看就是老工匠了，这东西都生锈了。
1: 我倒酒倒了呗。
0: 啊，把米倒在这里面。
1: 米倒米。
0: 然后呢？然后用这个电风扇，这儿有个电风扇吹什么？
1: 电风扇爆了呗。
0: 啊。哦，这个。这是你自己做的，看这个是卡这儿的话，它就动不了。它移过来，就可以动了，是吧？这是一个机关，这个机关一开呢，这个大米就从这儿掉下去了，像一个漏斗一样。
1: 电风扇，
2: 放个电风扇在那边
0: 啊，然后这儿放个电风扇，那个米往下掉的时候，那个刚收上来稻谷，那个米皮就会被吹走。那大米从哪出来呢？
2: 没有
1: 路就走到古道，路了下面
0: 啊，然后大米就会从这儿出来了。
1: 哇，是比瓦路
2: 10年，
0: 用了10年了。制作这个用了多久？
1: 10年了，
0: 10天就做好了。厉害呀、啊！
2: 那下面还有轮子的哦，你看
0: 这个
2: 移动的，
0: 这个还是可移动的。我下面还有轮的。
3: 爷爷要亲自做一个凳子，给我们展示下他的手艺。
1: 包软了，
2: 把它烤得光滑，把它
1: 光
2: 坐上去了，那就不错
0: 了。因为这是一块旧木头啊，爷爷为了就是让它光滑，就需要拿一个这样的东西在这儿抛。

0: 有劲儿啊，结实。啊，坐一下啊。咱们坐的这个凳子怎么样？这个
1: 凳子要有
2: 本能，让观看。
1: 坐得啊，坐得啊，啊，
0: 坐得、
1: 啊。
0: 毕竟爷爷100岁了，而且我们只花了半天时间就做好了。
3: 第二天，我们又来到了爷爷家。
0: 爷爷，爷爷，他今天又不在家呀、啊？
1: 不在家了。
0: 又不在家，他怎么又不在家？
1: 这个爷爷他闲不住、啊。
0: 爷爷现在没回来，我们今天就在这儿等他，因为不知道他去哪儿。爷爷可算回来了，从上午9点等到11点半。爷爷，你这下班也挺准时啊！哎呦，11点半准时下班，终于回来了。我感受一下，哎呦，不得了，这玩意儿重得很啊！啊，这都是你砍的柴是吗？嗯。这是你一次扛回来的？嗯，我天呀、啊，一次扛这么多！哎呦，我的天呀、啊！哎呦，哇！一次扛这么多啊！一次扛一捆，爷爷扛了这么多捆，这都不包括自己砍的。哎呦，我天、啊！哇！不行不行，我这体力不行。哎呀！哇！这房子旁边。你看，这都是爷爷百岁老人自己砍的柴，自己砍的。
3: 除了做木工，爷爷平日里还自己种菜。
0: 这是你种的菜呀、啊？喜欢吃。
2: 干的，好的，干的。
4: 种我这个是
0: 蒜苗，
4: 大蒜，
0: 大蒜。
4: 下面这一块也是他的。
0: 啊，这也是你，这也是他的。我爷爷这菜多呀，最喜欢吃哪个菜？
2: 就那跟那个根，
4: 大家样样都爱吃。
2: 跟了根，
4: 爱吃什么种什么。
0: 啊，爱吃什么种什么。嗯，我他菜地挺大的啊。
3: 我们拍摄爷爷这么多天，发现爷爷的生活一切都在自理。
5: 我这伯父原来也有个相好的，

0: 相好的女对象，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啊，他就没有结婚成家，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单身。邻里啊都非常支持他，经常来看他，或者他有什么困难的向我们提出，我们都尽力的帮他解决。
1: 年轻的时候都是爷爷都是来这河里面捕鱼的，现在他年纪大了，我有空的时候久不久就帮他钓点河鱼。哦，
2: 爷爷喜欢吃鱼啊？
1: 是啊，我们这边这个鱼肉质鲜美，然后野生的，所以我们这边的鱼是很有营养的。
3: 好在有邻里亲朋的照顾，爷爷过得并不孤单。
4: 这个面鱼焖豆腐，
5: 这个现在是长寿了吗？
2: 长寿
5: 啊，
2: 这边鱼比较好咬。
5: 我们的特色是哪个？河鱼的
2: 啊，河鱼的特色。
5: 嗯，
6: 生姜炒马肉很香啊。
5: 是，这边的就是马肉多，
0: 很软。好吃，鲜美。我们有好吃的，有好菜的，我们都一起叫的过来，然后也请大家一起过来，其乐融融。那我们简单上手啊，
5: 服务员，简单。
2: 爷爷喝的是椰汁，他喜欢喝这个
0: 啊，他喝椰汁。我们民风没多大改变，以前我们都是这样，家家户的哪家有的好东西都一起来吃饭，到我这里吃一段时间了，后来又到这边兄弟家去吃，后来如果再有时间的话又到他家里吃，我们都轮流来。
3: 生活充实又自在，有亲戚和邻里的关系和照顾，让陈爷爷乐活百年。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2: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
4: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5: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6: 抓错人了。
1: 什么？哎，
7: 比咱仨还牛逼。
8: 哎，肖远征来了。
5: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7: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
1: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进到相应的诊所进行一个诊疗。
0: 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2: 它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0: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
3: 通过 AI 技术，让大家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都能享受无差别的健康守护。
4: 美味的牛，
0: 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牛奶的鲜纯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
5: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实验室的精神。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
0: AI 企业超级路演马上开启。

0: 我常行走于中国大地，感受过不同地域的传统与民俗，它们蕴含着古老的文化，刻画着家族的地理坐标。在广西，我听说有一座奇特的村落，曾经它是萧贺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在这里瑶族与汉族比邻而居上千年。传统的巡游仪式是村民们共同参与的盛会。这些独特的民俗从何而来？带着好奇，我来到伏羲村。伏羲村坐落在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最早是一个瑶族村落。从宋朝开始，何姓、周姓、蒋姓、陈姓四个家族陆续迁居到了这里，他们和瑶族百姓一起开垦家园，生活太平祥和，于是人们就把这座村庄以伏字命名，寓意这是一个充满福气的地方。
1: 沿着石板路走进伏羲村，感受到的是一派宁静祥和的气息。在这个古老的村庄当中，最吸引我的就是这样一座座飞檐翘角的古老建筑，当地人告诉我他们叫做门楼。这些门楼如同岁月的守望者，记录着一个个家族的烟火日常，也让人更想要探寻其中的故事。
0: 伏羲村有13座门楼，门楼的背后通常是一条或两条幽深的巷路，来自同一个家族的村民在这里聚族而居。这样的居住模式把村庄划分成了一个个社区，而门楼就是社区的入口。跟随何信林老先生，我来到何氏门楼。门楼上悬挂着许多牌匾，进士代表功名，乡官地说的是家族里走出了心系百姓的好官，守土成人则是对族人舍身为国的赞誉，
2: 显示出我们这个家族
3: 出遗产
2: 还有见识。这个守土成人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烈士、这个万众协交，他是一个教育家，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1: 也就是说，这个家族曾经有过什么厉害的人物、显赫的功绩、这些牌匾挂在门口、
0: 门楼代表着家族的门面，高高悬挂的牌匾彰显着过往的荣耀，而走过门楼就走进了一个大家族的生活。
1: 过去是多少户人住在这儿呢？
2: 40多户。那个巷子里面两边都是房子。
1: 这有多深啊？
2: 起码有几百米。
1: 有几百米深。
2: 两三百米。
1: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2: 以前呢，很多的盗匪来抢粮食，抢猪、抢牛、抢鸡、抢鸭都有。这样设计啊，他进来以后，这里有人把门关起来。后面也有一个门，真是一户当关，万户莫开。进得来出不去。
0: 独特的村落布局源自长期以来的生活经验，住在同一条巷路，既方便了亲戚间的走动往来，又有防御匪盗的作用。后来随着家族不断壮大，一些族人就会在其他地方重新建屋造舍，所以在伏羲村几乎每个家族都有好几座门楼，而门楼里每一条蜿蜒曲折的巷路都会通往同一个地方，那就是村里的马阴庙。马阴庙是全村人议事和举办活动的场所。何信林老先生告诉我，在这里有一方特殊的牌匾，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家族，却在大家的心里有着重要的地位。
2: 这表示着我们村子里面的整个民族啊，村民和谐和气，相亲相近的吉祥如意。
0: 由于没有落款和

0: 相关的记载，牌匾的来历已经无法考证，但通过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他们可以肯定至少在清朝时就已经有了这方牌匾。它曾几次损毁又几经复原，而在每个姓氏的族谱里都有关于何的家规祖训。
1: 你看何不相离是吧？
2: 哦，
1: 教训子弟，这里也有啊。
2: 哦，何乡党以其尊重。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无论是哪一家的族谱里面都特别要提到和睦乡里呀、啊、和睦乡党啊，
1: 不看重我们怎么发展啊，怎么种庄稼啊、嗯、怎么做生意啊。
2: 所以其实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和睦相处，
1: 嗯，很重要。
2: 最重要的是有利于人们的长远利益、长远发展。
1: 对，这个就是这个最好的这个目标。
0: 伏羲村所在的富川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这里不仅有瑶族和汉族，还有壮族、苗族、侗族等30多个民族。不同民族彼此尊重，和睦相处。千百年来，这份和气化解了无数次纷争，也让伏羲村成为了可以安居乐业的有福之地。高悬的和气致祥匾，历经岁月的洗礼，诉说着这座古老村庄的往昔，也表达着人们对于和美生活的追求。一条条家训，一则则乡约，凝聚着人们传统的处世智慧。中国人自古崇尚以和为贵，我很想知道在伏羲村，和的理念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又有着怎样具体的体现呢？伏羲村现存的房子大多建于明清时期，沿着青石板路走在村子里，每过几十米就能看到路中央矗立的一块块石头，这些石头大小不一，高的甚至有2米多，我对他们的作用感到好奇，为此我打算向村民何大叔请教一下。
2: 您好，您好，何大叔。
3: 哎，你好。
0: 何大叔告诉我，这些石头叫做生根石，露出地面的仅仅是一小部分。
3: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石头，你看像不像？就像一只，善良的狮子。
2: 哦，您觉得
3: 在守卫着我们，它远看有嘴有眼睛，所以说它这个有灵性，所以我们这个村里面小孩子是养出来就来这里祈祷，一生平安，一养成人。
0: 在遥远的古代，人类掌握的科学知识十分有限，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往往演变成神话故事，孕育出朴素的民间信仰。在伏羲村就流传着一个关于生根石的传说。很久以前，村里来了一只凶猛的怪兽，破坏庄稼，伤害百姓。一位母亲抱着孩子惊慌而逃，却被怪兽扑倒。危急时刻，一群动物出现了，他们与村民并肩作战，救下了孩子，打跑了怪兽。从此，人们就把这些动物视作守护村庄的瑞兽，动物们也把村庄当成了自己的家。直到有一天，他们化作了石头，永远留在了这里。
2: 什么样的动物啊？
3: 有大象，有马，有狮子，他们就在这里落脚生根了，就成了生根石了。
0: 过去伏羲村的先民们，即便是修路、盖房、建庙，也不会把这些石头敲碎移走，而是让石头成为建筑的一部分。在何大叔看来，生根石的来历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但有着现实的意义。对自然的敬畏之心，让村里人懂得了保护自然的道理，久而久之，形成了许多约定俗成的规矩。
3: 比方说啊，冬天的时候我们把那些作物已经收回来了，那个鸟啊没有什么吃了，我们就撒点 能稻谷停锁啊，包括那个洞，我们也要去打死它，我们就把它堵一下就算了。
2: 我感觉好像在当地人心目当中和

0: 人和动物的关系是很平等的。
1: 是的，是的，因为它也是万物中的一员，我们人与人相互尊重，也要跟大自然相互尊重。比方说我们那个小鸟，我们喂领它，它有生存下去的能力，到了开春啊，它为我们抓虫子。
2: 在伏羲人的心里，村庄是他们与动物共同的家园。立春前，村里还时常会举行抬春牛的民俗表演。牛自古以来便是人类忠实的伙伴，每到农闲的时候，村民们结束了一年的劳作，平日里默默耕耘、任劳任怨的水牛也放假了。来年开春前，人们举行祈福活动的时候，为了不打扰水牛的假期，还制作出造型精巧的仿真水牛，拉着它载歌载舞，借此机会表达对伙伴的感谢，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0: 在伏羲村，和谐共处的生活状态不只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待自然同样保持着一份尊重与谦卑，用敬畏之心珍视着自然的每一处馈赠。形态各异的生根石仿佛人与自然对话的媒介，启示着人们审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谋求一种更加平衡持久的生存之道。
2: 今天生活在伏羲村的村民，一半是瑶族，一半是汉族。仅凭外貌、语言、生活习惯，已经很难将他们区分开来。因为在这里，瑶族人会说汉语，汉族人也会说瑶语。村民们既过瑶族的盘王节，也过汉族的春节。临近春节，我恰好赶上了一场抬鬼仔的活动。鬼仔在当地方言中是小孩子的意思，抬鬼仔类似汉族地区的抬阁。孩子们被打扮成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形象，由成年人抬着在村里巡游。这是一场全村人都要参与的活动，我也加入进来，点起寓意驱邪避灾的火把。巡游的队伍从村里的文庙出发，途中会经过一座座门楼，最后到达武庙。在这里，人们点上一盏盏长明灯，为来年祈福。村里的文庙、武庙都叫做马阴庙，供奉的都是五代时期的楚王马殷。我很好奇，为什么一位汉族的王在村民们的心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长期从事富川历史文化研究的黎家志给我讲起马殷和伏羲村的渊源。
3: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马殷庙的武庙，供奉马殷清都督时候的一个武官。村头的那个文庙供奉的是马殷亲王时候的一个文官。在五代十国的时候，我们伏羲村一带是属于南楚国的。
2: 当时在这里生活的大部分是瑶族百姓，其中既有住在山上的过山瑶，也有住在平地的平地瑶。他们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不同的部落之间常常因为土地食物发生争斗。直到有一年，他们的面前出现了共同的敌人，那就是猖獗的匪盗。匪盗势力强大，难以抵御，于是部落首领们聚在了一起。他们选出代表前往都城潭州，也就是今天的长沙，请求楚王马殷帮忙剿匪。马殷亲自率军来到伏羲，平定匪患后，又留下了124

0: 名士兵在当地驻守。
1: 他从长沙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提高生产能力，特别是一些锄头，他的锄头啊，跟我们原来山上的瑶族地区的锄头是有所不同的。用他的这种工具，会提高生产能力。
0: 瑶族百姓跟随汉族士兵学习先进的农耕技术，粮食的收成成倍增长，部落之间的纷争逐渐平息。在长期的交往中，汉族士兵也逐渐融入了当地的生活。
1: 跟当地的瑶族啊进行通婚，有些还在这里定居下来。汉族的人，比较尊重当地瑶族的民俗，所以他们是和谐相处的。
0: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马殷，在村里建起了一文一武两座马殷庙。五庙里124根粗壮的立柱共同撑起屋顶，代表着当年留下的124名士兵，他们便是伏羲村最早的汉族先民。宋朝时，何家、周家、蒋家、陈家陆续来到这里定居，瑶族和汉族彼此尊重，和睦相处。慢慢的，这座位于萧贺古道上的小村庄逐渐成为了重要的驿站。从中原去往广东的商贾在这里歇脚，从沿海运往中原的盐巴途经此地，不仅为这片土地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让人们对于不同的文化有着一颗更加包容的心。
1: 这座莲溪祠呢，就是我们这里周家的祠堂，也是当年呢周敦颐曾经讲学的地方。
0: 相传北宋理学家周敦颐云游到伏羲时，看到这里景色秀美，民风淳朴，一度留下开坛讲学。历史上这个小小的村落就走出过6名进士。不同民族的交往融合，造就了文化的繁荣与进步。
2: 伏羲村的村民们既热热闹闹地欢庆瑶族的传统节日，也满怀热情地融入汉族节日的欢乐。春节临近，许多新人的良辰吉日都选择在了新春佳节前后，

0: 有点累，有点累，开心了。
1: 农历腊月二十二，村里的一对新人要在这一天完成人生大事。一大早，新娘的亲友们就张罗起了一支送嫁妆的队伍，将提前准备好的家电、家具、被褥、摇锦送往新郎家。新娘名叫何秀姑，按照村里的传统，在出嫁这天，她要通过哭嫁的方式来表达对娘家的不舍。
2: 好了，你娃就少点一个乳奶了。
3: 嫁过去呢，一定要孝敬他们的父母。
2: 你已经长岁瞧嫩了，瞧大了，
3: 要经常回来看爸看妈。
2: 好了，那大家明白。
1: 何秀姑要穿的是一套非常特殊的瑶族嫁衣。嫁衣已经有100多年了，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岁月的痕迹。村里的每一个姑娘出嫁的时候都会穿上这套嫁衣，她见证过无数次喜结良缘的幸福。送亲的队伍里有一件特别的嫁妆，那是一把椅子，象征着新娘嫁入新郎家后将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当队伍沿着蜿蜒的石板路

0: 缓缓前行，男方的亲友们也已经准备好了接亲。虽是两家结亲，但婚礼的仪式全村人会共同参与和见证。新娘在祝福声中走进陈家门楼，正式成为了这个家族的一员。我也和新娘的亲戚林大姐聊起了当地的传统。
1: 我听说新郎新娘是汉族，但是他们举行了瑶族的传统婚礼。
2: 对，那我们这个村其实它并没有那么刻意说瑶和汉，所以大家就是在这个村寨里面体现的一个是我们这个概念。
1: 嗯，
2: 所以就是不只是瑶汉这个说法，就是我们大家都是这个村的啊。它就是一个长期生活中的一个文化的相互的一个渗透和影响。
1: 嗯，
2: 所以说我们这个婚嫁里面，尽管可能是汉族，但是它已经和瑶族的一些婚礼已经相融合了。
0: 在这个充满人情味的小村庄里，不同民族的人组建起了一个共同的大家族，相同的文化基因将守望相助的默契融入血脉。村支书陈道增带我来到村口的公路，给我讲起这两年家乡的发展。
3: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差不多是3年前修好的，以前的话是石板路，去岔上的话要绕到镇上要1个小时，游客过来也很不方便。那个时候我们村里人都盼着这条路赶快修好。
0: 2018年，富川为了发展经济，打算修建一条旅游公路，把县里的古村落连接起来。伏羲村位于广西和湖南交界处，公路要修到这里，必须穿过一片脐橙园。这片脐橙园的土地权属复杂，既有属于伏羲村的地块，也有属于湖南石盘村的地块。这样的土地被称为插花地。这片地距离伏羲将近3公里，距离石盘只有几百米。早些年因为交通不便，伏羲村的村民们就把地闲置了下来。石盘村的村民就在那里种上了脐橙树。
4: 他们过来种上了果树，修过去的话可能要省到靠路边的一整排种了10多年的下层，正好是丰产期，那样子的话损失比较大，石盘的村民就来主攻了。
0: 因为修路，两个村产生了纷争。伏羲村的村民理解对方的难处，所以即便村里拥有土地的部分所有权，但人们还是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化解矛盾。
3: 我们村已有许多人嫁过去，他们的村已有嫁过来，也通过这种亲戚关系，他会帮我们去说，带我们去他们家里面沟通。农历8月16是我们这里的传统吉日，我们邀请他们也过来了，大家坐在一起聊聊。8月18，他们要回请我们，等于是相互之间就聊到这些，集结到我们的大家共同的利益嘛。
0: 在伏羲村的村民们看来，人与人之间只有增进往来，才能建立起情感和信任。于是当地丰富的节庆活动成为了绝佳的契机。此后的一年里，逢年过节，两个村子就会互相邀请对方做客。因土地而产生的芥蒂在把酒言欢的氛围中慢慢消除。恰好在那时，当地政府推行跨省区域合作发展共建机制，对因修路受到损失的农户给予补偿。不久之后，一条连接着广西和湖南10几个古村落的旅游公路修通了。
3: 他们觉得修通了路以后对大家都非常好，往那里经过游客也好，他会对他果园的采摘啊或者是销售更加方便。

今天这个故事被改编成了桂剧《那片插花地》。以和为贵的理念不仅为村庄带来了新的面貌，也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创造了更多的机遇。村民们齐心协力，将家乡的脐橙、腊肉、油茶打造成特色农产品，又开启民宿、餐馆、文创店。在伏羲，人们还共同制定了一则村民合约。我想，在他们的心里，这份和正是给家乡带来福气的奥秘所在。在伏羲村，我看到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民族融洽无间的美好画卷。这里的山水自然、建筑庙宇，见证着民族文化的交融，各项传统民俗凝聚了人们的智慧与情感，他们携手并肩，共同迎接新的发展机遇。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相互尊重，彼此学习，一同编织出了丰富多彩、兼容并蓄的民族文化锦缎。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7: 一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8: 不做一下，不做一下，
9: 买一笔嘞。
10: 不是上班就是去上街。
8: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7: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

中老昆万铁路，北起中国昆明，南抵老挝万象，全长1035公里，由中国昆玉段、玉磨段和老挝境内磨万段组成，是泛亚铁路中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路连两国，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中老铁路是第一条采用中国标准中老合作建设运营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境外铁路，也是老

握历史上第一条客货混运现代化铁路，它不但是中国和老挝互联互通的桥梁，也是民心相通的纽带，更是为打造中老命运共同体

加，跨境货物品类的大幅增加，有效带动老挝各大经济园区发展，促进了沿线各类产业扩能升级和国际经贸往来，黄金大通道效应不断显现，为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互联互通和合作打开了新的空间和渠道。山海明心相连，从机械工程到客运服务，从铁路到经贸科教，中老铁路的建设发展不但为老挝培养一批批优秀的青年人才，更借由这条连通世界之路，跑出老挝人民幸福加速度。从美丽富饶的彩云之南到山峦起伏的森林之都，中老铁路的建成通车不仅是中国与老挝深厚友谊的象征，也是两国合作的新篇章。它犹如一条跨越山海的钢铁巨龙，将两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为两国民众带来更多福祉和便利。

0: 非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0: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2026年是全民阅读条例施行的首年，也是国务院批复设立全民阅读活动的第一年，一年一度的八桂书香周也如约而至。从首府南宁到漓江之畔，

0: 从城市明亮的书店到乡村温馨的农家书屋，一场关于阅读的盛会正在八桂大地上悄然展开。书页翻动的声音与春风交织，成为这个季节最动人的旋律。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作家老师，非常的不容易哦。我们也在这儿呢，如同是翻开了一本文学梦的合集啊。所以今天呢，也想先代表大家提个问题，三位老师是如何走上写作这条路的？大家的写作初心是什么呢？我们先请毕老师说吧。
2: 好的。实际上，这个我走上写作道路，跟任何一本书都没什么关系。因为那样的一个时代是吧，家里面不太可能有文学的书籍，但是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师，他们都当时还是一个文学中年，无论是吃饭也好，躺在床上也好，夏天大凉看着星星的话题也好，很多时候都聊文学，聊作家。所以你要问我，我怎么走上文学道路的，两本书至为关键，第一爸爸，第二妈妈。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如果我们家长们要让自己的孩子爱读书，最好的办法是让自己成为一本书。
1: 所以毕老师是受家人的影响啊，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东西老师呢？
3: 我跟菲比不太一样，我的父母是在乡村啊，农民，都是不识字的啊。但小时候因为他们那种辛勤的劳作，包括这个辛苦供我读书，我心里有很多感想，想写出来。加上我家乡，风光很好，读了很多作家写的风景散文。我觉得我的家乡就那么美，所以就有了表达的欲望。然后加上我们当时同学们都有梦想，互相交流，开始大家写文章互相传看，就开始有了作家梦，然后就慢慢开始走上了这条道路。
1: 其实在这个大山里能够培养出一个写作的爱好是特别不容易的啊，所以也是因为在家乡有了这样的一种阅读和写作的氛围，对，才能够促进您对继续的写作下去。王老师呢？
4: 我是博白人，讲客家话的。我童年时代，我们博白，我们老家是没有电的，都是点煤油灯，也没有课外书看，但是有很多的客家剧，用客家话的鬼泥戏，还有博白的采茶剧，到处都有采茶剧团到各个村去演出。这些剧团很多都是住在我家，所以我听他们讲那个走南闯北的故事。然后小时候我话很多，到处跟别人吵架，我很感激我妈妈，我妈妈就叫我不要去跟别人吵架，口才那么好，用来讲故事。然后讲故事讲得太多了，她听到睡觉我要她讲，她就给我一支笔，叫我把我要讲的故事写下来。然后我就开始很想写故事，可能还有天赋，可能想爱好吧，也不能说是，就很喜欢写作，就很有乐趣，所以慢慢的就当了作家。
5: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你一定看过我拍过

0: 我拍了半辈子的戏，拍的是别人的故事，但是我心里面最惦记的还是自己的根，贺州。上世纪90年代，我带着剧组走进了姑婆山，走进了贺州，拍摄《茶室故乡龙》。我感觉到空气是甜的，水是绿的，云雾在山间里面缠绕，茶树在石缝里面生长。那个是我小时候从长辈里面听到的故乡。在贺州文学作品这套书里面，你不单只能够看到山水，更能够品到人情。
1: 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和一片土地的相遇。

0: 我出生在来宾一个叫新桃的小山村。后来我才知道，早在3万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小时候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今天我带来这一本《天下来宾》，它不厚，但却承载了我对家乡最深厚的情感。这里边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腾不息，也有蓬莱州的美丽传说。来宾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就是最美的乡愁。
1: 在我们柳州，工厂就是阵地，手艺就是本钱，把技术练透，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这不仅是我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的书名，更是我们柳州这座城市的座右铭。从70年工业的起点，到现在现代化的工业重镇，咱们柳州人不仅造出了跑遍全世界的汽车，更是把街边一碗热辣鲜香的螺蛳粉做成了风靡全世界的百亿大产业。
2: 大明州等你来。认识梧州要先从听懂它的声音开始。今天我带来的这本《话说骑楼》讲的是传承与风骨，告诉大家梧州人是如何在波涛中建起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那一年我在巴黎的舞台上唱着乐曲《六姑娘》，讲的是六宝茶的故事，然后就看到了台下有一位华裔老人，他的眼眶湿润了。那一刻我明白了，我们唱的不只是茶，还有离家游子行囊里的那一捧土。
3: 阅读贺州，读温润山水，见山水乡愁。
0: 阅读来宾，读洪水奔流，见诗意根脉。
1: 阅读柳州，读硬核实干，见大国风骨。
2: 阅读梧州，见百年商埠，见不灭星火。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一城一卷，月行广西。
4: 八桂书香周自创办以来，已成为广西全民阅读最具影响力的品牌活动。广西各大出版社发挥资源优势，积极推动全民阅读，服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围绕主题出版、品牌打造、活动拓展、融合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为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社会氛围贡献出版力量。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出版人提供了更坚实的制度保障。
5: 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们的腰杆更硬了，然后社会的目前存在的一些市场的乱象，通过这个法律来协调各部门的这种配合度方面，大家的这个目标更一致，更能齐心协力去推进这个全民阅读。
6: 出版人落实推动全民阅读是我们的责任，重要的政治责任。
7: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颁布以来啊，我们倍感鼓舞，作为出版的从业人员，我有更有信心，作为一个出版的从业者，对阅读人群、阅读的内容，那么我们也会更加的去精心的去研究啊，把我们的质量能够提高得更好，为大家能够提供更多的好的精神产品。
8: 我国的全民阅读的活动啊，从2006年算起到今天也整整20年，可以说这20年呢，我国全民阅读的活动的开展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全社会啊形成的这种浓厚的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

0: 这种氛围呢，也非常的浓厚。有了制度的护航，出版人更专注于脚下的土地。他们从古籍中打捞历史，从民歌中倾听乡愁，让八桂文脉在书中得以延续。很多人固有的印象，广西的诗文都不太有存在感。自秦汉以来。 实际上，广西的很多诗词美文，它是散落在很多的古籍、文献、石刻，还有地方志里。我们的编辑经过多年的整理，把我们的这个八桂的风骨和温度，在我们的丛书里面体现出来，让我们广西人更有广西的自信。
1: 我们一直非常注重深入挖掘我们广西具有民族特色的一些地方文化呀、历史资源。 策划出版了很多精品读物，像《神奇八桂》《漂流三部曲》《竹棒声声》《我们家》等等，还有表现像广西历史名人故事的这个书系，《广西历代名人丛书》，带领我们的孩子们呢了解广西，了解广西的历史人文，增强文化自信。
2: 到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广西独有的刘强节文化、非遗的文化，让它形成，通俗化。 跟我们生活更为贴切的文物到每个读者心中，每个读者的生活中，让文物活起来，非遗也要活起来。
3: 我们聚焦民族文字和民族文化，比如说民歌里的广西，通过民歌来讲述背后的故事。民歌实际上都是通过口口相传的。为什么刘三姐这文化形象那么深入人心？它就是张口而来。 随时能唱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也是很好的反映了我们广西各族人民对于自然的总结，对于生产劳作的总结，对于我们心灵的感悟。那么民歌里的广西这套书，它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2: 希望它呢就是带有这个地域性的特色，这样才是它这本书的一个独特性，就既有普适性，也有独特性。
1: 文化的传承最终要落到一本本具体的书上，每一本好书的背后都凝结着作者与出版人的心血，也承载着触动人心的力量。
4: 突围心理风暴获得了第二届漓江文学奖非虚构类的大奖，它主要是在探讨我们国家在心理问题存在的一些突出的现象。我们专门在北京做了一个审稿会，将这个。 文学性的表达与科学性、准确性的这个基本规范之间达到一个好的平衡，既保证了它的科普属性，同时呢，它的文学性上呢又得到一个很好的体现。
1: 新接力书信集是我们今年新出版的一套书，38年前我们以书信为载体的形式，让青少年读者跟钱学森啊、冰心这些前辈啊对话。
0: 接力出版社的这个社名也由此而来。那么今年我们再次出版新接力书信集，也是希望在新时代把我们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传递到新一代的青少年的手中。
5: 儿戏这本书呢，是我们广西作家侯爵，历时3年和我们广西人民出版社来联合打造的一本优秀的图书。这个纸是。 牛皮纸就是带一个年代感，包括这个封面用的是滚铁环。我觉得现在是像00后的孩子，可以在父亲节、母亲节把这本书送给自己70后、80后的父母，让他回想一下，自己的童年。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是我们社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编辑，但是呢，很可惜，这本书打造完还没见到这本书评奖，就过世了。 这本书最后得了奖，也算是对这个编辑责任编辑的一个告慰。这次给大家带来两套系列的书啊，一套呢就是中国古代科技遗产和中国近现代科技遗产这个系列。那么这个系列呢是系统的梳理了我们中华科技文明的这个成果，也展现了我国科技发展的这么一个足迹。另外一套呢叫《焦虑症的自救》。 这一个呢，丛书呢是用一个比较温暖的这个文字，以及这种比较详实的这个内容啊，来抚慰人心。
6: 这本书啊，就是在全球销售超过800万册以上。

0: 所以豆瓣让他分数达到了9.6分。也在我们这些岛屿里头，作者就提到了，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而已。实际上这句话都打破了所谓的艺术壁垒，让艺术回归到生活的本身，所以它的受众是很广的。这本书它就是有陪伴你一生的价值，有反复阅读的价值。
1: 当传统出版遇见人工智能，出版人主动拥抱新技术，谋求新变革。从 AI 审稿到文案生成，他们正在探索人机协同的新路径。
2: AI 现在已经是广泛的运用到我们的出版的各个环节当中啊，我们用 AI 编辑工作室来进行我们的编校工作和这个选题策划工作，用 AI 工具制作动画视频。作为传统的编辑呢，必须要有自己一个角色定位的一个转向，成为一个人机协同者。那利用 AI 来赋能我们的出版，也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一些出版效率。
3: 从我们上线了这个 AI 编辑工作室，借助于 AI 来审稿，人工审稿，比如说像20万字，啊，大概看的话，可能我们要1周，而它只用十分钟。我们还借助 AI， 把大家带回到刘三姐的那个时代去，然后去感受一下我们广西的这个民歌的魅力。
4: 就像当年我觉得是使用计算机一样，现在的 AI 已经是我们的一种标配性的辅助性的一个工具。突围新力风暴这本书这个封面文案的设计制作呢，其实我们就借助了这个 AI， 这个 AI 提供给我们一些可参考的一些 AI 广告语。我们在这个 AI 提供的这些不同角度不同定位的一些参考文案的过程中啊，我就发现了有两个是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的，最后我们就整合了这两句文案，就变成了现在封面文案上的一个人心灵的失序需要整个社会的拥抱。
1: 从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制度护航，到八桂书香粥的全民参与，从编辑案头的匠心打磨，到 AI 赋能的人机协同，从一本好书的诞生到一次次朗读的回响，阅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岛，而是一座城市一个时代的共鸣。2026年，八桂大地因书香而更加温润，镜头之外，书页继续翻动，阅读仍在发生。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0: 这个说法很形象啊。
2: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3: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4: 抓错人了。
1: 什么？哎，
5: 比咱仨还有趣。
6: 哎，肖远征来了。
3: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5: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江北回归线的阳光点燃八桂大地，广西的夏天是一场由水果主宰的狂欢。当热浪遇上果香，桂字号农产品天团闪亮登场。八步三华里，酸爽爆汁的夏日开机键，紫苏辣椒一拌，广西人的酸野 DNA 瞬间觉醒。钦州百香果，甜度19.7%的黄金炸弹，从南美洲远道而来，在科学家手中逆袭成国民蜜罐。百色芒果，带着300年贡品基因的甜味霸主，22度甜加4层香，5G果园精准培育，全国每4个芒果就有1个来自这里。新安葡萄，领取水孕育的甜蜜奇迹，错峰栽培让飓风更香甜。阳光玫瑰，脆如宝石，南方吐鲁番实至名归。这个夏天，让广西水果承包你的味蕾记忆，从枝头到舌尖，这就是桂字号农产品的甜蜜力量。广西的夏日，阳光炽热浓烈，毫无保留的倾洒，骤雨也常常不期而至，雨丝携着清凉，瞬间将暑气驱散。
1: 广西人的酸爽 DNA 又动起来了，这颗三华李就是我夏天的开机密码。酸甜可口。
2: 大家好，我是八步区三华李标准员杨双球。
1: 当当，我们现在来到了杨大哥的果园，这里真的是很好的诠释了什么叫做硕果累累。
2: 你看，这个就叫做歪脖子树，它每年挂的很多，把那个树都压弯了。这里是大怪山和姑婆山的中间地带，空气非常的温和，土质含稀，果汁非常的肥厚细腻。
1: 听说了您的果园这里树龄最高的一棵树有30多年了。
2: 是的，这里的果树已经33年了，因为我爷爷我爸爸和我都在种这个三华李，几代人的沉淀了，用工量也特别的大，家门口就有活干了。冬天开花的时候，每天是5到8万人带动我们这里的旅游。
1: 小小的三华李也是大大的致富果了。在这里啊，要向屏幕前的朋友们发出一份旅游邀请，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贺州，冬赏李花，夏摘李果。

0: 夏天吃酸也是我们从小刻在骨子里记忆了，少了它就感觉浑身不自在。
1: 我们来浅尝一下。真的是立刻有了那种小时候的味道，酸辣甜咸完美的交织在了一起，特别的有层次，这个感觉开胃又解腻，难怪是我们广西人的夏日神器。
0: 秘诀就是一定要我们当地的这个山华里，因为它口感脆，水分也足，然后就甜度也有。
2: 在巴布的西南村，我感受到了新农村的生机勃勃，一口地道的酸野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烟火气里的幸福。
1: 当当，我们的三华里摇身一变啊，变成了香甜软糯的果脯了，
3: 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咱们美味的巴布三华里。
1: 我有一个好奇，就是咱们公司这边每年会收购多少吨三华里呢？
3: 在100多年产收的话，应该是在150万左右。我们会出口亚洲、美洲、东南亚各国，带动了贺州千户这种农户，
1: 多么让人惊喜的数字啊！就你看购买的方式也是那么的多元和方便，所以还等什么呢？也希望

0: 我们外地的朋友们都来尝尝贺州的味道吧。
1: 从开花到结果，从酸野手艺到产业链，夏日的李从来不止于味蕾的酸甜，它是三代人种李的坚守，是舌尖上的乡愁，更是土地给勤劳者的回礼。七月热浪翻涌，果香炸街，广西的夏天被一颗黄金小炸弹点燃，桂字号农产品当家花旦，清果九号百香果，直接挖着吃，甜得像蜜糖炸弹。
2: 直接是拍两斤的大果，
3: 拍二斤给您发三。
1: 百香果，果汁之王，果肉里藏着上百种水果香，草莓、芒果、菠萝，一口爆汁，神仙口感。但他的老家可是地球另一端的南美洲。
4: 百香果不是我们国内原产的，我们有没有百香果相关的种子资源呢？我们是有的，但是大部分都是不能吃的。
1: 20多年前，广西率先引种，长得快，结果早，收益高，迅速成为脱贫金果。巅峰时，广西撑起全国半壁江山。可老品种怕热、疫病、病毒苗，让果农血本无归，百香果急需绝地反击。逆袭密码藏在种子里。广西农科院杨柳博士全球搜寻百香果基因宝藏，他的目标很明确，要耐热抗病，关键必须超级甜。培育新品种就像等待盲盒惊喜，上千次杂交只为找到那个天选之果。
5: 酸度应该在1.0左右，
6: 上面是糖度，下面是酸度。大家可以读一个糖酸比，18.75，就是糖和酸的比。
1: 甜度爆表，清果九号横空出世，彻底终结百香果酸涩史，纯甜爆汁。更绝的是，七成熟就能摘，耐储运，坐上快递48小时，甜遍全国。逆袭路上少不了神队友，钦州木瓜哥邓福斌让好苗不再天价。
4: 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让我比较感动的，就是说做让老百姓能用得起的好苗。
1: 科学家加实业家组合，为新品种百香果打开了新局面。在木瓜哥的育苗基地里，40亩防虫网隔绝病毒，无菌机制育苗，清果九号的小苗正在茁壮成长。2024年，广西百香果种植面积43.48万亩，产量50.24万吨，面积和产量均位居全国第一。从2021年试种10,000亩到如今指数级增长，百香果迎来了爆发式增长。一颗金果，甜了舌尖，更富了乡亲。新南定盟村，曾经集体收入不足50,000的空壳村，如今黄金百香果示范种植基地已成为定盟村自主经营的村级集体经济项目。3年来，基地已累计种植4批百香果，为定盟村村集体经济增收超180万元。
7: 可以卖到10几块钱一斤，很明显的去选择这个产业。
1: 高效助农直播，智能分选仓，产地直发，桂字号农产品产业链火力全开。
4: 中国的百香果的生产的规模跟面积是已经超过8000了，我们是全世界的老大了，市场的这个潜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1: 一颗广西黄金果从引进来到领跑全球，清果九号甜动中国，炙恋世界，这就是现代农业的广西答卷。在广西百色又江流域的红壤里，藏着芒果的甜度密码。这里长夏短冬，光照充足，富硒土壤搭配又江水系灌溉，让每颗芒果都自带糖分加速器。全国芒果看广西，广西芒果看百色，全国每4个芒果就有1个产自百色。根据史料，百色种植芒果的历史已有300多年，发展至今，百色芒果已经成为品种多、品类丰富、可带动当地百姓致富的支柱产业。2021年落户田。

0: 东的550亩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如今已收集近400份国内外种质资源，像给芒果建了座基因图书馆，从单一品种到18般武艺。贵热82号贵妻芒凭四层奇香成网红，金黄芒靠2斤重的巨无霸身材出圈，每个品种都有专属技能点。1993年的田东，芒果品种单一到让果农发愁，直到农技员陆地敏钻进果园，在芒果树下搭起睡棚，一睡就是10年，组培育苗，搅拌并防治，保果高产。他把45亩果园变成科研战场，硬是让田东芒果两种率飙升至98.3%。
1: 陆站长人比较实在热心，教了我们很多种芒果的技术。
2: 有一年每户果农都遇到那个小斑病了，控制不了那果全部烂掉，然后在陆站长指导下教我们怎么拿什么药防治，然后得到了控制。
0: 如今的百色芒果从开花到冷链发货，每一步都有科研护航。2024年百色芒果品牌价值超130亿元，坐着冷链车48小时就能从枝头到全国吃货的舌尖。
3: 广西人最大的幸福感就是实现一年四季水果自由。为了实现这个水果自由，千千万万的科技工作者在负重前行，我只是这当中的一员，把我所学到的东西来造福造福地方的老百姓，这条路我永远走下去。
4: 宝子们，现在我带着98.3%的两种基因国家种植库的学霸血统来见你了，直接啃做杨枝甘露，冻成冰沙，解锁 N 种吃法。这个夏天让我承包你的甜味记忆。
0: 兴安是广西最大的葡萄产区，也是华南地区最大的鲜食葡萄生产基地，被誉为南方吐鲁番。我就是生长在广西兴安葡萄大家庭里主要成员之一的巨峰葡萄。这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我每天都被猫儿山的盆地气候环抱着，被流淌千年的灵渠水系滋养着，把我养育的果形圆润，香气浓郁，甘甜多汁。
5: 我给大家变个法，是不是感觉这个枝条特别柔软？这就是我们巨峰自然果的一个特色。巨峰自然果是我们在开花的时候不会用任何药剂去处理，不会用任何药剂去保果，它能够接多少就是多少。它的口感呢，最终呈现出非常香的一个口感，香甜可口。我们先试一颗，特别香甜，我估计现在的糖度能够达到20度了。
0: 巨峰葡萄是我的中文学名，但经过特殊的栽培技术，在兴安的一些地方我还被叫做错峰葡萄。
6: 这个就是我的专创的一个错峰品牌，跟这个正季果的是错开季节相似，就是一个连续挂果的一个问题。它的成熟期呢是刚好是立秋以后，就业温差大，品质会大大提升，果品的质量呢会提高，口感非常的好，它是主要是这个做出具有特色的地方。
0: 一般情况下，巨峰葡萄一年可以收获两季，为了实现错峰上市，张雪峰在春天的时候把葡萄生长出来的第一批枝条和花都剪掉，等其重新生长挂果。错峰就是遵循了物以稀为贵的市场规律。
6: 从这个正季果的种植的到这个错峰延后栽培的技术，在我们整个五甲村委会现在目前种植葡萄是2000多亩，估计应该超过1000亩是做这个错峰延后技术的。
0: 如今在张雪峰的影响下，兴安县错峰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辐射带动全县的葡萄种植户延期栽培葡萄近万亩。说完我们巨峰葡萄家的故事，下面有请我们兴安葡萄家族中的后起之秀登场。
7: 大家好，我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阳光玫瑰。2012年我

来到中国，因为果实含糖量较高，鲜食有一股玫瑰香味儿，迅速成了葡萄大家庭中的新宠。新安县优良的自然环境和成熟的种植技术让

0: 卖价高，而且呢，它这个运输的时候不掉粒，所以说种植者非常喜欢这个品种。
1: 通过政策引导，善用农业科技，果农敢想敢干。眼下，整个新安的葡萄产业呈现出强势的发展势头，飓风、阳光玫瑰等30余个葡萄品种畅销全国，新安葡萄名副其实地成为了闪耀的桂字号农业品牌金名片。广西的夏天是水果味儿的，酸甜可口的三华李，蜜到心尖的百香果，香透鼻尖的芒果，脆如宝石的葡萄，广西的果盘子又上新了。炎炎夏日，来广西赴一场水果盛宴，让桂字号农业品牌的时令鲜果甜透你的舌尖，点亮整个夏天。
2: 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3: 这个向衍生是什么情况？
4: 这人死了。
5: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衍生的又是谁啊？
6: 水浒节海星战会。
7: 他
3: 向衍生，你到底是什么？
8: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字里行间藏着城市的来路。
1: 南宁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2: 对南宁的热爱是融入在他的文字里面的。
0: 时间冲淡了街巷的模样，却抹不掉邻里的温度，千言万语汇成三个字：舍不得。
1: 舍不得的是那条街上的人，
3: 街坊邻里的亲情，它其实是一种延续。
4: 记录南宁也好，画南宁也好，归根到底呢，就是个乡愁。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南宁老城老街巷，舍不得老城的温度。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
1: 1938年的中国，烽烟蔽日，山河半壁，沦于敌寇。日军在扫荡攻击频繁疯狂的同时，也在文化领域实施侵略和奴役政策，妄图掐断中华文脉，在文化上灭亡中国，征服中华民族。部分军民产生了急躁或悲观情绪。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摧残和文化奴役，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将文化战线视同为同军事战线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后方团结抗日爱国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坚决的文化抗战。一大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用艺术开辟第二战场，以笔墨重建精神家园，在硝烟中筑起了一座没有围墙的文化堡垒，以抗战文化城的形成与发展，诠释着伟大抗战。

0: 精神。在广西桂林市中山北路14号，伫立着一幢具有桂北民族建筑风格的酒坊——万祥糟坊。80多年前，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就在此成立。
1: 为了我们党的统一战线的这个发展和推广，同时还有为了这个我们前线抗日部队的各种军需物资的供应啊，所以党中央明确决定要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0: 设立桂林八办的想法是周恩来向白崇禧提出的，桂系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1938年11月，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立后，开始全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广西的发展。党中央十分重视桂林八办的工作，周恩来先后3次来到桂林检查指导工作。他曾在桂林宣传毛泽东关于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给广西军民带来巨大影响。白崇禧甚至要求桂系干部学习《论持久战》一书。叶剑英也多次来桂林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绩和经验，时人评论他的演讲稳定了军心民心，抵得上千军万马。当时大批文化人士从四面八方云集桂林，桂林八办通过各种途径团结进步文化人士，出版进步刊物，宣传抗日救亡思想，领导桂林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为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从1938年初到1944年秋，汇聚桂林躲避战火、继续抗战的进步文化人士不下1000人，其中著名的作家、诗人、画家、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教授、学者达200多人，集中了全国1/3的名士。与这些文化名人一同到来的，是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桂林内迁新办的大小书店、出版社就有178家，图书有2200多种，杂志200余种。《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力报》、《大公报》等10多家报纸在桂林复刊、创刊和发行。国际新闻社、战时新闻社、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等新闻机构也在桂林设立分处。
2: 当时我们八办成立之后，他就通过参与组织啊，或者是派党员干部，就去很多那种各类的这种文化救亡团体里面活动，就是把这些文化人都组织起来。
0: 徐悲鸿是来桂较早的一位艺术家。随着日寇铁蹄的扩张，为给平日辛苦收藏的书画文物精华找一个远离战火、相对安全的地方，他经过慎重选择，决心来到桂林。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忧虑和愤慨充满了徐悲鸿的内心，他愤然提笔创作了《风雨鸡鸣图》。徐悲鸿画鸡，是希望以鸡鸣来唤醒中国人。在风雨如晦中，一只雄鸡即使立于威严仍昂首高唱，代表着作者希望身处民族危亡中的国人们，即便遭受外敌侵略仍能坚贞不屈，一如那坚硬的山石，一丛经得起风雨的墨竹，始终保持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在烽火遍地的动乱中，徐悲鸿从未放下过手中的画笔，在桂林创作了不少传世的佳作。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抗战经费吃紧时，他毅然带上这些丹青，4次去东南亚、2次去印度举办筹赈画展。1939年到1941年间，徐悲鸿卖了上千幅画，

售出所得，使悲鸿分文不取，全部捐献给了祖国。受到徐悲鸿爱国义举的影响和感召，避难桂林的画家们也纷纷投身抗战美术的创作中，绘制了一大批歌颂军民抗战、控诉日军暴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阴谋活动的作品，极大激发了群众的抗战热情。而与绘画作品一同在桂林广为流传的，还有音乐家张曙的爱国歌曲。1938年12月16日，张曙携夫人和三个女儿流亡来到桂林。刚到桂林仅仅8天，他便发动组织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桂林反轰炸歌咏大会，还创作了《我们要报仇》《负伤战士歌》两首满怀激情的战歌。他对友人说：“你看我多强壮，我还能和敌人干50年。”12月24日，张曙起了个大早，忙着为刚填好词的《负伤战士歌》谱曲。中午1点多，桂林上空突然响起了凄厉的警报声。张曙伏案疾书，创作正酣，便让妻子带走其他两个孩子，自己带着生病的小女儿达珍，在家里继续创作。谁料这一天日军的空袭异常猛烈，几枚炸弹落下，刚好击中张曙居住的那片区域。张曙妻子没等警报解除，就匆匆往回跑，找到的只有抱着女儿被炸死在瓦砾之中的张曙，还有他那张未完成的歌谱。这位心怀家国的音乐家永远留在了桂林这片山水间，一同留下的还有他笔下的豪迈歌词：谁不爱国，谁不爱家，谁没有热血，谁愿意做牛马，兄弟们伤好了再去打。发起这场文化战役的不止徐悲鸿和张曙，在文学界，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文化名流和作家发表了大量弘扬民族精神、宣传全面抗战的文艺作品。在舞蹈界，抗宣演剧七队演出的歌舞剧《新年大合唱》《黄河》等轰动一时，为抗战文化宣传增添了无限活力。在教育界，在陶行知的倡议下，桂林的岩洞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桂林各校师生纷纷跨出校门，积极投入到了抗日文化运动的洪流中。在科技界，李达、李四光、丁锡林等著名科学家和学者，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坚持科研工作，出了许多重大成果。救亡日报是国统区内极具影响力的一张报纸，在上海创刊后又辗转广州复刊，都因战事吃紧，发行数月便停刊。为了早日复刊救亡日报，1938年12月上旬，周恩来和郭沫若专程来到桂林，与广西当局进行协商，成功获得了桂系当局的支持。而《救亡日报》副刊的重任则交给了主编夏衍。作为以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为主旨的《救亡日报》的主编，夏衍一直主笔撰写社论和时评，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用文字炮弹粉碎日本人的战争谎言。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顺利复刊。由于《救亡日报》经费困难，社员们相约一律不拿薪水，刊登的文章也一律不付稿费。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文化人自愿。

0: 为他写稿，主编夏衍更是笔耕不辍。三年间，他在《旧王日报》发表社论450多篇，共计50多万字。当时，日寇的飞机经常在桂林城上空投弹轰炸，《旧王日报》印刷厂被迫从城中搬到了漓江东边的一个岩洞里，借助烛光继续印刷。因为文章贴近群众生活，《旧王日报》吸引了大批读者。到1939年底，发行量接近8000份，甚至远销贵州、云南、四川、广东、香港等地。它传递的不仅是知识分子通过思想创作鼓舞后方坚守的工作精神，更是中国人百折不挠的抗战必胜信念。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桂系的态度也逐渐在向反共转变，对桂林八办开展工作造成了极大阻碍。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指示桂林八办紧急撤退。虽然前路艰难，局势困顿，但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放弃开展统战工作。
1: 桂林一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眼中是特别重要的战略转移枢纽作用，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便是桂林八办撤离，但是南方局都觉得不应该把这块阵地给丢掉，所以成立了就是桂林的统战工作委员会。
0: 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国民党高级将领李济深、张发奎等人，争取他们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在抗战中发挥积极作用。由中共领导的进步势力也在持续推动抗日文化运动，还举办了盛况空前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这幢红色砖墙建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西省立艺术馆旧址，也是中国第一座话剧专业剧场。红砖青瓦，中西结合，整体布局呈凸字形，总面积约1300多平方米。外墙有表现音乐、戏剧和美术的3件人物浮雕，馆内设有展示厅、休息室、剧场。剧场内有观众席400多个，是当时少有的豪华建筑。1944年2月15日，广西省立艺术馆正式落成，西南剧展如期在艺术馆拉开帷幕。来自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等省的28个戏剧团队和单位，近1000名戏剧工作者参加了大会。从2月15日到5月19日，将近100天的时间里，戏剧文艺工作者在桂林的剧院、学校和街头演出了京剧、桂剧、话剧、歌舞、杂技等60多个剧目，170多场，观众达10多万人次。在第一届西南剧展的筹备和举办过程中，中共党组织和党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共党组织积极协调各方力量，领导新中国剧社以及剧宣4队、7队、9队等骨干队伍参与其中，并组织广大党员参加了西南剧展各方面的工作。在中国抗战最艰难、最关键的时刻，西南剧展奏响了文化救亡的最强音，以戏剧为武器，把抗日救亡的重要性通过演出深入人心，使桂林抗日文化运动达到了高潮。
2: 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实质，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

0: 文化运动，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数以千计的文化名人相继转移到了桂林，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1: 80多年过去，那些泛黄的报纸，传唱至今的救亡歌曲，早已融入了漓江的晨昏，沉淀为一座城的文化记忆。而那些在抗战时期发展出来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早已随着漓江涓涓细流，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局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7: 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
8: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进到相应的诊所进行一个诊疗。
7: 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9: 它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7: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
10: 通过 AI 技术，让大家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都能享受无差别的健康守护。
7: 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母奶的鲜纯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
11: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实验室新的。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
7: AI 企业超级路演马上开启。
12: 同志们，向大上海前进。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着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3: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4: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5: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6: 难说呀。
7: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0: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得先自己争气。
8: 哦，邵军长。
0: 刘老将军。韩军长。
7: 邵军长。
0: 赵司令。
3: 你好。
0: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8: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0: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7: 哪里哪里，
8: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0: 汤司令到了。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1: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盟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0: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子义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2: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3: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

0: 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1: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2: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方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0: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3: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先命，先命。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欺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你怎么才来呀？叫人家好等。
0: 啊，对不起。
1: 今天有重要的。
0: 公司里有点事。
1: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哎，
0: 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1: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
2: 包围了，会移开到9号地区，堵车在前面等着。

0: 先生跟前面那辆三轮走，要快。
1: 好。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0: 赵妈妈怎么样？
1: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0: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1: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2: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1: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2: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1: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2: 哦，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1: 自己人

0: 人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包围着上海了。
1: 他们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1: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2: 好，误不了事。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
0: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1: 看把你欢喜的，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1: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
3: 回来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4: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5: 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吗？
6: 嘿呵。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
5: 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
3: 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
4: 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的

0: 老家吗？
1: 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2: 为什么？
1: 就凭你瓜子这一堆。
2: 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
0: 赵先生，把你的英雄章给小罗带带来。嘿，这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
2: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
0: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
2: 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还当英雄了？
1: 想得太简单了。小罗，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
2: 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0: 哎，可别忘了我呀。
2: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1: 以后呢？
2: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3: 说得对呀。
4: 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0: 军长
4: 你好。
1: 军长，
4: 我们的战斗英雄看到你的家了吧？
1: 快了，就要看到了。
4: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5: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3: 是。
4: 你家住在
6: 杨树浦平凉路。
4: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1: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5: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1: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啊。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4: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2: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0: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2: 那
4: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2: 哎，对了，
4: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7: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8: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7: 欢迎你，将军阁下。
9: 欢迎你，
7: 请。
8: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7: 哦。
8: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7: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8: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7: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

0: 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1: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0: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1: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0: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1: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0: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1: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0: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1: 谢谢你。
0: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4: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5: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4: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5: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石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0: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0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4: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0: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6: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7: 保护家人。
6: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7: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
8: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7: 他可喜欢我了。
9: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7: 他们行动了。
10: 抓错人了。
7: 什么？
9: 比咱仨还牛。
11: 哎，肖远征来了。
9: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12: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1: 不够一下，不够一下，
2: 买一笔嘞！
3: 不是上班就是去上街。
1: 没有，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0: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

0: 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经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师和交警第五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0: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1: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0: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2: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3: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0: 迅速突破守敌西南外围防线。
1: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2: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3: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3: 哎，
4: 首长洗脸吧。
3: 嗯，
1: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2: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3: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5: 这我同意。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
6: 哦，大炮，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5: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6: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
5: 啊？

0: 里边坐吧。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庄的身上。
1: 少庄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庄必然会全。

0: 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1: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2: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1: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2: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0: 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0: 喂喂，你要守住守住，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
0: 混蛋你！

0: 共军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2: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3: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4: 陈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3: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5: 陈总，
6: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4: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6: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4: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6: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4: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6: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在那儿。
1: 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
0: 是总座，你认为刘毅？
1: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

0: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1: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2: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3: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兔崽子给弄脏了。
1: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
2: 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1: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0: 哼，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走吧，太恶心了。
1: 忙什么？我不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哎，穿搭。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裁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形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你的阵地呢？来人！
1: 哟，
2: 唐司令，唐司令，听你看在多点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1: 拉出去！
2: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

十多年的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啊，唐司，我为啥关这关？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是，走。
1: 刘书记们，我是林凡的，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2: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1: 住！混蛋，滚开！
4: 嘿，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5: 妈的，想造反？
1: 不知道，
6: 不知道，不知道。
1: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啊？干什么的？
5: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7: 什么命令？
4: 连长，这有一封信。
7: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8: 老冯，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9: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8: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5: 报告首长，肇事和消失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9: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5: 是。
9: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5: 是。
8: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4: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送。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普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

0: 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1: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0: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1: 哎，张继林，
0: 外号叫小林子。
1: 哎，你是？
0: 我叫方明，你认识他吗？
2: 老方，我就是啊。
0: 呀，小林子。
2: 哎呀，哎呀，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0: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2: 哎，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0: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啊。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哎，小林子，你记得吗？22年以前斯伊尔大屠杀的第二天晚上，天在下着雨，不是你把我送出上海的吗？
1: 记得记得，我划着小船在黄浦江边等你，你的衣服都湿透了，上岸后第一句话就是：“小林子，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真的回来了？走，小林子，到军部去。
1: 哎，还小林子呢，都快40了，你看头发都掉光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呢，永远不会老。你看有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呀？啊！老张啊，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3: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0: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3: 好，来来，快请坐。
0: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4: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5: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0: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5: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4: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5: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6: 站住，干什么？
7: 保安总部的。辛苦了啊，弟兄们。
6: 站住，这是侨民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7: 啊。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8: 干什么的？
7: 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8: 你们是？
7: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弟兄们走吧。
6: 站住
7: 站住，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8: 小兄弟
7: 别动。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对吧？
8: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7: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8: 担得起，请你们离开这里。
7: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弟兄们走。
6: 别动，
7: 站住，
6: 我该开枪了。
7: 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9: 怎么回事？
7: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9: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8: 干什么？
6: 不动，
7: 去。去他妈的。
9: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0: 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

0: 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1: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0: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0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品皮草的标配。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6: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3: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3: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5: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
4: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7: 好，不，你把水直接
8: 上去啊！
7: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4: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7: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

0: 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1: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看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5: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3: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3: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6: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漂亮，
3: 特别呢，
6: 哎，真好，哎，
3: 好看吧？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
7: 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1: 2万多件。
7: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8: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7: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8: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7: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0: 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7: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0: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10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
7: 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0: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3: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7: 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0: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

0: 我们帮分组，
1: 有，
0: 给我，
2: 连长，
0: 火烈焰屋，
2: 连长，
0: 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2: 班长，我也去，
0: 人做的不行。
2: 火烈焰屋，
0: 班长，
2: 回来。
0: 班长，班长，好，上去了，连长，突击队，突击队，准备。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0: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1: 赵永生，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1: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1: 停止进攻？
3: 停止进攻？
4: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与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0: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1: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0: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挫伤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3: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1: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林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总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0: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呀。
1: 我明白了，总座。
0: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安扎呀。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了？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唐云浦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1: 好，
0: 敌人已经到了树岛湖村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逼着他。
2: 往我们引的路上走。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想唐云浦的司令部前进。
3: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 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概不追究。
5: 进来。
6: 战报。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个替死鬼的下场。唉，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傅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我
1: 那
0: 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傅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傅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军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保证不咎既往。
1: 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
2: 不知道，也许可能啊。
0: 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
1: 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
1: 先命令部队停火。
2: 是。
3: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4: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1: 我们起义。
2: 少军长到。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4: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
3: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7: 2万多件。
6: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8: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6: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8: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6: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9: 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6: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9: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10几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0: 了。
1: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皮皮草的标配。
2: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0: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2: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
0: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2: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1: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2: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
1: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0: 好，不，你把水直接
2: 上去啊，
0: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1: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0: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哈，
1: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看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8: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 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

0: 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哎呀，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2: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漂亮，
1: 后边呢？
2: 哎，真好看。
1: 好看吧？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
3: 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
3: 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6: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3: 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6: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7: 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8: 副司令，
7: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傅司令，多多保重了。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儿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

0: 兄弟是刘毅，久仰久仰。
1: 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声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
0: 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不知道，也许可能啊。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 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是，是，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先命令部队停火。
3: 是。
4: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3: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4: 是。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1: 我们起义。
2: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求火？为什么求火？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不错，
3: 你别装蒜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们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
2: 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1938年的中国，烽烟蔽日，山河半壁，沦于敌后。日军在扫荡攻击频繁疯狂的同时，也在文化领域实施侵略和奴役政策，妄图掐断中华文脉，在文化上灭亡中国。

0: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将文化战线。 视同为同军事战线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后方团结抗日爱国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坚决的文化抗战，一大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用艺术开辟第二战场，以笔墨重建精神家园，在硝烟中筑起了一座没有围墙的文化堡垒。 以抗战文化城的形成与发展，诠释着伟大抗战精神。在广西桂林市中山北路14号，伫立着一幢具有桂北民族建筑风格的旧房——万祥糟房。80多年前，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就在此成立。
1: 为了我们党的统一战线的这个发展和推广，同时还有为了这个我们前线抗日部队的各种军需物资的供应啊，所以党中央明确决定要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0: 设立桂林八办的想法是周恩来向白崇禧提出的，桂系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1938年11月。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立后，开始全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广西的发展。党中央十分重视桂林八办的工作，周恩来先后三次来到桂林检查指导工作。他曾在桂林宣传毛泽东关于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给广西军民带来巨大影响。 白崇禧甚至要求桂系干部学习《论持久战》一书。叶剑英也多次来桂林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绩和经验，时人评论他的演讲稳定了军心民心，抵得上千军万马。当时，大批文化人士从四面八方云集桂林。 桂林八办通过各种途径团结进步文化人士，出版进步刊物，宣传抗日救亡思想，领导桂林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为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从1938年初到1944年秋，汇聚桂林躲避战火、继续抗战的进步文化人士不下千人，其中著名的作家、诗人、画家。 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教授、学者达200多人，集中了全国1/3的名士。与这些文化名人一同到来的，是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桂林内迁新办的大小书店、出版社就有178家，图书有2200多种。 杂志200余种，《新华日报》《旧王日报》《立报》《大公报》等10多家报纸在桂林副刊、创刊和发行，国际新闻社、战时新闻社、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等新闻机构也在桂林设立分处。
2: 当时我们八办成立之后，他就通过参与组织啊。
0: 或者是派党员干部，就去很多那种各类的这种文化救亡团体里面活动，就是把这些文化人都组织起来。徐悲鸿是来桂较早的一位艺术家。随着日寇铁蹄的扩张，为给平日辛苦收藏的书画文物精华找一个远离战火、相对安全的地方，他经过慎重选择，决心来到桂林。 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忧虑和愤慨充满了徐悲鸿的内心。他愤然提笔，创作了《风雨鸡鸣图》。徐悲鸿画技，是希望以鸡鸣来唤醒中国人。在风雨如晦中，一只熊。

0: 息。
1: 即使立于威严，仍昂首高唱，代表着作者希望身处民族危亡中的国人们，即便遭受外敌侵略，仍能坚贞不屈，一如那坚硬的山石，一丛经得起风雨的墨竹，始终保持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在烽火遍地的动乱中，徐悲鸿从未放下过手中的画笔，在桂林创作了不少传世的佳作。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抗战经费吃紧时，他毅然带上这些丹青，四次去东南亚，两次去印度举办筹赈画展。1939年到1941年间，徐悲鸿卖了上千幅画，售出所得，徐悲鸿分文不取，全部捐献给了祖国。受到徐悲鸿爱国意志的影响和感召，避难桂林的画家们也纷纷投身抗战美术的创作中，绘制了一大批歌颂军民抗战、控诉日军暴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阴谋活动的作品，极大激发了群众的抗战热情。而与绘画作品一同在桂林广为流传的，还有音乐家张曙的爱国歌曲。1938年12月16日，张曙携夫人和三个女儿流亡来到桂林。刚到桂林仅仅8天，他便发动组织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桂林反轰炸歌咏大会，还创作了《我们要报仇》《负伤战士歌》两首满怀激情的战歌。他对友人说：“你看我多强壮，我还能和敌人干50年。”12月24日，张曙起了个大早，忙着为刚填好词的《负伤战士歌》谱曲。中午1点多，桂林上空突然响起了凄厉的警报声。张曙伏案疾书，创作正酣，便让妻子带走其他两个孩子，自己带着生病的小女儿达珍，在家里继续创作。谁料这一天日军的空袭异常猛烈，几枚炸弹落下，刚好击中张曙居住的那片区域。张曙妻子没等警报解除，就匆匆往回跑，找到的只有抱着女儿被炸死在瓦砾之中的张曙，还有他那张未完成的歌谱。这位心怀家国的音乐家永远留在了桂林这片山水间，一同留下的还有他笔下的豪迈歌词。谁不爱国？谁不爱家？谁没有热血？谁愿意做牛马？兄弟们，伤好了再去打。发起这场文化战役的不止徐悲鸿和张曙，在文学界，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文化名流和作家发表了大量弘扬民族精神、宣传全面抗战的文艺作品。在舞蹈界，抗宣演剧七队演出的歌舞剧《新年大合唱》《黄河》等轰动一时，为抗战文化宣传增添了无限活力。在教育界，在陶行知的倡议下，桂林的岩洞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桂林各校师生纷纷跨出校门，积极投入到了抗日文化运动的洪流中。在科技界，李达、李四光、丁锡林等著名科学家和学者，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坚持科研工作，出了许多重大成果。《救亡日报》是国统区内极具影响力的一张报纸，在上海创刊后又辗转广州复刊，都因战事吃紧，发行数月便停刊。为了早日复刊《救亡日报》，1938年12月上

0: 周恩来和郭沫若专程来到桂林，与广西当局进行协商，成功获得了桂系当局的支持。而《旧王日报》副刊的重任，则交给了主编夏衍。作为以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为主旨的《旧王日报》的主编，夏衍一直主笔撰写社论和时评，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用文字炮弹粉碎日本人的战争谎言。1939年1月10日，《旧王日报》在桂林顺利复刊。由于《旧王日报》经费困难，社员们相约一律不拿薪水，刊登的文章也一律不付稿费。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文化人自愿为他写稿。主编夏衍。 更是笔耕不辍，3年间，他在《旧王日报》发表社论450多篇，共计50多万字。当时，日寇的飞机经常在桂林城上空投弹轰炸，《旧王日报》印刷厂被迫从城中搬到了漓江东边的一个岩洞里，借助烛光继续印刷。因为文章贴近群众生活。 《旧王日报》吸引了大批读者，到1939年底，发行量接近8000份，甚至远销贵州、云南、四川、广东、香港等地。它传递的不仅是知识分子通过思想创作鼓舞后方坚守的工作精神，更是中国人百折不挠的抗战必胜信念。但是， 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桂系的态度也逐渐在向反共转变，对桂林八办开展工作造成了极大阻碍。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指示桂林八办紧急撤退。虽然前路艰难，局势困顿。
1: 但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放弃开展统战工作。桂林一直在中中央南方局眼中是特别重要的战略转移枢纽作用，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便是桂林八办撤离，但是南方局都觉得不应该把这块阵地给丢掉，所以成立了就是桂林的统战工作委员会。
0: 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国民党高级将领李济深、张发奎等人，争取他们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在抗战中发挥积极作用。由中共领导的进步势力也在持续推动抗日文化运动，还举办了盛况空前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 这幢红色砖墙建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西省立艺术馆旧址，也是中国第一座话剧专业剧场。红砖青瓦，中西结合，整体布局呈凸字形，总面积约1300多平方米。外墙有表现音乐、 戏剧和美术的3件人物浮雕，馆内设有展示厅、休息室、剧场，剧场内有观众席400多个，是当时少有的豪华建筑。1944年2月15日，广西省立艺术馆正式落成，西南剧展如期在艺术馆拉开帷幕。 来自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等省的28个戏剧团队和单位，近1000名戏剧工作者参加了大会。从2月15日到5月19日，将近100天的时间里，戏剧文艺工作者在桂林的剧院、学校和街头，演出了京剧、桂剧、话剧、 歌舞、杂技等60多个剧目，170多场，观众达10多万人次。

0: 在第一届西南剧展的筹备和举办过程中，中共党组织和党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共党组织积极协调各方力量，领导新中国剧社以及剧宣四队、七队、九队等骨干队伍参与其中，并组织广大党员参加了西南剧展各方面的工作。在中国抗战最艰难、最关键的时刻，西南剧展奏响了文化救亡的最强音，以戏剧为武器，把抗日救亡的重要性通过演出深入人心，使桂林抗日文化运动达到了高潮。
1: 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实质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文化运动，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数以千计的文化名人相继转移到了桂林，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0: 80多年过去，那些泛黄的报纸、传唱至今的救亡歌曲，早已融入了漓江的晨昏，沉淀为一座城的文化基因。而那些在抗战时期发展出来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早已随着漓江涓涓细流，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节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年前七个月，广西外贸进出口总值达4942.8亿元，同比增长8.9%。第23届东博会将在南安社区增设人工智能 AI 展区，集中展示广西与东盟 AI 协同创新成果。2026北部湾开海节扬帆启幕，丰富文旅产品让游客畅游滨海盛宴。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金华。记者从南宁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全区外贸经济稳中提质，多项指标创历史同期新高。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区外贸进出口总值达4942.8亿元，同比增长8.9%，其中出口2683.6亿元，进口2259.2亿元，进口同比增长23.8%，整体外贸运行平稳向好，实现了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今年以来，广西依托产业提质升级，持续为外贸增长蓄力赋能。进口端，全区大宗商品进口大幅增长，前七个月进口值1332.6亿元，增长24.3%，贡献近60%进口增量。金属矿砂进口增速亮眼，有效保障本地工业生产。出口端，高端制造优势持续释放，电动汽车出口同比翻倍增长，锂电池、工程机械、绿色化工、医药品等特色产品出口稳步上扬，广西制造竞争力持续提升。前七个月，广西外贸市场主体活力全面迸发，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5724家，较去年同期新增超800家。各类企业协同发力，多点赋能，民营企业稳居主力，占全区外贸总值66%，

0: 模创历史同期最高，国有企业增速迅猛。同时，广西持续深耕东盟传统基本盘，夯实核心贸易市场。前七个月对东盟进出口2482.1亿元，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海外新兴市场开拓成效显著，对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37.5%、18.5%。东盟、拉美、非洲三大市场合计贡献近90%外贸增量。值得一提的是，前七个月全区11个社区市进出口全部实现正增长，区域外贸发展均衡性、协同性持续提升。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与粤桂合作平台，梧州市外贸势头强劲，改革亮点纷呈。当地持续深化综保区改革创新，成功落地广西首单保税维修再生产业务。该业务抢抓国家综保区扩能提质政策机遇，通过定制专属监管流程，简化区内流转手续，切实帮助企业降本增效。
1: 保税维修再生产模式是海关服务地方产业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政策辅导，持续深化以综保区管委会、市商务局协同联动，向园区企业复制推广新模式，持续优化跨境营商环境，助力梧州综保区打造粤桂跨境电子维修加工产业聚集地。
0: 今年前七个月，梧州、贵港、贺州借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速突围，进出口增速分别达46.7%、49.2%、75.4%，构建起核心城市、稳底盘、地市创新破局、全域协同开放的良好发展格局。今年前七个月，广西外贸保持了强劲发展韧性。那么，这组亮眼数据背后还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广西外贸增长的核心优势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马上连线广西台记者央映，来看看他的观察。你好，央映。
2: 好的，主持人，根据刚刚拿到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广西外贸进出口总值4942.8亿元，同比增长8.9%，对比上半年9.4%的累计增速，整体增速小幅微调，但总量稳步扩容，外贸运行整体平稳，韧性十足。细分结构看点突出，进出口走势分化优化。前七个月进口同比大增23.8%，较上半年25%的增速小幅回落，依旧保持高位增长。大宗商品进口持续发力，稳固工业供应链，市场与主体活力持续提升。相较前期，外贸企业数量再创新高，较去年同期新增超800家。叠加高端制造出口发力，区域协同开放提速，广西外贸正实现稳规模、优结构、强韧性的良性发展格局。
0: 好的，谢谢央映。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东盟世界，看看南 A 社区展区的最新筹备情况。为充分发挥东博会平台功能，第23届东博会将在南 A 社区增设人工智能 AI 展区，集中展示广西与东盟 AI 协同创新成果，精准对接东盟产业需求，深化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该展区以 AI 加行业为展示主线，采用可观、可感、可视的沉浸式交互体验方式，与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AI 展区形成各有侧重、互为补充的联动格局，让东博会的 AI 热潮从展馆蔓延到城市社区的真实场景，让 AI 应用触手可及。在展区布局上，南 A 社区展区紧扣东盟应用场景落地导向，创新采用一加 N 总体架构，将设立一个综合馆，集中呈现 AI 领域的前沿趋势与广西东盟协同成果，打造 AI 加具身智能、制造、医疗大健康、农业等多个主题馆，精准对接东盟国家在产业升级与民生应用方面的实际需求。此外，将结合入驻企业意愿，设置若干企业生态馆，进一步强化展区的产业集聚效应。目前，科大讯飞、邦盛北斗、中科曙光等行业代表性企业已基本确认设立生态馆，与数科技等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企业联盟、智企联企业也已确认参展，展区整体质量和专业化水平持续提升。南 A 社区展区还将同步策划

0: 系列多元配套活动，涵盖专题路演、技术分享、 AI 赛事及 AI 趣味互动体验等，推动展演赛深度融合，着力构建可观可演可体验的 AI 实景空间，切实增强展区互动性与专业影响力，为参展企业与观众搭建高效沟通与沉浸体验的桥梁。备受各界关注的2026北部湾开海节扬帆启幕，这个周末防城港、北海等多地都将举行开海节系列活动，想要去吃海鲜的朋友一起出发吧。8月16号至22号，防城港将以千帆进发防城港、开海畅游海边山为主题，举办2026北部湾开海节，为大家打造一场边海特色文旅盛会。此外，8月15号至17号，2026北海市侨港开海嘉年华系列活动也将在北海银海区侨港镇举行，多元场景打造全域滨海狂欢。为了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感受到广西开海节的热闹氛围，目前广西多家旅行社都推出了开海节的跟团游体验，将推出不同的游玩套餐，组织游客前往防城港、北海、钦州，让大家沉浸式感受开海节的热闹氛围。
1: 一日游的主要是针对防城起沙的这么一个千帆进发的一个活动，然后二日游呢，我们还会增加东兴沿岸的一些景点，金滩。然后三日游的话呢，我们会把我们广西现在最火爆的桂西南景区融合进来。
0: 从震撼的开海盛典、千帆出海壮阔场面，到非遗展演、潮玩市集、沙滩音乐、溪水狂欢、民俗汇演，多个主题活动轮番登场，邀您共赴这场属于大海的盛宴。目前南宁浪东汽车站也推出开海节旅游拼车和定制团服务，采用豪华大巴车进行专车接送，全面满足大家的出行需求。
2: 我们浪东汽车站的话呢，在8月16号开通起沙渔港加白浪滩的开海节的专线，一天有两趟车。同时我们集团下属同左片区的平祥啊、天等啊、大兴啊，我们也开通了开海节的专线。
0: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作为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柳州工学院语言文化与国际教育学院院长董岳林以语言为桥，让人才和产业双向奔赴，为中国制造走出去搭桥铺路。
1: Hello， 婉妮，最近还挺好的吗？
2: 是，但是有一些困难，就是我这边教中文已经两年了，但是学生一直都没有统一的教材，然后尼泊尔的学生大部分都是零基础。
1: 我们学语言的话呢，要注意把这个语言放到我们的场景当中去教学，这样的话同学们会更好的去接受。这样的跨国电话我经常接，婉妮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学院培养的不少学生毕业后到东盟国家工作，我们培养的不仅是会语言的人才，更是能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者。这些年汉语热在东盟国家持续升温，但是热度的背后也有新问题。海外华文教育的对象已经转为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是第四代的青少年。他们从小不说中文，靠课本讲语法这种老办法，他们觉得非常的枯燥。我带着团队把学生带出课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学语言、练表达。
3: 螺蛳粉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noodle dish with a special smell.
1: 语言不是简单的翻译，而是理解不同的文化、连接不同的人的很好的桥梁。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学习语言，他们才能真正理解语言的价值。这些年，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出去，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会外语的人，更需要懂专业、懂文化，能够帮助中国企业连接世界的人。
4: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our live stream. Today, we show for the Friday EV, a pure electric SUV.
1: 我们的学生用流利的英语把柳州制造的电动汽车推荐给全世界的消费者，这就是语言的力量。它能搭起沟通展示的桥梁。这些年走访企业调研，我也发现另一个问题，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出去，海外工厂却卡在语言上。
5: 副经理，我们想知道了解一下，在海外我们的基地有多少员工需要培训中文，然后周期有多长？
6: 其实董岳目前我们在亚太地区的这一块需求还是比较多的，主要是集中在技术人员和中基层管理这一块，目前的人员也有200多人。
1: 这几年我在全国两会上连续提出推动华文教育在东盟走深走实的建议，以职教出海为重要抓手，把中文教学、职业教育和产业需求结合起来，让中文加技能真正走进海外工厂。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做我们的这个海外实习的行前动员会。在海外，我们同学，你们就是我们中国年轻人的样子，出去了以后工作上要用心，在语言上要大胆。希望我们同学在海外有任何的问题和困难，随时联系母校，随时联系我和我们的老师们。
7: 好的，老师，我们一定能做到。
0: 南宁恒州市素有世界茉莉花都的美誉，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茉莉花茶生产基地，全国80%以上、全球60%以上的茉莉花及茉莉花茶产品均产自这里。尽管恒州茉莉花产业体量庞大、根基深厚，但长期受花价低迷、产业链发展失衡等痛点制约，近日央视

0: 播出了对钟闪闪的访谈。在访谈中，钟闪闪表示，我就是个农民企业家，用长期契约维护及增长农民收入，让农民种出高品质茉莉花。
1: 衡州市现有茉莉花种植面积约18万亩，产业辐射17个乡镇，惠及花农超30万。每年4月至10月是茉莉花盛华期，农夫山泉在衡州市布局了12个标准化茉莉花收购点，与站点周边农户建立专属合作关系，并为每户花农配备专属2维码。花农售花时扫码登记，工作人员通过 AI 智能识别完成鲜花品级判定，实现标准化验收。称重完成后，花农扫码即可快速到账，全程高效透明。
2: 我们必须要重视经济作物，支撑农民的收入。我们在5块钱以内的花价的时候，大概补贴1.5块。5块钱以上，那我们补贴1块。基本上10块钱以上我们就补贴5毛，15块钱以上，我们就不补贴了。我们绝对是一个抬价的人，不是一个压价的。这个是任何时候，农民是需要契约。要长期的契约，你不能天天变。你看我们田里的农民，他就根据我的要求来。我的要求是花要香，质量要好。
1: 据了解，农夫山泉在衡州的茉莉鲜花采购量较2020年翻了10倍，目前采购总量已超过衡州茉莉花年总产量的10%。企业长期收购价格始终高于当地市场均价20%以上。大额稳定的采购需求有效优化了本地市场供需结构，持续拉动花价稳步上涨，也让广大优质户、散户彻底打消种植顾虑，放心投入茉莉花种植生产。
3: 他们是有这个保底机制的，能保证我们的工人旱涝保收，每帮我摘一斤花，我都能付到固定的工钱给他们。他们来拉这个花，就是每天有派车来拉，省去我们很多人工，又不用我们去到那么远的地方，路途中的花又保存得非常好。
1: 记者还了解到，农夫山泉衡州茉莉花茶加工基地规划用地约90亩，总投资约3亿元，目前已正式投产运营。农夫山泉的入驻落地极大带动了衡州其他茶企的转型升级，为衡州市茉莉花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价格稳定是企业和政府一个共同要携手的一件事情，这个产业就会健康的。现在最要需要担心的就是卷这个价格，不卷质量，不卷你的高品质。我就是个农民企业家，那我就做农民的事情，我把这一块事情能做到多好，我尽最大的努力。
0: 还有半个月就要秋季开学了，受此前洪涝灾害影响的衡州市云表镇五所中小学重建工作迫在眉睫。近日，一场温情暖心的国企帮扶校园复学捐助仪式在衡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举行。
4: 记者走进衡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看到校园正在墙面刷白、门窗更换、场地硬化，受损的饭堂和校舍也在同步翻修。临近开学，广西国控集团主动对接地方民生诉求，筹措328万元专项资金，支持云表镇一中、二中、新会小学、中心校、中心幼儿园五所受灾学校开展灾后重建，以坚实国资力量守护未来希望。
5: 虽然国控集团在本轮洪涝中也遭受了不小损失，但我们始终坚守聚资强国、创立惠民的初心，把民生摆在首要位置，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群众美好生活贡献国控力量。
4: 广西国控党委前后统筹59台大型机械设备，抽调40余名党员骨干，奔赴云表镇受灾一线，累计向衡州等受灾地区及内部受灾企业调拨各类生活、复工复产物资，价值133万余元，以硬核行动扛起区直国企主力军使命。衡州市委市政府将督促相关部门严格落实各校资金分配，全程公开资金使用明细，主动接受监督，全速推进校园修缮、设备更新，让孩子们早日重返课堂。
6: 受特大暴雨影响的学校

0: 共是有72所学校，学生的课桌椅总共呢是所需的是6000多套，目前呢已经全部得到落实，我们20号应该已经能够达到全部开课的条件了。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

0: 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

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加速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门，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在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倒计时30天之际，8月14号至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钦州市调研，并在南宁召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倒计时30天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对平陆运河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对全力冲刺做好运河建成通航各项工作进行再检查、再部署、再压实，打赢打好最后30天的攻坚战，全力以赴确保平陆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和高水平运营。
1: 14号下午，陈刚、韦涛一行深入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船闸和展示中心，实地查看马道枢纽、省水船闸建设等情况，听取平陆运河全线联调联试、通航活动安排、场景展示、客货船舶安排等情况汇报，对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进一步强化统筹，精细化、清单化推进平陆运河工程建设、调试、验收等工作，精心组织实船航行试验、货源组织、物流运输调度等，确保高效有序完成各项任务。15号下午，在南宁召开的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倒计时30天推进会，听取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平陆运河集团、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南宁市、钦州市、广西海事局、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汇报有关情况，研究部署下步工作，对运河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会议指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交给广西的重大政治任务，对我们加快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确保平陆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举国关注、举世瞩目，容不得半点闪失。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进入倒计时30天，各方关注度会持续升温，全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上来，紧扣通航核心目标，聚焦关键环节，全力以赴不辱使命，不留遗憾，细之又细，实之又实，推进各项工作，打造好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会议强调，要精心做好倒计时30天各项安排，倒排工期清单推进闭环落实，全力攻坚工程收尾与联调联试，确保所有通航前置条件全面达标、全部到位，严守质量和安全两条底线。要精心筹备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相关活动，做到简朴隆重，做好三大工程阶段性总结，让广西这一百年夙愿实现的荣光留在我国运河发展史上。要无缝衔接做好平陆运河建成转入正常通航运行，强化运营管理筹备调度，强化货源组织和物流组织，让河中有水、水上有船、船里有货、货通八方成为常态。要进一步加强宣传，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要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统筹谋划建成通航后的服务保障和产业发展工作，奋力开创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自治区领导房林敏、陈义军、蔡允阁、徐永克、张小青、周义觉，平陆运河建设优质工程检查专家组组长费志荣及钟德志，有关社区市、区直和中直驻柜有关单位、企业、参建

0: 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有关活动。
1: 8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郭毅可一行。
0: 陈刚对郭毅可一行来贵商谈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对香港科技大学对广西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全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当前人工智能出海面临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挑战，也迎来重大发展机遇，希望香港科技大学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在人工智能应用、人才培养、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等方面加强与广西的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郭毅可介绍了香港科技大学人工智能出海战略规划，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应用场景丰富，发展空间广阔，香港科技大学将充分发挥自身人才和技术等优势，加强与广西在人工智能出海、应用、服务等领域务实合作，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携手广西深化拓展面向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卢新宁、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1: 今天是2026全国生态日，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生态环境领域的综合性法典。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绿色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今天广西新闻推出以法护航，把金字招牌擦得更亮，2026全国生态日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特别报道。我们走进桂林、北海等地，看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广西实践。桂林山水甲天下，这是大自然赐予中华民族的一块宝地。广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法治力量筑牢漓江生态屏障，积极探索以低碳转型重塑旅游场景，以生态价值打通两山转化路径，让漓江之美常在，秀丽山水常新。当清晨的阳光穿过山峰，在漓江水面洒下细碎的光，游船穿行江面，白鹭翩跹起舞，山水相依的画卷徐徐铺展。这些动人的诗与远方，是桂林持之以恒守护山水、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答卷。
2: 我亲眼见证了漓江一天天变美，水更清、岸更绿，白鹭回来了，山水风光更加出彩。
1: 漓江的永续之美离不开刚性制度长效守护。近年来，桂林把保护好漓江、保护好桂林山水作为立法工作重点，先后制定地方性法规11部，覆盖水源保护、景区管理、流域治理等各环节。此外，桂林持续开展漓江保护日系列活动，深化漓江卫士党建联建机制，通过各类志愿服务活动，越来越多市民游客从生态保护的旁观者变成参与者。
3: 我在学校工作，带学生去江边清理，进社区宣讲，我常跟学生说，守护山水就是守护健康，环保就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1: 秉持系统治理理念，桂林市统筹推进漓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漓江支流水体逐渐恢复清澈，洲岛滩涂的违法搭建逐步退出，昔日裸露的山体重披绿装。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基础上，桂林摒弃粗放式运营，以低碳、绿色、可持续为核心，重塑旅游消费场景。今年以来，漓江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等级保持最高等级优，流域生态质量等级继续保持一类，
4: 桂林市主要河流12个国家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0: 实现生态保护与旅游服务深度融合。
1: 这些年来，漓江干流1214艘纯电动力游览排筏全面实现了油改电，同时实施了科学限流，合理调控游船排筏的接待规模。我们还优化了游船讲解词，融入了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科普知识，让游客更懂漓江，更愿守护漓江。游客对漓江的这份守护和喜爱，正是漓江生态保护成效的最好印证。
0: 优质的生态底色让桂林山水彰显世界级魅力，有效打通两山转化之路。今年上半年，漓江游船和游览排筏累计接待游客211.62万人次，其中金华段游船接待游客62.28万人次，同比增长2.88%。阳朔漓江景区入选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2026全国跨境旅游桂林大会期间，中外嘉宾乘船游览漓江金华段，沿岸优美的生态风光给各国嘉宾留下了深刻印象，赢得了广泛赞誉。
2: 漓江的宁静与壮丽让我仿佛置身于中国水墨画中，桂林的山水保护与旅游开发平衡得非常好，这种原生态的体验对国际游客极具吸引力。
3: 时速350公里的高铁项目让海上施工栈桥连续11次走出 S 型拐弯，这一次次拐弯不仅延长了线路，还增加了成本，是什么缘由？来看记者蹲点合站高铁施工现场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西北部湾铁山港海域，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一片郁郁葱葱的湿地啊，正是被誉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而在这一片红树林的旁边，合站高铁正在建设中。如何让钢铁与根系共存，让时速与宁静和解？
5: 合站高铁铁山港跨海特大桥是广西目前最长的跨海铁路桥梁，如果沿着直线铺设海上施工栈桥，施工距离最短，成本最低，但会简单粗暴地直穿大片红树林，怎么办？
6: 我们主动选择了成本更高、难度更大的曲线栈桥方案，在栈桥打桩过程中，能绕开红树林的尽量绕开，能保留的绝不砍伐。
5: 主动调整走向，建设团队在超沟间连续走出11次 S 型拐弯，这样一来，大桥永久主桥海上部分约4400米，而临时施工栈桥长达6372米，多出近2000米。红树林施工占用面积下降约14%，近2500株原生红树植株得到就地保护。生态让步还不止于此，建设团队把目光投向红树林核心区域的桥墩布局。在红树林植被最密集、生态价值最高的140号至164号墩区域，是否有更优方案减少工程对红树林的影响？
7: 我们在跨越红树林核心区的部分改用128米的连续梁，这样桥墩数量大幅减少，对红树林的影响也降到了最低。
5: 经过调整，桥墩数量从37个变成16个，占地面积减少33%，阻水面长度从142米下降到64.2米，桥墩密度降低，潮沟海水交换更加通畅，红树根系得以保留充足生长空间，滩涂原有生态机理最大程度得到维持。宏观方案不断优化，精细化施工管控贯穿全过程。铁山港区域独特的高岭土地质成为红树林保护最大的施工隐患，一旦泥浆外泄，将会造成难以逆转的生态伤害。
8: 我们每天都会发布红树林现状照片，有问题及时沟通处置。项目专门邀请红树林研究中心专家对施工管理人员进行培训授课，从源头上防范高岭土泥浆外泄。
5: 施工中，团队采用钢护桶装机、钢板装围堰闭环施工工艺，安排专人每日冲洗红树叶，防止扬尘附着影响植物光合作用。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使项目建设减少占用红树林0.399公顷，就地保护植株3767株，试验性移株268株，额外增加工程投入约1.08亿元。工程后续还将按照谁占用谁修复原则，异地修复按照占用面积3倍实施，待施工结束，临时占用区域全部原址复绿，形成完整生态修复闭环。
9: 合站高铁的做法为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穿越生态敏感区提供了一个可

0: 这件的样本，它不是先破坏后修复的老路，而是最小干预、最大保护的新路。
1: 从九龙分治到一体统筹，从先采后治到保护优先绿色发展，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同步作答关键金属安全、珠江上游生态屏障双重考题，守住发展底色，筑牢国家战略底气。南丹车河镇车河村拉姨屯位于雕江边上，在河边生活了近50年的村民刘怡生见证了村前这条小河的变化。
2: 空气明显改善，还有水质啊，清澈了好多，鱼啊也很多，感觉生活也舒服了很多。因为我们是农户嘛，你要灌溉啊，要使用水啊，水是生命之源嘛。
1: 雕江作为西江重要支流，水环境质量关乎下游的饮水安全与生态安全。在刘怡生的记忆里，雕江曾水浑的发褐，还带着硫磺味儿，而这一切源于当地矿业的粗放发展。高峰时期，南丹散落175个采矿权，一矿多开，大矿小开，小选厂、小龙口遍地，废水直排，废渣乱堆，尾矿库渗绿液沿山体漫流。改变始于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的启动，核心逻辑是一个片区一个开发主体，这不是简单的关停并转，而是从国家资源安全出发的结构性改革。向内破解九龙治水矿权困局，把资源安全的底座夯实；向外守住珠江上游生态屏障，把无序开采欠下的生态账还清。一年来，河池市拟关闭退出的175个采矿权已完成处置174个，28家小散乱企业分类整治到位，大厂、芒厂等核心矿区的集约开发格局初步成型。在车河镇拉摸综合选矿场马鞍山分厂马鞍山尾矿库，这里的零容水收集预处理系统正24小时不间断运转。
3: 预处理完的水又到我们马鞍山分厂的废水处理站进行再深度处理，达标以后排放，平均每天在1000个立方左右。
1: 经过两层净化的水最后汇入雕江上游的清水河。南方南国矿业旗下有坑马矿、茶山梯矿和五一矿三个实体矿山，经过系统治理，矿山面貌已今非昔比。
4: 这几年累计投入的环境治理和整改费用已经超过2亿元，这些费用的投入主要用于现有矿山生态环境治理。我们目前已经实现了整个矿区内的绿化和复垦工作。
1: 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的矿山风貌之变，证明资源安全与生态安全从不是二选一的难题，而是可以相辅相成、共生共荣。这也是保障国家战略安全与筑牢珠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好作答。一江清水的重生，不只是一方水土的生态蝶变。从绿色转型的壮士断腕，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五化协同的全面跃升，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深刻变革。这套从山区实践中走出的路径，也为全国同类地区矿山治理提供了鲜活样本。 玉林市博白县江宁镇四连村有个远近闻名的小岛。1986年，寥寥数十只鹭鸟远道而来，如今数万羽鹭鸟翩跹繁衍，种群日益壮大。昔日荒岛如何变身为鹭鸟天堂？
5: 这是8月10号傍晚，记者蹲点小岛记录的画面：成群鹭鸟翩飞，万羽归巢，
6: 非常震撼。快门按得根本上就停不下来。这就是生态之美，这画面呢，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5: 这样震撼的场景，护林员黄叶斌再熟悉不过。他一直与这群精灵比邻而居，守护相伴。
7: 我们这里的白鹭就叫白鹤，当初来的时候是几十级，我爷爷说，鹭鸟是一种吉祥鸟，我们要保护它。
5: 爱鸟如护眼，这句话像家训一样刻进黄家几代人的血脉。可早年环保意识淡薄，自发护鸟谈何容易？
8: 人家来抓鸟，去管人家，人家用铁链打了他，后背他妈妈也打伤了。
5: 危险与不解都没能让黄叶斌退却。从自发保护到2017年成为护林员，
1: 黄叶斌的

0: 鸟之路越走越坚定。四十年来，他风雨无阻，每天早晚巡岛两次，救助受伤白鹭超千只。
1: 有一种掩鸟恐求的一种意思，鸟回来好像多了一个家园，在这里陪伴我们，我们就要保护它。人给畜人留条路，畜人给人留生机。
0: 一家人的孤勇渐渐成了一村人的自觉，越来越多村民主动加入护鸟队伍。
2: 我们四连村形成了一支200多人的护鸟志愿者队伍，大家每天分组轮流巡岛守护鹭鸟。
3: 村规民约中专门新增护鸟条款，不捕捞幼鱼幼虾，给鹭鸟留下天然饵料。
0: 为筑牢鹭鸟种群的生态屏障，2001年，博白县建立纳林水园林动植物自然保护区，广西多部门则在岛屿所在水域展开系统整治。
4: 我们推动建立了跨区域联合执法机制，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将岛屿保护与周边陆域、水域污染控制结合起来。这一片水域的水质长期达到3类级以上。
0: 生态持续向好，鹭鸟种群日益壮大。这座小岛从最初的荒岛渐渐变成白鹤岛、百鹤岛，到如今的千鹤岛。
5: 千鹤岛已成为广西最大的鹭鸟栖息地，目前岛上栖息着大白鹭、夜鹭、麒鹭等多种鹭鸟，其中还有黄嘴白鹭、岩鹭这些国家2级保护动物。这里的鹭鸟常年有3万只以上，春夏超季最多能达到5-6万只。
0: 千鹤岛的生态之美吸引游客慕名前来。
6: 清静，然后环境好，水也好，租下来这个地方想做一个房车营地啊。
7: 还有白鹭，
8: 就是感觉原生态的。
9: 在岛的周边来完善配套，严控开发强度，主打观鸟摄影、农家采摘，真正实现护好鹭鸟，盘活景区，带动乡村共同增收。
1: 看到我们现在的发展，感觉我们守护鹭鸟取得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这个节里，我们是做到了。
0: 保护生态，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在2026全国生态日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前夕，广西发布2026年第2号领长令，聚焦野生鸟类资源保护，守护八桂生物多样性，夯实南方生态安全屏障。
10: 此次发布的领长令全方位强化野生鸟类保护工作，围绕压实属地责任、科学巡护防控、强化执法打击、深化宣传引导等方面作出系统部署，以领长制制度优势筑牢鸟类保护防线。围绕鸟类保护实操工作，领长令细化3项重点任务：一是科学巡护防控，规范防鸟措施。各级领长要常态化开展值守巡护，加密野外巡护频次，重点监测鸟类集中分布区、迁徙停歇地、繁殖地，同时通过适当发放补助、开展技术培训与指导，大力推广护农护渔网使用等，化解鸟类治损矛盾，实现保护鸟类和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双重目标。二是聚焦关键环节，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各级相关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对非法猎捕、交易和经营利用野生鸟类资源的行为开展全环节、全要素、全链条打击，依法从严从快惩处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野生鸟类及其制品的违法犯罪行为。三是深化宣传教育，营造群防群治氛围，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猎捕、交易、食用野生鸟类行为，畅通监督举报渠道，落实举报奖励制度。
0: 今天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守护宁静生活与清新空气予以具体规定。广场舞的高分贝噪音、楼下餐馆的呛人油烟等这些困扰城市居民的老大难问题，进一步迎来法治硬手段。
10: 生态环境法典中的相应条款明确，将居民区、学校、医院等列为噪声敏感区域，并构建了分层递进的惩戒体系。在公共场所使用高音喇叭或未遵守规定进行娱乐健身活动造成噪声的，相关部门可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单位最高可罚20000元。法典还明令禁止商户用高音喇叭揽客，要求市民在使用家电、乐器或饲养宠物时主动降噪。对于机动车炸街行为，交管部门可处以罚款乃至暂扣驾照。对于

0: 屡教不改、持续干扰他人的行为，公安部门将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形成了从教育、罚款到治安处罚的阶梯式治理链条。
1: 肯定是个好的规定啊，至少不会影响休息啊。
0: 法典还明确，居民住宅楼未配套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全面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的餐饮项目。若违规开店，监管部门将责令整改，拒不改正的将面临10000至100000元的高额罚款，并会被责令关闭。对于此前已合法开办且拥有独立烟道油烟净化达标的合规老店，可以正常经营。
2: 新规落地以后，希望执法部门能把相关的规定落实下去，就让我们有一个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对于商家来说也是一个营商也是比较好的环境。
3: 连日来，全区各地围绕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2026全国生态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文明实践活动，守护绿水青山，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八桂答卷。
4: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广西水土保持宣传暨关爱山川河流、推进水土保持志愿服务活动在百色举行。现场正式发布桂林市、来宾市绿证核算绿皮书，为全区绿证试点工作提供数据支撑。同步上线的广西绿水青山绿证交易平台，实现了与全国绿证核算平台互联互通以及全链条线上办理，为绿证交易提供平台保障。活动期间同步开展关爱山川河流、推进水土保持志愿服务，向群众普及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相关知识。
5: 广西绿水青山绿证交易平台同步上线，为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我们将实数深化水土流失系统治理。
4: 近日，河池市公安局金城江分局木论森林派出所党支部、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职党支部、荔波县公安局治安党支部齐聚荔波县黎明关，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在黎明关关口前，一堂别开生面的林间课堂就地开讲，大家围绕跨区域警务联动、护林共管等实战经验展开交流。由生态民警、保护区干部、护林员组成的古道绿盾党员先锋队，沿黔桂古道开展跨省联合徒步巡护，排查林区活检隐患，细致巡查野生动物活动廊道、水源涵养区等重点区域，
6: 强化群众生态保护意识，提高绿证卫士护林防范能力，以实际行动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4: 近日，广西大学与云南大学联合科研团队通过全基因组测序，确认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种特有鸟类为独立物种，正式命名为环江椒莓。这是广西第二个以地名命名的喀斯特鸟类新种。该物种的确认凝聚了两代学者长达30年的研究接力。环江椒莓目前仅分布在广西木论和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生境要求极为苛刻，分布极为狭窄。
7: 环江椒莓这个鸟类新种呢，是要求的森林植被比较茂密，而且要求的石头的裸露度相对的高，木论保护区的保护得很好，它才得以在这种环境下繁衍与生息。
4: 依托完备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目前广西生物多样性丰富度稳居全国第三，超80%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类得到妥善保护，八桂大地成为万物共生的生命乐园。
3: 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从今天特别报道的一个个小切面，我们看到保护生态、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对广西而言，用好法典，护的是山水，也是日子，立的是规矩，谋的是长远。法治站好了岗，山清水秀、生态美的金字招牌就能越擦越亮。感谢收看，再见。

0: 宁27到34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乐业大市为天坑阵雨20到28度，贺州鱼石林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桂林向鼻山多云25到34度，桂平西山阵雨25到33度，大兴德天瀑布多云转阵雨23到34度，白色水利工程阵雨25到34度，黎明花山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24到34度，阳朔玉龙河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东兴金滩多云26到34度，宜州下碱河阵雨24到34度，平祥有一关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24到33度。
1: 下面播送8月15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2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1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

到底是什么？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0: 浩荡的黄河与蜿蜒的洛河交汇，从邙山脚下流过。康店镇就坐落在这依山傍水之地。清晨，一场隆重的迤贬仪式正在镇上进行。经过修缮，这块距今已有100多年历史、饱经风霜的刘鱼匾被重新挂在门楣之上。俗话说，富不过三代，而河南巩义康店镇的河洛康家却富裕了13代，跨越明清民国，历经400多年兴盛不衰，康家后裔已遍布世界各地。康百万庄园这座历经百年沧桑的古宅，也因这段显赫的历史被人熟知。
1: 1901年，慈禧太后从西安辗转回京的路上，路过了康店，在康家住宿一晚。临走的时候，康家
0: 慈禧回京时，康家为朝廷贡献了100万两白银。当时慈禧很开心，随口说道：“没想到山沟里竟有百万之家，并赐家族康百万的封号。”康百万庄园由此而来。而庄园内悬挂的这块刘鱼匾为同治年间所题写，匾上镌刻着康家的家规祖训。
1: 这个匾啊，上面有174个字：刘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刘有余。

0: 于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1: 挂在最高处，一代一代的康氏子孙，每次经过这边的时候，都会抬头仰望一下。
0: 对，要刻在自己的内心的，教育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遵循祖训。
2: 流俞文化对康家人来说影响深远，他告诫后人，为人处事要留有余地，话不可说满，事不可做绝，财不可占尽。
3: 流俞匾上的内容源自于南宋王伯大的《四流铭》，这字里行间都蕴含着古人的生存智慧和处世哲学。康家人把流俞写进家训，并且高悬于门楣之上。做事留有余地，不可过度索取的家风祖训，让这个家族400年兴盛不衰，并且创造了13代财富传奇。
2: 明朝洪武年间，康家先祖自山西迁徙到如今河南省巩义市的康店镇。在这里，康家人一边开垦田地，一边做起饭馆的营生。因为勤劳守信，生意越做越大，成为远近闻名的富户，人们便把这家店铺叫做康家店。清朝康熙年间，康家人独具慧眼，利用家乡门前的洛河搞起了船运。
4: 康熙时候，康家的第12代掌门人叫康大勇，这个人非常聪明。他这个人利用国家政策呀，造大船搞漕运，从洛河走到黄河，然后再走到运河，运河就一直到北京了。商业这个版图啊，就越做越大。
2: 那时的康家已有良田18万亩，横跨山东、河南、陕西3省。富甲3省船行6河，成为中原地区巨富。乾隆26年，正在邙山脚下建造新宅院的康大勇，被匆忙赶来的船运管家打断了兴致。由于黄河决口，康家船队无法进入黄河，被迫停运，货物也滞留在洛河岸边。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康大勇做出了一个令族人震惊的决定：停止新宅院的修建，拿出建房的银两去治理黄河。这个决定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家族中激起了千层浪。有人觉得治理黄河是朝廷的事，作为商人不应该出这个头。康大勇则认为，康家靠土地发家，靠河运兴盛，黄河泛滥不仅两岸百姓遭殃，自家的万亩良田和航运生意也很难保住。他顶住家人的压力，把建新宅的银两全部捐出，用来治理黄河，赈济灾民。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康家新宅院虽然比预期晚了3年才建成，但康家扶危济困的声名由此远播，这种声誉也成为无形的财富。从那以后，康家船队总能受到他人帮助，也因此出黄河，进山东，开辟临沂日照市场，航运生意进入鼎盛时期。
4: 康大勇认为，山是一种人山，水是治水，办什么事都要有节制，都要适度，都要留余，把这个山河保护好啊，我们家的基业也就有保证了。所以他就把这落座治水，忙为人山，开成匾挂在车门上。
2: 康大勇为后人立下家规， 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与儿。

0: 孙。
1: 经商解酒，勿存吃亏行，筹作勿存退让行。新宅院建成后，这些家规被一一镌刻在醒目的位置上。
2: 漫步在庄园当中，随处可见各种的楹联匾额。历代的康家当家人在修建宅院的时候啊，都会把这样的处世哲学镌刻在庭院当中，时时刻刻都提醒着后世子孙一定要遵循诚信和道义，处处留有余地，方能真正受益。

0: 康店人爱看豫剧，戏台上唱的不是才子佳人、王侯将相，而是当地百姓自编自演的关于康家第十四代当家人康应奎的一段往事。康应奎生于清乾隆38年，由于不善言辞，平时做得多说得少，行为有些木讷，被人们称为老木。75岁那年，一生可勤可俭的康应奎一反常态，要求寿辰大摆宴席。家人都很奇怪，平日里崇尚节俭的他，为何这一次要铺张浪费呢？康应奎不仅大摆宴席，还要请人唱戏。他让各地站房把多年来乡邻没有能力归还的借债文书统统收集起来，特别叮嘱儿子一定要邀请每一位欠债人到场。
1: 通知到这些人的时候，这些人都感觉到很诧异，这老先生一辈子了对我们都非常好，为啥到这个年龄要追究我们的债，是不是要给我们算总账了？所以大家都非常忐忑，
2: 也很害怕，
1: 也很害怕。很多人已经在家里默默地做了准备，准备要把家里房契啊、把土地啊等等出售，最后都要准备着还债。
0: 寿宴上酒过三巡，欠债人却无心酒菜。正当大家心里打鼓的时候，管家招呼大伙儿进入内院。康应奎让管家拿出欠债凭证，当着众人面一把火把这些凭证全部烧掉。这一举动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1: 有些人非常感动啊，很多人就跪下感恩啊，但是家里人很多不理解，先祖就说，如果我要过世，未来你们要跟着他追债，钱不一定要来，你又把人得罪了。今天我付之一炬，会记住咱们的恩，你们有困难的时候他们会帮助你的。
2: 所以说从表面上看，康应奎烧掉的是一笔有形的财产，但其实他换来的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1: 换来都是人心。
0: 在康应奎看来，金钱与财富虽能让生活衣食无忧，却无法为后代铺设一条通往成功的坦途。因此，他决定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不同寻常的遗产。康应奎告诫后人：“牢记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的祖训。遇事让人一步，临财放宽一分，不要把财富占尽。百姓安宁，社会安定，家族才能永昌。康应奎治家时，家业达到鼎盛。他的儿子康道顺继承家业后，像父亲一样，灾荒年间捐资赈灾，黄河决堤捐资修坝。咸丰年间，巩县遭遇一次多年不遇的大旱，康道顺开仓放粮，挽救了无数乡邻的性命。乡亲们渡过难关后，请人打造了两块石碑，

0: 记录下康家父子救济乡邻的功德，立在洛水河畔。仿制石碑的两座碑楼被后人称作父子双碑楼。
1: 如今父子双碑楼已经成为洛水河畔一道独特的风景，每年都吸引着无数的参观者。烧掉欠条换来的是家族长久的发展，赈灾救荒。

0: 不仅仅是一种豁达的胸怀，更是一种长远的发展眼光，是他们家族世代传承、历久弥新的关键所在。
1: 这就是我们通关祠堂。
2: 康氏家族从2019年开始重修家谱，许多在外的康家人也因此回乡寻根问祖。
1: 这就是我们康家祠堂。原来
2: 这一天，康官成从北京回到康店镇。退休前，他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装备部任职，这次回乡是为了在家谱中找到一位英雄前辈。
3: 不是三门十八，
4: 三门十八是不是哈？
3: 三门十八
5: 好，找到了。
4: 哦，找到了。
5: 哎，
6: 对，我就是来找他。对，
4: 从小就是。
2: 翻开厚重的家谱，康官成找到了他要找的人康子昭。
3: 从小我父亲给讲了他的故事，我长大以后对他的一片赤诚报国感动了，也是他的故事激励我参军入伍。
1: 这是1932年，
2: 康子昭从小在庄园里长大，门楣之上毁家纾难的匾额正是康家流渔文化的延续。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那时刚刚从讲武堂毕业的康子昭秘密加入了东北抗日义勇军。
1: 因为咱们义勇军游击队军费全是靠自筹和捐款的，康子昭为了筹集更多的军费自告奋勇回到公益老家。
2: 回乡路上看到逃难的灾民凋敝的景象，康子昭痛彻心扉，更加坚定了他抗日的决心。那时的康家在风雨飘摇中已经自顾不暇，家人都极力反对他卖地筹款。
1: 家人想不通，他就给家里讲道理，有国才有家，国家安宁，我们自己家的家业才能一步一步的兴旺起来。国家都亡了，我们小家的家业还能再保得住吗？最终还是家里被他说服了。康子昭把大部分土地变卖，留有少部分维持生活，连夜赶赴抗日前线。从此以后呢，再没音信。
2: 1932年，一方刻有毁家纾难的匾额送到康家，家人才知道康子昭牺牲在抗日前线，牺牲时年仅29岁。
1: 康子昭牺牲以后，乡亲们为了纪念他，就立了这一块碑，前面是刚毅恢宏，后边呢是他的生平和事迹。康子昭为了抗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在我们康家人心目中，他的分量很重。
4: 就像您说的那样，在国家遭受危难的时候，流余的家训其实也升华成为了一种家国情怀了。
1: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2: 康家人世代坚守刘有余的家风祖训，让家族兴旺壮大。但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之际，康子昭把全部财产和自己的生命捐给了国家。康家人用不留，为刘有余不敬之路以还朝廷的家风注入了新的精神内涵。这种家国情怀激励着更多的康氏后人走上革命道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康氏家族有67人奔赴前线，32人踏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他们对国家、对民族深沉的爱，让门楣之上的刘余匾熠熠生辉。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远去，在刘余家风的浸润下，今天的许多康家人依旧延续着祖辈经商的传统。
7: 小苹果嘞！
8: 小苹果嘞！
7: 来给找我的在吗？
8: 中啊！
7: 你那苹果今年老甜了。
8: 苹果长得快。
2: 这一天，应果农的邀请，康宗川要到邙山上采摘入冬前。

0: 后一茬苹果。看着乡亲们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康松川心里比果农都高兴。
1: 落差很大。
0: 康店镇虽北有黄河，南有洛水，但由于地势高，无法引水灌溉。过去芒山上的作物只能靠天收。康松川二十多岁时外出做生意，逐渐积累起财富。二十多年前的一次回乡经历，让他看到家乡与外面世界的差距。
1: 当时回来看到的就是各种船子吃的墩子水，就是打了地窖，天上下雨的时候，在那流到那种村子里头，脏得不得了。大家的愿望就是，尽管能吃上这黄河水，都想这旱地变成水饺店。
0: 1999年，巩义市水利局准备启动康店镇引水工程。曾在村里负责水利工作的康松川觉得这是一个家乡发展难得的机会。他放下赚钱的机械工程生意，参与到引水工程中。从那以后，康松川的日常就是检查工程进度，巡查路线。然而不到两年时间，由于资金短缺，一期工程不得不停工。
1: 当时这就要落空了啊，我想着把自己的钱先拿出来一部分投到这高处，想着这回报会慢一点，但是能给后代来个好环境。后来就是越干越停不下来了。
0: 就这样，三年时间，康松川投入了大半积蓄。面对家人和朋友们的质疑与压力，康松川有着自己的考量。虽然引水工程前期投入大，进展缓慢，但只要建成，就会给家乡的土地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他就会想到长辈说的话。
1: 为啥坚持下来了呢？最少的时候我们经常来这院里摘枣吃，摘枣的时候老年人说这枣不能摘完，这你老来过冬的时候没有东西吃，他该给他叼走吃，再年来的时候他就来给他续窝了，小你老出来以后就把这树上这虫子就吃了，搞这没虫子了，枣就结的多了，又甜又好吃。老人说这很有道理，干什么事情都得留点余地。
2: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家里的老人在日常的生活中通过各种各样的小故事就把留余既尽的这个道理传导给您了？
1: 对，老人给咱讲讲这个故事，就是教育我们的后代给后人留个好环境，留个青山绿水。谁来了没有？
3: 来了。
0: 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康家人三年的坚持换来了家乡长远的发展，为子孙留下一片绿水青山。2004年，康店镇家家户户通上了自来水，芒山从靠天收变成了水浇田，农户们把荒山坡变成了瓜果园，成为名副其实的花果山。
4: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咱们康百万庄园里面参观，我们来找一找这张大石桌里面有什么秘密，好不好？
5: 好。
0: 这一天，康店镇刘余幼儿园一年一度的启蒙教育正在康百万庄园里进行。
4: 小朋友们，
6: 来，我们来看一下字在哪里呢？给我指一下。哦，真的有字。
0: 康家人为教育后代，在拜月桌底刻下一篇名为《石岸铭》的文章。一块不规则的石头，经过反复雕琢就会变成美玉。一个人只有通过不断的磨砺，才能成才。
2: 为什么要把这个文字文章刻在桌子的背面呢？
4: 这就告诉了孩子们，其实什么东西都不是那么容易的，要学会弯下腰，低下头。

0: 人要去读，人要去看，才能学到真的本领。
1: 学识和经验都不是不劳而获得来的。
2: 那孩子们，
3: 过去每年中秋之夜，康家三岁以上的孩子都会来到这里，通过这样的启蒙教育，学会了谦虚，学会了励志进取，学会了人生路上留有余地，方能进退自如的道理。这份从容不仅让他们在面对困难时能够保持冷静与理智，更让他们在成功之时能够保持谦逊和低调。康全全是康家第二世代后人，如今在村里经营着一家养殖场。2021年，河南发生特大暴雨灾害，他用自家的橡皮船和村里人一起救下了30多人。
1: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然后让您决定去救人的呢？
4: 因为我自己也有个皮划艇，牛小那么多，自己有点能力了，能救人就救一个。当时水退了以后，人当时都瘫那儿了，走路的劲儿都没有了。你当时教人的时候根本就没想着有啥回报，就是想着不能眼看着人没有了。不过救过人以后，好多的被救的人都去家里边感谢，当时跟我搞的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好多都是拿着东西往家里边一放，人都走了，谁放的东西我都不知道。
3: 那时在外做生意的康全全刚刚回乡创业，那场雨灾中他救下30多人，自己的养殖场却被狂风暴雨吹塌，损失惨重。就在他准备重新创业的时候，许多乡亲主动找上了门。
4: 我搞养殖那地好多是租的是村民的地，遇见着好多村民呢都说了，你如果说用了啊，随便用，不要提租。
1: 这就是一笔很大的一笔财富，就是他比自己要得到多少钱要更重要，因为他获得的是一种就是无形的一种信任跟敬佩。
4: 这根本没法用钱去衡量，慢慢静下来想过，看见老祖宗留下来的流域文化，对我个人来说又有一点更深的了解了。
3: 在新时代，流域文化有了新的解读，它并非是对个人利益和财富的不断追求，而是体现在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它更像一股无形的力量，跨越血缘，凝聚人心。腊月15，古老而庄重的康家祠堂迎来全国各地的康氏族人回乡祭祖。
5: 康店康氏宗族拜祖大典正式开始。
3: 如今康家后人早已把流渔家风融入到生活的日常，它滋养着人们的德行，更照亮了通往未来的坦途。